0: 您能以国为重，以义为先，不负我家大王一片赤诚，共同携手早日灭元，同享太平，不知贤王意下如何呀？朱元璋闻听，心说这李德才好一张利口啊，把一条毒计说得冠冕堂皇，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这人真不一般呐。西吴王哈哈大笑，哈哈，李军师所言正是本王所求之不得的大事啊。李德才一听这话，真好像吃了一副顺心丸呐，他心中暗暗高兴，看来朱元璋毕竟是个商人啊，对于军务大事他还是不懂啊。哎呀，要不然不能这么痛快，看样子这事儿算成了。他又追问一句，哎呀，如此说来朱先王您愿意啦？朱元璋点头，哈哈，我早有此意。旁边的张元帅一听可坏了，主公啊，您怎么能答应他这个呀？他们不是真心实意的跟咱们和平，这是一条毒计呀，只要您一答应就得上当。元帅刚要催马过去阻拦，西吴王冲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这事儿我明白啊，我门清，你就放心吧。你别瞧我这么说，这只不过先给他个甜头尝尝，苦的还在后头呢。西吴王一时这眼色，那张玉元帅是干什么的呀？立刻就放心了。就听李德才说，哎呀，既然朱贤王愿意合兵，那就请您规定个地点和日期，我们双方好各做准备。朱元璋含笑答道，当今天下群雄必立，据我看来各国都为自己打算，唯有太州大王才真正是深谋远虑，倡议合兵抗元，此乃万民之幸也。西吴兵微将寡，南服众望，哪能叫我规定日期和地点呢？还是请你家大王规定的好，然后支召各路义军，我朱元璋绝不失约。本王还请军师帮个忙，将我那舅父郭光清、生儿李文忠、兄弟郭英送回我营，成全我们生舅兄弟团圆。李德才听了这话，心说这卖乌梅的掌柜的好厉害呀，你看他乐乐呵呵的，不慌不忙的，就是不吃亏呀。合兵的事情他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就转到了郭光清的身上来。这究竟合兵怎么个合法，时间地点都没定，又怎么能谈别的呢？哎，我还得问问他。哎，朱贤王，那郭光清老人家和李文忠、郭英俱都安好，请不要挂念。想见呢，那倒很方便。不过方才您说合兵一事，我还有些不太明白呀。既然你我两家合兵，又何必通知各路义军呢？我们自己完全做得了主啊。朱元璋故意打个愣神儿，啊，怎么？难道你家大王的意思，只是你我两家合兵吗？正是啊。朱元璋摇摇头，嘿，不妥呀，不妥。李军师啊，要只是你我两家合兵，那就太不相当了。想那南汉王陈友谅、吴王张士诚、台明王方国珍、临江王周伯言等人，都是因为元朝昏君残暴不仁才扯旗造反。我们虽然各据一方，互不往来， 但都是为了扫除暴虐，拯救黎民。按说我们各国早就应该联合起来，乃因始终没个领头之人，所以才迟误至今。今天你家大王首倡此举，我万分赞成。既要联合，就不能有亲有疏，应当一视同仁。假若只是你我两家单独联合，那就是自家孤立，四面受敌，自找其苦。此事万万使不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朱元璋实不敢从命。李德才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转了半天还是不行啊，这个朱元璋可真厉害。这功夫啊，旁边的张占川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急得直跺脚啊。他说道，
1: 哼，你们俩这个说一套那个说一套，转了半天磨磨唧唧的，还是没个眉目，干脆来痛快的吧。愿意合兵，那咱们就合；不愿合兵，咱们就打。军师，你闪开，瞧我的。
0: 他把李德才拉到旁边去，自己过来了。
1: 我说朱贤王，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的吧，你到底跟我们合不合？
0: 朱元璋斩钉截铁地说，要是各国联合，我们就合，要是指你我两家，我就不合。张占川说道，
1: 好，要是不合，咱就打。你派将吧，你的人要有能胜我的，慢说不合兵，就是叫我投降都可以。假如你没人能胜我掌中之棍，你现在就是跟我喝，我还不干呢。
0: 说着把大棍就举起来了。他这一耍蛮不要紧啊，西武王身后的于金彪可不干了，马往前一闯，哗楞楞摆动九耳八环刀，
1: 主公闪到一旁，待我拿擒此贼。
0: 说罢大刀一横，来到阵前。张占川一惊啊，嘿呀，这员大将真正威风啊。只见他身体魁梧，膀大腰圆，头戴金盔，身穿金甲，内衬宝蓝征袍，大红中衣，虎头战靴，胯下青鬃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张占川对自己的将官说，
1: 哪位出去会他，他可是九耳八环刀，顶得住的出去，顶不住的别去送死。
0: 话音未落，偏将郭雷傅天金贵齐恒应声而出，大王不必长他人威风，灭自家锐气，有我们在此，哪能容他撒威。随着咚咚咚一阵鼓声响，郭雷来到阵前。于金彪抬头观看，见来人跳下马，平顶身高九尺，膀大腰圆，黄脸膛，鼻直口阔，三绺黑髯，金盔金甲，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刀。于金彪看罢就问，
1: 对面来的是什么人？
2: 郭雷说道，泰州大王帐下人称四猛之一无敌将郭雷。
3: 你是于桥镇的庄主于金彪吗？
0: 于金彪一听，你不提我是西吴王驾下五虎上将，却说我是于桥镇的庄主，这是小看我呀。他也不答话，双手擎刀，搂头盖顶，呜就劈下来了。郭雷一看刀到了，一横掌中锯齿飞镰刀，往上一架，就听当啷一声，郭雷大喊一声，左膀被砸错了环儿，这刀下不来了。在二马要错蹬的功夫，于金彪这刀往回撤，啊，郭雷是死在当场。于金彪用手点指，
1: 泰州四猛，我让你们今天变成四鬼，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网络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垃圾睡眠啊和失眠是一样的伤身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小伙伴们，大家的睡眠如何呢？我们的睡眠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精神百倍，还是说真的是有一点动静就能醒，或者说呢干脆睡不着，还有的呢是睡得晚起得早。你的睡眠如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我们的中医专家一起来说一说，来问候我们今天的坐诊专家，我们的好朋友冯野秋院长。冯院长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8: 说到这个垃圾睡眠哈、啊、到底什么样的是垃圾睡眠呢？在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个这样的症状现象，您给他这个词儿怎样一个归类呢？
9: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失眠。其实失眠呢分为很多种类，第一种类呢就是干脆睡不好觉，就是咱们可能到一两点钟啊两三点钟也睡不着觉，每天晚上自己感觉呢只能睡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或者是一晚上干脆不睡觉啊。另一种神经衰弱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就是说成宿也能睡觉，但是呢第二天起来之后就跟没睡一样啊，睡眠特别浅，也就是咱们说的浅睡眠。正常的睡眠呢都是深睡眠的时间比较长，能达到三个小时左右四小时左右，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大脑啊身体啊得到充分的休息，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啊神清气爽的。如果是属于浅睡眠，就是一晚上没有深睡眠，全是浅睡眠这样睡出来之后呢就跟没睡一样，就是说咱们这个第二天早起来感觉神昏乏力，就是感觉精神头也不够，精神萎靡，心慌气短等等，其实也是神经衰弱的一种，就是都是因为这个神经衰弱引起的这种睡眠的问题。
8: 嗯，那如果说已经定到这个病症了，那可能就是神经衰弱了。那么这个睡眠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如何来调理，针对不同类型的这种失眠的症状，有没有中医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中医的小验方、茶饮、针灸、艾灸或者穴位等等呢？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一一的请我们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好嘞，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问候一下白山田先生啊，二号线，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田先生你好。
10: 你好。
8: 嗯，田先生。
10: 那个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是冯院长那个就是健康那个直播节目是吧？
8: 您就直接说吧，这个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好不好？
10: 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就是我父亲今年85岁。
8: 嗯。
10: 我给我父亲咨询，我父亲吧有点萎缩性胃炎，
8: 嗯，
10: 就是而且吃很多东西就吃不了，只能说喝点粥啊，吃一点馒头，
8: 嗯，
10: 我们心里都挺愁的，吃一点吧对胃就是刺激就是反应特别严重，而且我父亲呢这个便秘还非常严重，我寻思就是那个让我父亲吧，就是要是说给说让冯院长给出个方，或者呢就是到冯院长那去看一下。就是亲自去一下，看看冯院长什么时候能有时间，到那这个地址怎么找？
8: 嗯，
10: 麻烦你能不能告诉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8: 没问题啊，这样田先生，
10: 谢谢，
8: 如果说要是想带老父亲去到医院，那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那慧宇可以直接把电话切给导播，然后留下老师的场外电话，你们预约一下相关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10: 这个电话是那个哪个电话？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8: 对，我现在就给您切到导播间，让导播告诉您，听明白了吗？
10: 好嘞，听明白了。
8: 我们再见。
10: 谢谢。
8: 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再来迎进的是下一位好朋友，长春的听众汤女士来复诊了。汤女士好。
11: 你好。
8: 嗯，汤女士之前咨询的什么问题？
11: 那个胃肠的问题，我现在复下诊好听好几天药了。
8: 嗯。
11: 现在怎么样了？
12: 冯医生。

0: 黄院长说的算。
1: 挺好的，因为吃两周药之后吧，这个症状大部分都有缓解。像您这个病啊，主要就是肝气郁滞啊，因为可能自己感觉病比较多，胃肠的病、肝胆的病，等等。实际上就有一个点，就是气滞血瘀啊，气血阻塞了。您这样啊，在原方基础之上加一味药就可以了啊，加炙翘，炙翘十颗就可以，然后就按照那其他的熬法和吃法都跟以前一样就可以了啊。再吃一
2: 那个何医生，何医生，我打断一下，那我以前有那个肾小球肾炎，跟这个胃肠这个，他们受不受管？
1: 没有事，等你将来把这个胃肠调好之后。然后呢，你到时候时间我再帮你调调那肾小球肾炎，用中药逆转肾小球肾炎效果是很好的啊。咱暂时先别给你动了，咱们就是，可一个病治，别东一爬西一扫，最终哪个也没治好。别着急，等那个胃肠、肝胆都恢复之后，然后再给我们打电话，再帮你调那个肾病啊。
0: 一样一样来。
2: 冯医生，你先别撂，我再问一下，就是你能不能发给你家那个医院那个地址？我丈夫有那个。血糖高，完了我准备让他上你那儿去调一下去。我为什么没到你那个店呢？因为我在家看一个8个月的小孩，就我自己在家看着，没人给我搭把手，我就上不了你。
0: 好，汤女士，我明白了，现在会给您接到导播间，留下老师的联系方式，可以要一下地址，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好嘞。那么如果能到医馆到现场，让医生能够四诊合参，把脉问诊的话，望闻问切，这是最好的方式。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还用说什么呢？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了解患者的相关的症状情况，给出对症的方剂？那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比较远的地儿了，那我真的身边有很多事儿去不了，打进电话把您的情况详细跟老师说一说，最好是患者直接和医生的对话。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您继续关注。
3: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做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再来迎接的是下一位好朋友徐女士，来自四平的听众。徐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徐女士，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
1: 就是脚凉和腿凉，我上次咨询一下子，施老师那个开的一个方剂吃一疗程了。
0: 脚凉腿凉，现在的这个情况，一个疗程之后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善吗？
1: 我这个腿不那么出汗了，出汗和凉就差着了，出那个潮汗。
2: 挺好，还好转呢，还是。
1: 对。
0: 好，现在是要继续用还是怎么办？
2: 吃了几天了这个药？
1: 我这一次七天，我就再就没打进去电话，我就停了。
0: 可以打场外呀。
2: 对，搬下这疗效了。您这样吧，就是效不更方啊，因为吃这个方效果其实还是很好的，就是起码汗不那么出了，汗不那么出之后，下一步可能慢慢它温度就保存住了，因为咱这个腿啊不断的出汗，你想想就热量散失太快，所以出现这种寒病，就感觉腿特别凉，然后呢脚也特别凉，就是说寒气太重啊，这是这么一个病。然后您这样吧，在上方基础之上啊，咱再加一个药叫鸡血藤30克啊。
1: 鸡血藤
2: 30克。
1: 啊，
2: 熬法吃法都一样，就是说在上方基础之上加啊，可不是给当吃的一味药。然后再开7天，再开7天之后，然后再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再继续给你调方。希望最终的时候呢，把您这个病我给你调痊愈了啊。
1: 好了，
0: 记住了啊，
1: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嘞，
0: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说这个疗程吃完了，千万不要说这个节目的时间可能跟你这个吃完药的时间不对称，那么就停方了，可以要场外的老师的电话，随时可以来咨询哈。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把自己的这个该去调的这个药的周期给停了，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哈。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耳畔乡音，相伴随行，会养生会健康。

0: 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不少的人关注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好睡眠真的是胜过良药啊。一个好的睡眠那可真是大家都知道，当然了，一个不好的睡眠断断续续的可能也有些人也了解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睡眠的质量呢？在您的临床当中，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有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呢，冯院长？
1: 这个睡眠这个问题虽然咱们看起来比较简单，但实际上很复杂的。这只有在身体完就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之内，才会有充足的睡眠。但大致来说呢，睡眠跟以下的关系比较大。第一个呢就是跟气血的关系，因为心主血脉，只有气血通用的时候，咱们才能获得这种健康良好的睡眠。如果气血不足的话，比如说经常出现乏力啊、头晕呐、心悸啊、气短呐、等等，它就都会把睡眠就是扰乱。就是这个时候呢，只要是补气养血为主。再有一种呢就是肝火比较重，也会形成这种失眠症，比如说经常的烦躁啊、易怒啊、焦虑啊，就心烦呐、或者是经常熬夜呀、经常把这个作息时间搞乱了，就是他的生物钟紊乱，也形成这种失眠症。这个时候呢，咱们呢就应该把这个作息时间调好，然后呢清肝泻火，把这个火清掉之后，这个睡眠也就好转了。反正总之一句话，就是睡眠不好呢，主要是咱们神经紊乱，咱们体内的机能失衡，与各个脏器的关系都比较大。比如说在刚才咱们说的与肾的关系啊，与肝胆的关系啊，与气血的关系都比较密切。虽然睡眠是个小问题，但是呢它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一方面呢就是说时间长时间的失眠就会导致咱们精神上的问题，比如说很多抑郁症、焦虑症或者狂躁症或者是一些精神分裂症，都是在起病早期的时候呢就是不能拥有良好的睡眠，久而久之啊造成这个神经衰弱更加严重，继而形成这些心理疾病或者是一些精神症、精神病。
0: 所以很多的睡眠问题都是一开始我们没有重视它，觉得这就是一两天的问题，可能有一两个月的问题，时间一长了，我们知道21天形成一个习惯，那么一旦你的睡眠21天之内都没有调整好，那可能真的成为一种慢性的这个睡眠障碍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再调就很难。那也说过了，说这个睡眠不好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那接下来这位朋友呢，他也出现了胃部的不适，是辽源的听众曲女士，看看他的这个具体问题是什么。曲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想问，麻烦一下那个主委学员的，我这个胃就是总上口水，就是面抢，这段时间也不是消化不好的，对，就是胃，有口臭，舌苔发白黄。
1: 发白黄，你这又是白是黄
0: 了？对，你这舌苔白和黄是两。
2: 发黄，我就是发黄。
0: 曲女士，我先要这个提醒一下啊，您的电话信号不是很好，保持一个位置，不要去动，不然的话我们听不太清，影响这个效果。胃部一开始说的是什么反酸水还是怎么的？
2: 不是，就是总上口水，还不酸那个水。
0: 你是说口水比较多吗？
2: 对。
0: 就是津液多，好。那么。这个吃饭之后胃胀、胃痛、胃酸这个症状有没有？
2: 那倒没有，就是胃这段时间你就不吃东西就不舒服，就是你要吃点东西还能好一点。
0: 好，我们来问问老师这种情况。
1: 我明白了，这个病呢就是一个胃火比较重啊，就像刚才您自己也叙述了，舌苔比较黄，然后呢口臭，就是口的异味比较大，然后呢心烦、失眠、多梦，然后呢就是胃啊有的时候感觉胀乎的，就是吃点东西之后感觉反倒能舒服点，如果空腹的情况下就感觉胃里边茶不约的就不舒服了，就隐隐作痛，就感觉胀满不通那种感觉。实际上这个病呢在西医看来可能就是一个慢性胃炎，在中医看来的话就是胃里边这个湿热过盛啊，这么一个病。我这样说您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就这个呢可能
2: 好几年前检查过，就是非萎缩性胃炎。
1: 对，慢性浅表性胃炎就属于慢性浅表性非萎缩性胃炎。就是胃炎的一种，实际上就是咱中医看来就是胃热过盛，造成您这个胃炎这个症状，胃黏膜充血呀、水肿，就在胃镜下可能就这么一种反应了。这个病呢源于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就是从您这个语言上看出来，性格比较急躁，愿意易怒啊，就是说比较思虑，比较焦急。再一个呢，可能平时饮食不当，爱吃一些辣椒啊，爱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造成您现在目前这个病的格局。我这样说你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1: 就是这么一路病啊。
0: 现在老师给您个方剂的话，
2: 就是越打嗝越排气。
0: 都是这个。
1: 您不用在那个，就是中医讲哈，见微知著，就是说呢，一叶知秋，咱们一看着一个树叶黄了，知道秋天来了， 咱们也病也是一样，我通过您的一个证指征或者两个指征，我就可以断定您身体这些疾病，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啊，就是这路病了啊。
0: 嗯，现在呢给您一个方剂，您能录音吗？
2: 我回听吧。
0: 好嘞，我们请院长说一说。
1: 黄连5克，黄芩7克，陈皮10克，姜半夏10克，茯苓30克，炙甘草5克，炙石10克，竹茹15克，生龙骨10克，生牡蛎25克，汤珠10克，泽泻15克。这个方剂稍稍大了点啊，就这么一个方，把您这个病就都治了。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饭后半小时服用。服药期间啊，就是忌口。第一点呢，就是忌一些生冷的食物、辛辣的食物。再一个呢，饮食要清淡啊，就可以了。然后吃七天之后给我们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方。这个病大约能有5周左右，我给您治愈啊，5周左右吧，能好。
0: 好，记住了啊。
2: 那把那个老师的那个电话号给我留一下了，好吗？
0: 好，那电话不要接啊，给您留出去啊。会养生，会健康，让健康伴您一路同行。健康啊，一定从细微处着手。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哈，这个在促进睡眠这一块，或者说在失眠的这个群体，现在是不是也不分这个男女老少了？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中青年人，也加入了这个失眠的或者睡眠障碍的这个大军当中了呢？
1: 是这样的，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一提起失眠呢，可能都是中老年人得的病，可能老年人之后啊，就是睡眠的这个需要的时间比较少了，所以说睡眠时间比较短。经常形成，比如说早醒啊，早上可能3-5点钟就醒了，然后造成这种失眠症。但现在呢，可能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很多青少年，尤其中青年的这个失眠患者尤其的多。比如说一些白领，就是或者一些学生，就是说为了学习比较重，工作任务比较大，压力比较重，有的人就总熬夜。久而久之呢，他的生物钟就紊乱了，形成这种失眠呢、多梦甚至时间久了之后，他可能成宿都难以入睡了。如果这种神经衰弱呢，时间久了之后啊。造成的精神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0: 所以这个年轻人更应该重视起我们的睡眠质量，应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睡眠卫生啊，这方面的一个关注度，睡眠卫生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睡前要做的一些事，那么尤其是这个电子产品对于我们睡眠的一个伤害是不是也非常的大呀？
1: 是这样，就是说无论对什么就关注过久了之后劳损心神。比如说咱们讲啊，就是说久视伤血，咱们总看的时候对血液的消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就尤其在睡前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然后自己逐渐放松下来，做一些舒缓的工作，不能做一些比较劳动强度比较大，比如说在那看书啊、学习啊、计算呐、或者是做一些高强度脑力劳动，这样呢脑力也是有惯性的，因为人一旦这个思维就进入快速运行状态之后啊，很难让它停止下来。所以说咱们就是说从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一下子转变成睡眠这个过程啊，它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时间呢，就如果久了之后，如果比如说咱有1个月、2个月这样去生活，结果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睡眠入睡障碍。所以说睡眠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些舒缓的活动，让那个精神放松，让大脑放松，让自己的心脏也在放松。其实睡眠的最终的对人体的帮助呢，主要就让人各个脏器啊处于一种舒缓的修复的状态，所以说良好的睡眠之后啊，它体质就比较强。如果长时间的失眠多梦啊，就会造成各个脏器的功能下降，因为这个睡眠时间比较短，各个脏器休息的时间也比较少。因为比如说咱睡觉之后，咱心率也在减慢，代谢也在减慢，胃肠的蠕动机能啊、肝脏的功能啊、肾脏的功能都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这时候呢，第二天才有良好的状态去面对一些工作。如果没有良好的睡眠，这些脏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久而久之就衰老会加速，或造成各个脏器的机能啊逐渐的衰退下降，最终呢对整个身体伤害是比较大的。
0: 所以我们认为的睡眠其实是让我们的五脏六腑那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休养、补充能量。当然了，这个心脏可能不能停止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在休息睡眠的时候，心脏也在一个正常的一个修复当中，所以睡眠尤其重要。那么希望大家伙呢，通过我们的本期节目，能够更加关注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和我们的中医专家一起来呵护我们的好睡眠，拯救我们的不好的这个睡眠问题。咱们稍后再见。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一个好睡眠啊，胜似良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的这位良药现在用的怎么样了呢？那这位良药一直都在用吗？这个好睡眠我们到底这个质量有多好呢？如果说睡眠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尽快的去调整它，去修复它，而且呢要去进行一个干预，越早的干预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关注的拯救我们的睡眠的行动。那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中医验房高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健康问题。说到这个睡眠哈，那有没有一些小方剂可以促进我们的睡眠呢？针对不同类型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像院长刚开始说的，说有的人呢是这个睡得比较轻，这样的一类人，他从他的这个身体的根源着手，是哪儿出了问题？如果是这块出了问题的话，用什么样的药方调呢？冯院长。
1: 如果是就看刚才这个说这种就是睡眠比较轻的类型，大多数呢源于就是说思虑伤脾，脾气不足，然后呢气血亏虚引起。这个类型的主要特点就是说睡眠比较浅，然后呢就是咱总是感觉朦朦胧胧，就是说外边有声也能听见，然后呢自己还处于一个睡眠状态。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呢，感觉周身乏力，感觉精神特别困顿，就是特别不解乏，特别休息的不好。这个类型呢，咱们以一个小方剂，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情况可以记一下。对于这种睡眠恢复特别有帮助。百合十克，生地黄十五克，酸枣仁十克，龙骨十克，生牡蛎十五克，这是个小方，就这几味药就可以了。咱们用五碗水煮成两碗水。早饭后，睡眠之前服用啊，一天两遍，就是说第一遍呢是早上吃完饭之后服用，第二遍呢就是咱临睡之前服用，连续服用一周，一般轻症的呢可能这一周也就好了，重症的呢咱服用2到3周，基本上也可以调整过来，哎。
0: 这是其中的一个验方哈，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睡眠比较轻的症状，赶紧来回听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这个叫做被幸福包围，他说老师好，这个橘子皮晒干搁两年，是不是就是陈皮了呢？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好像说过哈，来吧，冯院长也说一说。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陈皮呢，就是咱放置比较久，因为新的这个橘子皮呢，咱就叫橘子皮，它也是一味中药，作用是干啥的呢？就是说咱们理气的，比如说咱们经常打嗝啊，这种额逆，吃这个生橘子皮，咱们可能用三个橘子皮熬水，它就把这个打嗝这问题解决了，这个陈皮放的时间比较久呢，就是咱们所谓叫陈皮了，它主要作用是祛湿的，比如说舌苔比较厚腻，然后血脂比较高，血比较粘稠。这个类型呢，咱们用这个陈皮，它效果更好一些。都是一个药物，但是跟时间有关联，因为这个陈皮，这个橘子皮放久之后，它很多这个成分就挥发掉了，它剩余的成分呢，就是主要是一个祛湿为主了。是这么一种情况，哎。
0: 所以当然了，你说你这个搁这两年，我其实比较关注的是你搁这个两年的时间，你的保存的环境，这个也很重要，是不是？如果说要是潮啊或者各方面有这个细菌的滋生，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存在呢？冯院长。
1: 是这样，就不建议呢咱们自己去做这个陈皮，因为咱这家里的环境不太适合做这个药。就建议呢咱买一些陈皮，因为咱们药厂生产出来之后啊，它经过各种炮制的手段，或者是有一个通风干燥的环境、阴凉的环境，这样做出来的陈皮呢，它才真正的保持它的药效，而且呢没有霉变呐，或者是一些就其他的一些就不良的那因素。建议大家不要节省这个钱了，就是说咱们要用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儿。咱们也多花不多少钱，别费这个事儿了，就
0: 一是呢这个在经济上的问题，二呢可能有人觉得这个废物利用嘛，这个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专业人会告诉你，有的时候炮制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弄不好可能有的时候会让更多的细菌滋生，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胃肠会起到一个副作用。再来看一下文文给慧宇的留言，他说慧宇主持人好，类风湿因子啊很高，但是没有什么症状，现在主要解决的就是眼睛特别干辣痒，不敢睁眼，有的时候膝盖不舒服，去眼科看过，就是干眼症，眼睛略高一点点，什么意思？是不是眼压略高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看怎么办啊？眼压略高一点点，他又回复了。
1: 像这个朋友他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在困惑，就比如说 很多人这个指标比较高，类风湿因子比较高，但是没有症状，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很多人觉得你看我这个也没什么，指标都正常，咱就不去干预，其实不行啊。这个类风湿呢，一旦说症状出现之后，咱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

0: 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未雨绸缪，赶紧去应用一些药物，把这个风湿阻断。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出现很多症状了，比如说这关节也疼啊，小关节也疼，僵硬啊，或者是说一些麻木啊、寒冷啊、疼痛啊，但是它这风湿因子却正常。这个时候呢，也要赶紧去及时的干预。如果不干预的话，等着指标升上去之后，也极难控制了。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给您的解答。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您肝火过盛啊。中医讲肝开窍于目，所以说肝火盛之后啊，就会出现咱们所说的干眼症、眼疲劳症或者眼压升高，自己总觉得眼睛干涩，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刺模糊比较多，眼睛总是出去看啥东西模模糊糊的，同时呢，感觉眼睛胀，然后呢，头也感觉昏昏沉那种疼痛，实际上就是眼压过高了，肝火过大了啊。如果这个时候呢，赶紧应用一些清肝泻火的药物，把这个眼压降下来，然后你这个症状也就解除了啊。
1: 主要还是清肝火，是不是？那么第一呢，这位朋友你可以打电话，让老师的场外联系方式针对你的这个体质给出一个指定的这个小方案。那么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把您的情况跟老师说一说哈。我是惠阳生的惠宇代表，我们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好了，听众朋友，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惠阳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调频 FM 97.96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和董林依然呢守候在我们的手机旁和守候在我们的主机旁，希望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组消息。那么两优一仙风采录，宋鹤燕那么是淬火初心守一线，23载呢逆行护平安。在双聊消防救援队伍当中，有这样一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老兵。他23年风雨坚守，23年呢逆行奔赴，扎根基层呢执勤救援一线，以忠诚呢助队魂，以实干护平安，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宁。他就是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双聊市南运路消防救援站的班长、二级消防长，那么中共的党员宋鹤燕。2003年12月份呢，宋鹤燕加入了消防救援队伍。20多年来，他时刻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自律，扎根灭火救援，执勤备战，队伍建设、消防宣传一线，履职尽责，冲锋在前。在先后呢4次获评原公安消防部队优秀士兵，多次获支队大队嘉奖，荣立个人3等功1次，政府3等功2次，以坚守实践训词精神。那么练兵呢，先练强，这个练兵先练强自身。入职后呢，宋鹤燕时刻紧绷着战备之弦，坚持实战导向，向实战导向刻苦训练，潜心的钻研呢灾害处置战术，熟练掌握装备操作与救援技能，不断的突破自身的极限。长期的磨砺和淬炼呢，让他从新兵成长为呢救援站的业务精良，还有勇于攻坚的骨干尖兵。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呢，站内训练氛围浓厚，队伍作风优良，那么攻坚战力过硬，基层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持续提升。
1: 23年的向前而行呢，扎根一线以来呢，宋鹤燕始终是冲锋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的最前沿，危险时刻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截止到目前，他累计参与了灭火作战2130余起，抢险救援430余起，水域救援20余起，成功抢救和转移被困群众呢是180余人次。一次次在危急关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消防救援事业，用忠诚担当。

0: 再来关注一组呢双流发布的消息。那么双山镇开展呢土地研包工作的业务培训，近日双山镇党委政府组织开展全镇的土地研包工作业务专题培训，双山镇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呢镇农经站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各村负责土地研包工作的村干部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那么会议伊始呢，双山镇政府负责人结合全镇农村土地承包工作实际，深刻地阐述了本轮土地研包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民生意义和发展意义。
1: 那针对全镇土地研包专项工作，本次培训明确提出四清工作标准，即人清、地清、舆论清、政策清，为后续工作划定核心准则，明确工作方向。全体工作人员呢，必须吃透上级土地研包各项政策规定，精准把握政策细则、工作流程和执行标准，严格依规开展工作，杜绝违规操作、随意变通政策的行为。
0: 那会议强调呢，各村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工作使命，强化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规矩意识，严肃对待土地研包各项工作任务，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工作原则，严守土地研包工作底线，不搞推倒重来，不打乱呢重分，以扎实的摸底排查、规范的流程操作、暖心的群众服务，稳步推进土地研包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
1: 工作部署结束之后，镇农经站业务骨干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培训聚焦工作实操需求，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两部核心的法律法规展开了系统的解读，重点讲解土地承包权属的界定、研包流程规范、合同签订、信息登记、矛盾纠纷化解、资料归档等关键的业务内容，同时结合基层工作的常见难点、典型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剖析，逐一解答参会人员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规范操作标准。
0: 此次培训会主要主题明确，内容务实，针对性强，有效地补齐了镇村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标准，细化了流程，全面提升了全镇土地研包工作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实操能力。下一步，双山镇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导落实，稳步有序地推进呢土地研包各项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研包工作任务，切实保障呢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全镇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卫健局工会开展的心肺复苏 CPR 加 ANE 应急救护培训，为进一步强化干部职工的急救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的实操能力。那近日呢，市卫健局工会呢联合市总工会，还有呢就是市红十字会开展呢职工的应急救护培训。
1: 那本次培训的主题为心肺复苏 CPR 加 AED， 采用理论讲解和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那授课专家呢，围绕着心肺复苏的核心步骤、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的规范使用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并现场指导学员进行胸外的按压、人工呼吸 AED 操作等模拟训练，力求参训人员学懂、弄通、熟悉掌握急救实操的技能。
0: 那通过培训有效地帮助了参训的职工熟练地掌握应急救护的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应对突发急症的现场急救能力。参训人员也纷纷表示会把急救知识转化为实用的本领，立足工作生活，当好身边人的生命守护者。下一步呢，市卫健局呢将会呢推动呢应急救护培训常态化开展，切实守护干部职工的生命健康，为平安建设夯实健康保障。那么市中心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疾控中心三家社区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郑家屯派出所开展新型的黑恶犯罪普法宣传进社区的活动。近日郑家屯派出所呢，组织民警走进了铁路社区，开展了新型黑恶犯罪普法宣讲活动。那么活动现场的民警向社区的居民讲解了网络黑恶势力的隐秘性和危害性，及当前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十类新型的黑恶犯罪的具体内容和通常表现，重点对于呢碰瓷敲诈、强迫消费、网络的套路这三类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0: 一下奋进中的双辽王奔镇光明村盘活路边闲置地，那么铺就村民的增收路。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王奔镇光明村立足本村实际，积极地探索发展路边特色经济，充分盘活呢村内道路沿线闲置的边角土地，连片呢种植黄豆还有呢花卉等经济作物，实现呢人居环境提质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那么走进王奔镇的光明村呢，沿村路的两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曾经杂草丛生的道路旁角呢，如今不但有了各色的花卉错落点缀，还有经济作物黄豆呢，也是长势喜人，一派生机盎然。那么按照村里统一的安排，村民家门口道路边地块这个路边的地块哈，产出呢全部都归农户所有，群众呢无需大额的投入就可以实现增收，平均每户每年可增收1000元左右。那么收获后的黄豆呢，是兼具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农户既可以对外销售增加收入，也可以自家留存，用来下大酱、榨豆浆、发豆芽，丰富家庭的日常饮食。
1: 小小的路边地呢，激活了乡村的大发展。光明村把闲置的边角资源转化为看得见的经济效益，用小地块呢撬动群众大收益，既扮亮了乡村颜值，又鼓起了村民的腰包，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打下了坚实基础。方寸边角地，蕴藏致富大文章。王奔镇光明村巧做路边经济文章，盘活道路沿线闲置土地，大豆与花卉共生，兼顾生态美景与经济收益，村庄环境持续改善，村民足不出户便能够增收，实现人居环境提升与群众致富同频推进。这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发展思路，有效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为和美乡村建设探索出接地气、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0: 好，我们来关注那中国新闻网的消息。相信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会有呢想出去游玩的那一刻，又要不怎么说有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其实啊，在旅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的那一刻，我们确实会得到很大的放松。这样呢，就会萌生呢，我们每一个假期固定想出去呢溜达溜达啊，用我们东北话说，不扇的一回啊就不开心。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也说过啊，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团儿的钱实在是太便宜的时候，你也要有相应的理性的思维。
1: 对的，无论您是自驾行啊，还是跟团儿走啊，还是说我们自己哎三五好友聚到一起，我们这个出行哈，都要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注意点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如果说跟旅行团走的话哈，我们不能说一棒子打死所有人，但是呢，确实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低价团频频的出现一些相关的一些恶劣的事情。
0: 哎，不一定说高价团就好，但是呢，这低价团呢，有些时候它的这个费用啊，和你实际的费用如果相差颇多的时候，你真的要在心里想一想，仔细盘算一下。
1: 对的。
0: 那么来看一下呢，在昆明的17号的一条消息，在16号晚上，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暑假的暑期的游乱象。那么其中呢，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一些呢旅行啊，这个游玩很丰富，标注着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的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那么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称严重不符，隐形的购物、强制的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有时呢是会发生的。
1: 嗯，那当晚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报道当中的低价团相关问题，该厅呢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除了相关部门的这个协同发力和调查之外呢，我们也要擦亮双眼。你比如说我们去云南，如果说很低的价格999元，那你真的要想一想了。
1: 嗯，
0: 哎，因为我们去云南你要看一看车费来回的路费要多少钱。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呢莫要相信天上掉馅饼，还是那句老话，馅饼如果飞得太高啊，砸到我们头上也很疼。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要求限期整改20家儿童的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在17号，据北京市监管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的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条例第40条，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边缘味道源，还有呢这个锐利尖锐突出、孔隙间距不合格，还有呢绳线过长、警示标识缺失及其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那么本次比较试验产品呢，一共是有20款的样品，那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以及线下的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那么检测的结果显示，受检的样品呢，均未发现木质件的腐朽虫蛀，还有像金属件锈蚀等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也表现良好，但是呢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特定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呢，存在着不同的这个程度上的一些问题。
1: 那么在我们看到呢，眼下呢有列表，那么共有呢15样的样品存在无标识和标识不全的问题，其中呢涉及到了金多喜啊、七奢呀、还有哈妙啊等等一系列的儿童品牌。主要问题包括呢产品的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的具有可调节护栏、可折叠床架等功能，但相应的功能呢位置未标识安全警示语，说明书内容不全或警示信息缺失。那此外呢，汇千贝高低床和七奢的贝壳床未提供使用说明，还有 ABC 双层床的这个产品及其说明书标识的内容不全，还有标识缺失不完整，将使家长难以准确的获知产品的适用年龄段。那么结构安全注意事项和正确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呢误用错用，增加呢这个跌落，还有呢卡夹窒息等意外伤害的风险的发生。
0: 那同时呢，还有像结构安全这个安全围绕的这个孔啊、间隙啊、开孔啊、边缘呢、尖端呢和外角，以及防滑装置等等这些项目呢，也是进行了一些展开。那么在金多喜和喜漫屋、爱果乐这样的品牌呢，在安装预留孔位或者是立柱孔洞的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呢，且深度超过10毫米，它存在着夹卡儿童手指的一个风险。那么像在边缘、尖端以及外角测试当中呢，喜漫屋、汇千贝两样样品的外角圆的半径呢仅2毫米，那没有达到标准的要求。同样呢，像汇千贝的 T 字扶手的孔呢还存在着毛刺，非常容易刮伤儿童。在防滑这样的装置当中呢，那漫喜屋、汇千贝床下的储物部件的4个轮角均没有办法锁定，床体非常容易意外的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或者是挤压。那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当中呢，哈妙它的围挡布的这个绳带过长，存在着缠绕儿童脖颈勒伤窒息的一个风险。
1: 还有就是有害物质的限量方面，检测涵盖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的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金多喜品牌的项目的铬含量呢是超标2倍多，还有铝含量呢，这个超标呢，铅含量呢是超标10倍多，儿童呢若啃咬或是触碰床体。

重金属可能呢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积累危害健康。那么值得注意、值得肯定的是呢，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全友啊，还有呢这个 Baby Care， 还有快乐小米、好孩子等四件样品，在所有检测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那实现了全项的达标。那么对标呢国家的标准的全面自查，还有建立长效的质量管控机制。那么也提示消费者，为帮助家长科学选购和安全使用儿童寝具，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了四点消费提示，那就是按年龄选购，那严格选择床型，还有检查标识，规范标识语，细构细查结构，逐项排查隐患，还有规范使用，定期检查保护。那每个月呢，对于床体进行全面检查，重点呢，这个来紧固呢松动的螺丝与连接件儿，排查呢腐蚀脱落的配件儿，检测活动护栏、锁定装置，还有床脚轮的使用状况，还有检查床体有无开裂、变形、掉漆、破损等问题。一旦发现呢损坏或是老化的部件，应该立即呢停用并且更换。

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到的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中美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九帮你办。那在生活当中，您有什么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和一些事务招领的消息，您可以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发送的这个方式是您在您的微信上呢关注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啊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准时，来到咱们的是调频广播，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被工作或者是琐事推着往前走，日程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可总有片刻的空隙呢，是下班提早半个小时，或者是周末午后无事，雨天没法出门，这些呢不被安排的空闲时间，我想大家都会用来做些什么呢？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普通人的闲暇日常。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每个人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都是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态度。那比如说是有的人偏爱安静独处，一有空闲就窝在沙发上，是捧起闲置许久的书本，跟着文字呢是奔赴不一样的世界。那或者是也有人呢单独就是泡上一壶热茶，对着窗外发呆，什么都不想想，单纯呢是放空大脑，把紧绷的神经也是慢慢的松弛下来。还有呢，不少朋友喜欢就是动手或者是堆积木、摆弄花草，下厨房研究一道新鲜的菜式，在动手的细碎的乐趣里收获满足感。

其实呢，也有不少人选择就是向外奔赴呢，是休闲的时间，可以约上呢是三五好友散步闲聊，或者是骑车兜风，或者是戴上耳机呢出门慢跑，用运动或者是驱散疲惫。比如说是长辈们可以闲下来下下棋，或者是跳跳广场舞，遛遛鸟，唠唠家常，简单的热闹，属于是自在舒心。

这是当然啊，还有一种就是最朴实的闲暇，就是什么计划都没有，躺在床上好好的补一觉，卸下呢连日的疲惫。闲暇呢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必非要充实满满，发呆休息享乐全都是理所应当的。

其实呢，我们总是忙着追赶生活，却常常忘了是留出时间善待自己。空闲呢，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的身心充电的过程。不必呢羡慕别人的消费方式，顺着自己的心意过度松弛时刻，就是我们的最好安排。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快乐的方式属于是千千万万的，适合自己的闲暇也是最珍贵。那在本期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当中啊，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呢，我们都能是好好的把握每一段空闲时光，自在度日，温柔生活。让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提起中原大地，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就是一座底蕴厚重、烟火滚烫的城市——郑州。它呢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四通八达的铁路扭曲，那既有是千年古都的历史风骨，也有热闹鲜活的市井温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电波一同走进郑州，逛古迹，赏山河，品美食，读懂这座城市的独有魅力。

来到郑州第一站一定要走进就是河南博物馆，这座国家级的博物馆藏着整个中原文明的过往。8000年前的甲骨骨笛和上代威严的妇好恶尊，仙气满满的莲鹤方壶以渐渐国宝近在一立。从新石器时代走到是商周秦汉，一脚踏进上下5000年的华夏长河。在这里呢，我们才能明白郑州为何被称作为是华夏文明的根脉之地。

走进博物馆市中心的二期世界塔是绕不开的城市地标，双塔呢并肩而立，整点钟声响彻城区，见证了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热血岁月。老城区街巷纵横，德化步行街人来人往，历史记忆与城市繁华在此相融。老城之内还有是商代古城墙和郑州文邸残砖瓦之间，诉说着是上都三千多年的过往。漫步步行街属于是步步皆是故事。

其实呢，郑州的精彩不只限于市市区，驱车我们前往了，就是来到了全世界闻名的少林寺。这里是禅宗祖庭，更是少林武功的发源地。红墙古刹、千年塔林可以说是古柏森森的，气势磅礴的武术表演利落潇洒，禅意呢与侠气碰撞，满足所有人对武侠江湖的想象。爬一爬三皇晒悬崖的隧道，还可以能饱览就是这座高山的雄奇山色。

其实呢，正午的重头戏当属于就是郑州的羊肉烩面，老汤慢慢的熬成是奶白色，手工的宽面筋道爽滑，再配上一些羊肉、海带和黄花菜，或者是一盘呢就是糖醋蒜，非常的解腻。那我们都知道和记和逍遥记老牌子馆子，一口就是地道的中原味道。那我们来到了夜市的夜晚呢，直奔就是健康路的夜市，比如说是有炒虾尾和涮牛肚各类小吃琳琅满布的，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才是郑州最鲜活的模样。

一座郑州半部中原史，这里有文物沉淀的厚重，有山河江湖的壮阔，更有三餐四季的温暖烟火。不必奔赴远方，中央大地自有万般风景。那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为大家种下一颗奔赴郑州的旅行种子。那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属于是步履不停，览遍山河美景。

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生活总有奔波和忙碌，通勤路上，饭后闲暇，独处夜晚，总是需要几首好听的旋律舒缓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分别呢，就是准备了流行治愈、温柔民谣和唯美国风的三大板块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沉浸式听歌。

那我们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平凡的一天》。毛不易用最朴素的歌词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稳平淡的小日子。闲暇时呢，晒晒太阳，逛逛菜市场，喝喝热茶，平凡日子也是幸福感。

0: 那我们现在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1: 世界有那么多人，
0: 那也是同样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莫文蔚的嗓音属于是温柔细腻，整首歌曲旋律平缓走心，写尽人间烟火，相逢与别离。我们终日呢为生活奔波，身边人来人往，珍惜眼前相遇，便是最大的温柔。那让我们的话不多说，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切换一下曲风，来换一首是古典国风佳作《金风玉露》。这样的歌曲旋律属于是婉转悠扬，歌词满是古风浪漫，晚风星河和良辰相逢，意境唯美，很适合是傍晚放空的时候聆听，感受中式独有的温柔浪漫。

0: 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乡愁》。一杯敬过往，一杯敬远方，乡愁也是唱出了成年人的压力、遗憾与坚持。旋律沉静，歌词共情力拉满，愿所有心事都能在旋律里慢慢的释放。
1: 在喧嚣里被淹没。

旋律总有终点，美好不同落幕。愿这些好听的歌曲陪伴你的每一段线下时光，治愈疲惫，温柔日常。那本期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到此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新社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关于我们这个健康的一个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哈，稍微一动就感觉呢满身大汗，然后可是不活动吧，又会觉得比较困重，浑身呢比较疲惫，做什么事情呢都提不起精神来。或者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感觉没有胃口，身体虽然说没有怎么消耗，但是呢，哎，却也没有怎么减少。那不想吃又不能吃，又不能不吃，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也会时常的困扰我们。那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感觉到身体比较疲重啊？然后这个早晨大便的时候会不会有感觉有这个粘马桶的一个情况呢？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了，是不是跟湿气有关系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些都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哈，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来自我们专业医生给大家指出的一些关于，哎，湿气重啊，或者说是，夏天呢，我们应该，夏天、秋天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养生保健？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他提出，他说中医呢对于长夏的运动定义建议哈是八个字，那哪八个字呢？就是生阳保筋，微汗即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哎，运动的话呢，它会让我们感到精神振奋，身体轻微的发热，额头啊或者说是背部啊稍微出汗即可，就是微汗即可，千万不要去追求大汗淋漓呀。有的时候运动大汗淋漓反倒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个伤害，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关注好身体的状态，体会锻炼的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哎，这个大汗淋漓，这并不一定是好的。那么有的人也会问说，怎么样才是适可而止，怎么样才是恰到好处呢？每个人是不是锻炼的这个恰到好处的点也不一样呢？那么专家也表示，运动之后如果说你感到神清气爽，哎，轻度的疲劳，那么这个时候轻度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疲劳感，然后过一会儿啊，或者说是休息休息，你就能感觉到消除，然后我们整个身体是非常轻松的，非常活跃的，这个时候那就证明你的运动量是刚刚好的了。那如果说你运动之后会觉得很疲惫，一点也不想动，甚至说缓了一天两天三天都不见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超量了。那么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去做的呢？那中医呢是推行两类运动，一类呢就是户外，那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时间进行一些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快走啊、散步或者说是慢跑，这样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强调，我刚才也说到了哈，是凉爽的时间进行，千万不要在我们白天最热的时间段。然后呢，每次运动的时间3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太长。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要带一瓶温水，或者是糖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去补充，这样的话呢，可以缓解我们水分呢或者津液的一个流失。这个呢是第一类，就是户外运动。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习一些，比如说像现在网上比较火的八段锦，这个是比较理想的锻炼方式之一，因为八段锦的动作呢，它是比较温和的，而比较这种柔和，可以有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整我们整体的机体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功效。而且每天练习的时间也比较短，15到20分钟，哎，我们抽个时间就可以进行锻炼了。还是那句话，练到身上微微发汗，有汗就可以了。练习结束之后呢，哎，要稍作休息，千万不要去吹空调，这个时候不要贪凉，也不要去洗凉水澡。那么这是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需要运动这个方面。那么至于吃的方面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我们都知道夏天哈，可能没有胃口，有的人会说苦夏吃不进去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吃一些清淡的。那医生也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首先我们来说吃清淡的，先说这个吃哈，肯定是既清要清补，既能清热解暑，哎，又不能损失我们的脾阳，所以说呢，可以吃一些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开胃行脾，还可以健脾利湿，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一些湿浊。然后呢，适当的去补充一些像酸梅汤这样的，它可以呢，哎，补充，因为我们湿出汗嘛，就会丢失的津液。同时呢，像蛋白质啊，这样也是不可少的。比如说每餐的这个营养均衡一定要搭配好啊，然后补充营养的同时呢，又不要去增加我们脾胃的负担。另外呢，就是说吃完了，说完了吃，我们再说喝。喝水虽然说听着很简单，哪有人每天不喝水的，但是怎么喝水，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水还是有讲究的。他建议呢，

每天要少量的去饮水，千万不要等口渴的时候，然后我们咕嘟咕嘟去喝水，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的状态了。然后呢，喝水建议呢是喝温开水，一次呢也是不要喝太多，然后呢频繁的去喝水。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了，那汗液呢肯定会带走我们身体很多的盐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只喝白开水的话，那是它是比较单一的，是不够的，可能会导致我们体内出现电解质失衡。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淡盐水呀，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型的饮料啊，或者是酸梅汤，它能够生津止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一定的能量。所以说呢，这个喝其实也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出汗很多之后呢，不要马上大量的去饮水，尤其是剧烈运动或者是长时间的户外工作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跳还没有达到平稳的状态。如果说大量的喝水的话，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等呼吸平稳之后，然后再小口的慢慢的喝。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国家疾控局发布 HPV 疫苗的科普问答。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HPV 疫苗哈，它对于我们这个它是治疗或者说是它是预防宫颈癌比较常见的手段之一。那么在回答问题当中呢，有很多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宫颈癌发病的一个情况啊，它跟 HPV 感染有关系吗？或者说 HPV 感染的高危因素有哪些呢？那么在科普问答当中呢，也给大家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解释。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呢，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15.1万例，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严重威胁女性的身心健康。那么对宫颈癌它分年龄段的分析之后发现，发病率在20岁之前呢是处于较低的水平，20岁以后呢逐渐的开始上升，到50至54岁的年龄组呢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之后呢又逐渐的下降。近20年来呢，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宫颈癌的病因是明确的，主要就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这个 HPV 持续感染所导致的。那么感染高危型的 HPV 并不等于就得了宫颈癌，但是如果说持续的感染，它就可能会发生这种上皮内的瘤样的一个病变，或者说进一步的发展为这个宫颈癌。那么为适龄儿童免费提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那么它是有哪些的意义呢？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免疫规划制度，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的疫苗。那2025年10月呢，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的事宜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的双价的 HPV 疫苗。那么为什么将HPV 疫苗纳入国家的免疫规划呢？确定13周岁的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考虑的是什么呢？那么自从2025年11月份起将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13岁女孩作为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一个最优的选择。一呢，是在 HPV 感染几率增大前，也就是说发生初次性行为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一个作用，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那另一方面，第二呢，也是国内外研究表明，9到14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呢，保护的效果可以持续至少是10年以上。那么在13周岁接种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加持续的更久的一个保护的效果。第三呢，是全球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国家，目前人群呢大多数为11到13周岁。那么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像广东、江西、海南等省份呢，通过民生项目等形式为初中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那接种的覆盖人群呢超过了1000万，验证了将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的可行性。都小心翼翼。那么为什么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的规划呢？那如果说已经接种了4价、9价等其他价次的 HPV 疫苗，是否还需要去接种免费的这种双价疫苗呢？那么研究表明，至少有70%的宫颈癌与 HPV16和18型的持续感染是有关的。双价的 HPV 疫苗呢，可以预防这两种型别，就是16和18型的病毒感染。
那么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呢，具有比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呢，我国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以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等情况，还有像财政可负担等等多方面因素而确定的。如果说适龄的女孩已经自费的接种过了4价或者是9价的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重复的接种了。4价和9价 HPV 疫苗除了可以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么适龄的儿童家长呢，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等一些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疫苗规划，国家免费的这种疫苗，或者说是自费的去接种4价或者是9价的疫苗。那么像这个 HPV 疫苗，它可以和其他的疫苗一起接种吗？那么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共呢是需要接种2剂次，完成首剂次接种之后呢，间隔半年接种第2剂次，那间隔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一年。那么临床有研究的证明显示， HPV 疫苗和其他免疫规划疫苗，比如说像这个甲肝乙肝白百破或者是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等等哈，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的降低安全风险性的一些情况。那国际共识呢是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的疫苗同时接种。如果说接种疫苗呢，要使用不同的注射器，选择不同的接种部位。比如说左上臂接种 HPV 的疫苗，那么就可以在右上臂去接种其他的疫苗。

0: 么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 HPV 疫苗如果说没有接种的话，是否会影响入学呢？那么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验证明办法规定，儿童在入托入学的时候呢，托幼机构啊或者是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但是现阶段呢，全国所有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均应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工作。其他类型的学校是否纳入查验管理，由当地的有关部门根据疾控防控需要来确定。部分地区呢，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经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了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孩子和家长提供健康提示，及时发现并且去补种漏种的疫苗，那么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适龄儿童家长呢，应该积极配合开展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需要补种疫苗的呢，及时的去补种。但是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的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1: 你闪耀过那太阳，让花树盛开未凋落，双手牵过那掌纹，想连过错街上守候。
0: 那么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的接种时间，是否是可以补种呢？或者说已经自费打过一针了，还能享受免费接种的一个政策吗？那么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那么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去进行补种。已经自费接种的部分剂次的人群呢，可以按照原有的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自古以来，监狱那种地方就该是我们这种人住的。田先生那种人应该去当大官，而且肯定是清官，就像包公、海瑞似的。好人当官，老百姓享福啊。算了，不说这些了，我接着讲。说实话，我看不起文化人，除了会练练嘴皮子，别的什么都不行。大部分人骨头还特别软，他们就不明白，既然政府把你送进劳改队，就说明人家看你不顺眼，要收拾你。你再像条狗似的挨了一鞭子，还向人家摇尾乞怜，他们以为尾巴摇得越欢，就越能得到宽大。所以呀，拼命打小报告，写思想汇报，批判别人的时候一个算一个凶啊。其实进了劳改队，大家的身份就拉平了，你表现再好也没人把你当回事儿。赵理儿说，这灾年来了，连他娘的肚子都吃不饱，你还打个屁报告？不行，这帮人呢还是瞎折腾，批判完这个批判那个，汇报完这个又汇报那个，得最先死的都是蹦得欢的人。你想啊，七两粮食不白给你，你要走来回三个小时的路，还得干重活，这已经够呛。你在忙着揭发别人，批判别人，体力脑力那都在消耗，你不先死倒奇怪了。农场从入冬以来就开始死人了，开始是几天死一个，后来就大批死人了，最多的一天一个队就死了十几个呀，埋都埋不过来呀。地冻成那样，挖个浅坑也得四个人干一整天，把死人埋了，这活人也快累死了。开始还给定个薄木匣子，后来是草席卷，最后啊草席都供不上了，光着身子埋吧。这下子批判会也不开了，小报告也顾不上打了，顾命了。大伙都明白了，想活命也不在乎你表现得好不好，表现得再好你该死也得死，你得处处节省点体力，连脑子最好都别动。比方说吧，大家伙一起先动土块，你就应该嗓门大点，而手上一点劲儿也别使，说白了就是靠溜肩耍滑才有可能活下来。不瞒你说呀，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不然十个我都玩完了。咱刑事犯没自尊，横竖不过就是人渣，干着活不想干了，一头栽倒，假装晕过去了。想装得像点也好办，你就得像个螃蟹似的吐白沫，管教干部踢两脚骂两句，你当是催眠小曲儿。劳改犯还怕骂吗？劳改犯要脸干啥？当然了，我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一般来讲，文化人比我们实诚，尽管活干得不怎么样，可是真不惜力气。你让他倒那块装死狗啊，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是文化人的通病。田先生就更是这样了，本来没人愿意扶签，就怕抡锤的人失手给砸着，所以田先生自己扶。后来粮食一减再减，就再也没人愿意抡锤了，那种体力活消耗太大，大家宁可被砸死也不愿意抡锤了，所以田先生又被派了抡锤。咱看不过去呀，就偷偷跟田先生说，田先生啊，你别犯傻，别人那是欺负你呢。田先生说，这活总得有人干，前些日子我掌钱抡锤的也累呀，现在该换换。嗨，你说他是聪明还是傻吧？前些日子是多少口粮啊，现在是多少啊，那能是一码子事儿吗？我没办法，人家文化人有自己的主意。就这么着，我眼看着田先生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啊，这脚浮肿的连鞋都穿不上了。一个来自劳改农场的刑事犯向田宇通知了田宇父亲的死讯，田宇悲痛极了。
那个人继续对田雨说，哎，咱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这老爷子没几天活头了，我就偷偷地问他，我说田先生啊，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有没有啥事需要我办的？我也不怕您不爱听，您可快撑不住了，有话快说，要不就来不及了。老爷子想了想说，老伴儿也进来。

0: 就在这个农场，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还有个女儿出嫁了。算了，老 K， 你的好意我领了，我没什么要办的事儿。人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有定数，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呐。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人生嘛，就应该坦坦荡荡。我死了以后啊，你把我的棉衣棉裤和被子都拿走，给我留个裤衩背心就行，反正也不怕冷啊，别糟践了东西。我当时一听啊，眼泪都下来了，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出话。他娘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世道怎么就留不住好人呢？我说您总得给女儿留几句话吧。您放心，我一定传达到。田先生摇了摇头说，既然是阶级社会，总要有人当贱民，我和老伴已经是贱民了，这就叫做万劫不复，何必再把女儿搭上。他说完就闭上眼睛不吭声了，任我说啥也不开口了。我估计的没错，两天以后田先生就走了。老爷子走得不声不响，晚上一觉睡过去就没醒过来。第二天早晨呢，发现的时候人都僵了。我带了几个哥们儿，整整干了一天才刨出个一米多深的坑，我想把老爷子埋深点，免得化冻之后被野兽给刨出来。可地上的冻层有两米厚，弟兄们实在是挖不动了。我可没拿田先生的棉衣和被子，我要拿了那我还算人吗？老先生是穿得整整齐齐，盖着被子下葬的。那天我把弟兄们轰走，我一个人坐在坟头旁，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长这么大竟让别人哭了，自己啥时候这么哭过？田先生是好人呐，这世上该死的人多了，怎么让田先生死了呢？真他娘的。过了几天，我把管教干部的伙房撬了，弄了点吃的，连夜逃了出来。其实这叫逃跑，咱早就刑满了，啥时候改无期了？好了，我把田先生的事儿都告诉你了，我也该走了。那个人眼巴巴地看着田宇，希望田宇能够兑现刚才的诺言。田宇梦游般地走到柜子前，拉开了抽屉，拿出了20斤粮票和500元钱递给了老 K。 老 K 吃了一惊，连声说，哎呀，说好了给10斤，您怎么给这么多呀？自己不过了？不行不行，我就要10斤，10斤就够了。田宇呆呆地看着老 K， 突然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慌的那个人连忙去扶。田宇执意不肯站起来，他脸色苍白，定定地望着老 K， 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个不孝的女儿，替父亲谢谢您了，谢谢您让他穿得暖暖的上路，谢谢您把他埋了，使他到死都保持了尊严，谢谢，谢谢您。田宇不停地说着，又不停地用额头把地板撞得山响。他似乎丧失了滋味，对面前的一切都视若无睹，连久闯江湖的老 K 都吓坏了。他揣起粮票和钱，向窗外四周望了望，对田宇一抱拳，后会有期。说完他窜出门外不见了。田宇似乎没发现老 K 的离去，他突然发出一声凄楚的惨叫，
1: 爸妈，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求求你们了。
0: 田宇瘫软在地上，顿时泪飞如雨。刚刚窜出门的老 K 突然撞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定睛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只见这个人穿着黄呢子军装，肩上配着少将的军衔。我的娘啊，老 K 还没有这么近的面对面的见过将军呢，他当时吓得腿都软了。李云龙刚才醒过酒来， 想回家躺一会儿，没进客厅就听到了老 K 的讲述。他听了一会儿，听得脸色惨白，浑身直哆嗦，竟然像一座雕塑一样凝固在那儿。他看了老 K 一眼，只说了一句：“请跟我来。”然后他径直走进客厅，从柜子里拿出了10斤粮票，又胡乱地抓了一把钱，连看都不看，塞进了老 K 的手里，挥了挥手，示意老 K 离去。然后他头也不回地上楼，进到卧室里躺下。老 K 僵在那儿了，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李云龙躺在床上，就觉得头疼得似乎要裂开。丁伟被捕的事情本来已经使他的心情极为恶劣了，再加上刚才听到岳父死去的噩耗，更使他震惊不已。他就觉得这浑身火烧火燎的，胸中的闷气似乎凝固成硬块，死死地堵在那儿，使他喘不上气儿来。太阳穴的血管似乎在蹦蹦地跳动。正难受着，郑秘书进来，轻轻地对他说了几句话。李云龙顿时从床上蹦了起来。原来他的儿子李健又惹事儿了。现在小李健已经8岁了，正上小学2年级。上午放学回家，见妈妈跟张妈正在洗烂菜叶子，心里就有了点想法。他知道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在挨饿，于是也想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捡些菜叶子回来。出去转了半天，结果没捡着菜叶子，倒从一辆拉白菜的3轮车上抱来了一整颗白菜。这小家伙运气不错，没走2步被人给逮住了。这年月，人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只有对能吃的东西异常敏感。一颗白菜在人们的心中那分量比磨盘还重呢，这还了得。李云龙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简直如五雷轰顶，他感到奇耻大辱，心说这军长是没法干了，自己的儿子做出了这种丢脸的事儿，他还有什么脸在军部大院当1号？他火冒3丈地窜下楼，一把拎起儿子，3下2下绑在板凳上，8下裤子抡开了牛皮武装带，没命地抽了起来。因为在气头上，他下手太重了，抽得李健连连惨叫，吓得张妈跪在地上替李健求情。李云龙听也不听，只顾在那狠命地抽，嘴里说要抽死这个孽种，只当没生他，抽死他老子去偿命。这么小就学会偷了，长大了还不知会干什么坏事，老子现在算是为民除害了。田宇听到父亲的噩耗，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当他哭个昏天黑地后，就在卧室里昏昏睡去。儿子的哭叫声把他惊醒了，当他不顾一切地冲下楼时，李云龙还没有歇手的意思。田宇都顾不上跟他吵，一下子趴在儿子身上，李云龙一时收不住手，一记皮带狠狠地抽在了田宇的背上。李云龙见此情景，恨恨地扔掉皮带，余怒未消地训斥着妻子：“你看看你儿子啊，全是你给惯的。”李云龙有个习惯，要是儿子有什么露脸的事儿，比方说考试得了第1名之类的事儿，他便得意地四处吹嘘：“看看啊，我儿子考了第1名，那是咱老李的种。”要是儿子惹什么祸了，他便会对妻子说：“你看看你儿子。”似乎李健又成了田宇一个人的儿子了。田宇本来刚从悲痛欲绝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此时一见儿子血肉模糊的屁股，顿时又失去了理智。他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李云龙，我跟你拼了！”说罢一头向李云龙撞过去。李云龙慌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妻子变得如此疯狂，不由得心虚起来，也有些暗暗后悔自己下手太重了。他一把抓住妻子，嘴硬道：“他敢偷东西啊，我再不管教他，那就没法管了。”田宇抱住儿子，泪如泉涌，他仇恨地对李云龙说：“你这不是管教儿子，你是想杀了儿子。我没见过这样的父亲，
1: 对自己的儿子敢下这种毒手。
0: 他转而又数落儿子，
1: 孩子呀，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就是饿死再也不能偷啊，看把你打的。
0: 田宇放声大哭起来。此时李云龙也发现自己太过分了，他慌忙打电话叫来郑秘书，让他送儿子去医院，自己则灰溜溜地躲出去了。要说李云龙的家现在已经够乱的了，上天似乎还嫌不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健被打之后，保姆张妈越想越觉得对不住李家，她认为自己是一切灾祸的根源，要不是自己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定额，首长家何至于闹成这样，让孩子遭了这么大的罪。李家只有两个孩子，除了小儿子李康住幼儿园能够保证基本的供应之外，全家都在挨饿，尤其是李健饿得脖子都细了，似乎都支撑不住脑袋了。三个人的口粮四个人吃，还不是自己拖累了人家李家吗？张妈越想越绝望，她是个很有自尊的农村妇女，认为不应该再拖累李家了。从那天起，张妈就拒绝进食了，她希望自己快些死去。她换上最干净的衣服，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任凭田宇怎么哀求她也不吭声。李云龙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后悔地直捶自己的脑袋，他知道家里面闹成这样都跟自己有关系，儿子固然应该管教，可是那天他一时气晕了，下手的确是重了，根本没有考虑张妈会怎么想。这个自尊的农村妇女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少，据警卫员吴永生说，有几次啊看见张妈在偷偷的流泪，李云龙一直也没顾得上劝劝她。这一次李云龙觉得问题严重了，得好好解决一下。他把小儿子李康从幼儿园接回家，指挥着全家人规规矩矩地站在张妈的床前，夫妻两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张妈还是闭着眼一声不吭，看那样子她是铁了心不想活了。一时间李云龙急得脑门子上冒出了汗珠子，说了声：张妈呀，我们全家人都给你跪下了。说罢扑通一声自己先跪下，田宇迟疑了一下也跟两个孩子默默地跪在床头。李云龙充满感情地说：张妈，你比我年长十几岁，是我的长辈呀，按辈分全家人该跪着求你。我李云龙不是什么首长，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从小啊就知道挨饿的滋味，赶上个灾年，我娘也领着我拄着打狗棍去讨过饭。灾年要饭难呐，走个十里八里也要不上一口。那年我们娘俩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一个河南的老大娘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我们，那老大娘也是穷人呐。我现在还记得他老人家的模样，岁数跟您现在差不多，一头的白发，慈眉善目的。我娘抹着泪对我说：说孩子，将来你出息了可别忘了咱这些穷乡亲，别忘了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打那以后我参加了红军，在战场上咱老李没当过孬种，心越打越硬，可是有一样，一遇见穷人家的老大娘，我那心呢就像有人在揪，叫我想起当年救过我们母子的那个老大娘，想起了我娘我就忍不住想落泪。要说我娘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她老人家死得太早，我实在是没机会孝顺他老人家。张妈呀，你到了这个家都好几年了，全家人早就把你当成是自家人， 一家。

0: 人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李云龙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半口。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决定从冯玉祥将军身上插手。现在冯玉祥啊，那是直系陵园大将吴佩孚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现在出任第三路军总司令。为什么从冯玉祥身上插手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冯玉祥这个人挺耿直，另外也是个将脸子，现在跟吴佩孚发生了裂痕，两人矛盾挺深，哎，就抓住这个机会离间他们俩人，只要把冯玉祥给拉过来，吴佩孚就瘸腿了，将来再打起仗来就有取胜的把握。张作霖这步棋也够狠的，他也相信前通神路。你看，我花了白花花大洋50万就把孙中山汪精卫给买住了，你冯玉祥是人你不是神，你不爱钱吗？我老张有的是钱，我拿钱买你，不怕你不给我办事儿。所以张作霖打定主意之后开始行动，那么跟人家冯玉祥素无往来，过去又打过仗，那怎么见面谈这话呢？得找出这个人给搭桥啊。哎，张作霖真有主意，首先让杨雨婷找出人来，偷偷的到天津日本租界地找段祺瑞，拿着张作霖的信，带着重礼来找这位前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部长。当然派那代表都能说呀，到了天津段公馆见着段祺瑞，这一说代表羽帅来的，想当年咱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哎，奉旨联盟对付皖系啊，可是当时那也没有办法，我们呢受了吴佩孚的利用了，还望段帅体谅，此次羽帅经过反省之后认为着有必要联合段帅携起手来，咱们共同对付吴佩孚和曹锟，一旦把他们干塌下，我们奉系决定拥护你再次出任国务总理，绝不食言。另外送上重礼，段祺瑞可也不傻，这几年就在家眯着，也是有点不甘寂寞呀。一看肥猪拱门，张作霖派出全权代表来找他通融这件事儿，自然是挺高兴。他既恨张作霖，又恨吴佩孚。你看张作霖向他来解释，他这气儿消了，所以毅然同意皖系奉系再次联手对付吴佩孚和曹锟，同意了。同时呢，段祺瑞表示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不打不交那算不了什么。后来张作霖的代表要求段祺瑞给搭桥联系冯玉祥的事儿，那段祺瑞跟冯玉祥还不错， 俩人私交挺厚，你看公家是公家，私人是私人，段祺瑞表示支持。就这样，老段又派出人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冯玉祥。当时冯玉祥啊在陕西，到那就见着了。大概冯玉祥这个人您不陌生，电影是有啊，有一出戏叫《冯玉祥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给抠出去了。怎么中国能允许里边还有个小皇帝呢？这算怎么回事？每年民国还得拿出400万元养着你们一群废物，就这么的把溥仪给抠走了，办了一件好事，就这冯玉祥。可冯玉祥将军，人们都管他叫冯焕章，他字儿叫焕章。他是1883年生于直隶清县，祖籍呢是安徽潮县的人。在1896年的时候，他入保定武营当兵，那叫就耍枪杆子。到了1902年呢，加入了袁世凯的五路陆军，仍然耍枪杆子。到了1904年，任20镇的管带，管带就相当现在的营长啊。他曾经参加过反清的秘密组织，叫武术研究会。哎呀，冯玉祥好功夫，使枪弄棒，精通拳术啊，真有10个8个到不了他眼前。个儿也高，力量头也足，够个标准的军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呢，他还曾经参加过滦州起义。到了1912年以后，历任北洋军的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向西镇守使、陕西河南督军，还有陆军检阅使，现在是吴佩孚手下大将第3路军的总司令。那跟着吴佩孚也不是一年了。但是这冯玉祥啊，有个不太好听的绰号，叫倒戈将军。怎么叫倒戈将军？都说他脑后有反骨。上午联合老王家揍老张家，下午变卦又联合老张家揍老王家，朝秦暮楚，变化无常。为什么张作霖从他身上下手？也看出他这个缺点来，他也知道早晚跟这冯玉祥也得决裂，现在无非是利用他一步，到以后再说。咱们书说简短，段祺瑞派专人拿着自己亲笔信到西安见着冯玉祥，啪啪啪把事情的经过一讲，最后冯玉祥真动心了。冯玉祥提出要求，好吧，为了慎重起见，下一步继续谈判，在热河的承德谈判。张作霖得这回信儿，派出特命全权代表张学良，代表他爹张作霖去见冯玉祥，在热河见面之后达成协议，奉军慷慨大方，资助冯玉祥300万，让冯玉祥拆吴佩孚的台，同时向冯玉祥保证，打倒曹锟、吴佩孚之后，奉军在关内不便多逗留，一旦我们撤出山海关，由你主持北京政权。你看，就这两条， 把那么大的冯玉祥给收买了。冯玉祥一听正中下怀，慨然应允，向张学良表示回去转告你爹，放心，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现在为了慎重起见，不露声色，一旦直奉大战再打起来，我肯定抄吴佩孚的后路，拆他的台，按住奉军一臂之力。好，太感谢了。秘密谈判结束之后，双方签字画押，张学良将军回到奉天见老帅张作霖，一五一十讲述了经过。张作霖一拍后脑勺，哈哈哈哈，妈了个巴子的，前通神路，这倒戈将军见钱眼开，真给我老张使唤了，妥了，只要他同意拆吴佩孚的台，就算帮了我的大忙了，这300万就不算白花。张作霖一看，行了，现在这就叫三角联盟啊，一只手拉入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一只手通过段祺瑞又拉入冯玉祥，我还怕什么？我得抓紧机会开始出兵，跟吴佩孚是决一雌雄，报2年前之仇。这张作霖下了命令，春操、夏操、秋操、冬操，加紧练兵。张作霖不辞辛苦，每次练兵他要亲自检阅。现在郭松龄的军队练的是相当出色，这郭松龄了不起，到下边书咱得重点介绍。这郭松龄是代表奉军里的新军，完全按他的新思想、新方案训练的军队，那可以说是训练有素，战斗力格外提高，遭到老一发人的妒忌，特别是杨雨婷的妒忌。这个小诸葛杨雨婷就发现，早晚有一天郭松龄要掌握军权，我就得垮台呀。所以呢，他在张作霖面前总说郭松龄的坏话。这一天有机会了，他又见着张作霖，张作霖正烫脚呢，烫的挺好受的。杨雨婷进来了，大帅，您歇着呢啊？上午到辽河边大教场转了一圈。是是是，大帅不辞劳苦，日夜操劳，迟早有一天必大获全胜，统一全国呀！哈哈哈哈，借你吉言，坐坐坐坐，你忙什么呢？回大帅的话。兵工厂的事情，我打算向大帅做一禀报。怎么样，兵工厂？大有可为呀！咱们东三省的兵工厂是一座综合性大型兵工厂，在咱们全国是独一无二。我叫总工程师统计了一下，如果我们的兵工厂正式投产之后，每一年。

0: 能自己制造大炮，包括山炮、大口径的巨炮、迫击炮、平射炮，能造1500门，多少？1500门大炮，行吗？行行行行，那太够意思了。还怎么样？机关枪能造5000挺，包括轻重机枪。步枪那就不计其数了，炮弹、炸弹，我们完全能满足自己。好，好啊，于婷啊，这事儿你不能放手啊。你经常往那溜达溜达，一定要抓紧。仗可要打了，一旦打响了，需用这些东西啊，源源不断的，跟糖水差不多少啊。咱们准备的越充足越好。
1: 是是，
0: 大帅放心，我每一天都长在兵工厂，今儿要不是向您汇报，我就不来了。
2: 嗯，那好吧，咱们留在我这儿吃晚饭。
0: 哎，是，谢大帅。吃不吃饭是小事儿。张作霖看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知道他心里有事儿。
2: 林哥，怎么了？
0: 有话直说嘛。干什么咽吐沫？大帅，就好像我这人贫，没事儿老捣鼓旁人似的。
2: 可你就说嘛，什么事儿？
0: 大帅，我真替少帅担心。
2: 小六子，怎么了？
0: 这不，少帅跟郭松龄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哎，你说吧，少帅什么也不管，把一切大权全交给郭松龄了。一旦郭松龄有点变故，对大帅太不利了。
2: 张作霖一听，把眼睛瞪起来，又他妈是这套。郭松龄，郭松龄的，怎么？他对我张作霖还想干什么？
0: 你看这个杨雨婷啊，老在张作霖面前吹风，老给郭松龄按下绊子。他在张作霖面前举足轻重说一波，说话有分量，张作霖不能不听。听完他的汇报之后，张作霖挺生气，脸不洗脚的，把拖鞋穿上，背手在屋来回直溜。哎，家不和，外不顺，他妈的这个小六子哪儿都好，就是连他老子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你放心吧，等我见着他，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他为什么那么袒护着郭松龄。
1: 是啊，大帅，
0: 我是替少帅担心。少帅肩担着10几副重担，你说又是航空处的督办，又是航校的校长，又是海军的总指挥，又是讲武堂的参谋长。哎呀呀呀，少帅都累坏了，他也忙不过来。当然这是客观原因了，但是忙不过来你请旁人呢。结果他把这10几个部门的军政大权都交给郭鬼子了。哎呀，您是没看咱那郭鬼子呢，自吹自擂，说他训练奉军的新军立下什么汗马功劳， 他的军队要无敌于天下。俨然除了大帅之后就是他了。你说这种人咱怎么敢使用啊？
2: 行了，我知道了。
0: 少帅到。多巧，张学良老爷不来，这回来了。杨雨萍再想回避来不及了。张学良是盎然而入，到屋一看杨雨萍在屋呢，脸上挺不自然那个样。张学良就知道这里边有事，他也知道杨雨萍在这爹面前竟给郭松龄说坏话，从直觉上感觉到又是这种事儿。张学良给爹见过礼，跟杨雨萍打过招呼。张作霖这会儿正生气呢，一看张学良进来，脸红红着，也没让座。小六子，你这两天忙什么呢？回爹爹的话，我跟松龄在一起，正加紧训练新军。
2: 松龄，妈妈的一张嘴就他妈郭鬼子。我问你，郭松龄表现的怎么样？
0: 哎呀，这顿乱棒把少帅给打懵了。张学良明白了，肯定杨雨萍方才又说坏话来了，不然我爹不能这么大火气。张学良赶紧把火往下压了一压。爹，您这话什么意思？郭松龄每天跟我在一起，每天都在训练新军，很辛苦，那么我提提他又有什么不好呢？
2: 小六子，我他妈告诉你，我敲的你不是一回了，你是忠言逆耳，你爹的话你从来不放在心上，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真是耳大不由爷。我告诉你啊，对郭鬼子既要利用又不能放权，你懂吗？你他妈巴子把大权都交给他，他说一不二，你成了什么了？哎，
0: 杨雨萍还装好人，哎，大帅息怒，大帅息怒，你看您怎么，本来一切事情都挺顺利的，爷儿俩有话慢慢说嘛，你看您发这么大火气干嘛？汉卿，来，坐。他紧给打圆场。张学良不敢坐呀，等着爹发完了脾气，乐呵呵的。爹，我听您话里话外的意思，对于郭松龄训练的新军不那么相信。
2: 对，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学良不敢坐呀，等着爹发完了脾气，乐呵呵的。爹，我听您话里话外的意思，对于郭松龄训练的新军不那么相信。
2: 对呀，你说的点子上了，我光看你们咋咋呼呼，没看着实际，究竟他那新军训练的如之何，我心里没底。
0: 那好办呢，如果爹有时间的话，您亲自检阅检阅，不就一切都明白了吗？
2: 好吧，你还别讲我，你马上传我的命令，两天之后在浑河堰上，你们要组织一次实地演习。
0: 我亲自过过目。如果郭松龄果然有才干，我提升他；如果什么也不是，我就把他撤职。
1: 好，爹，但愿如此。
0: 我绝不袒护郭松龄，任何人我都不袒护，包括我在内。如果不称职，希望爹爹就撤职查办。
1: 嗯，
0: 下去吧。后天早8点在浑河边上，我要亲自观看。关于你怎么实地演习，参谋长，你们下去研究研究。
1: 是。
0: 杨玉婷站起来，汉卿，走吧。两人走了。张学良暗气暗烈呀，心说这个杨玉婷，迟早有一天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打打你的锐气，灭灭你的威风。你现在代替我爹发号司令，什么事儿你都干。我憋了一肚子话，我没跟我爹说呀，我怕把老头气坏了。要真把你那些事儿端出来，我爹就得气个半疯。哎呀，但是张学良听说涵养，表面上跟杨雨婷还不错，管他叫老前辈，俨然就当为老师一样看待。下去找郭松龄，张学良也没隐瞒，把方才他爹说这些话都告诉郭松龄的。郭松龄一乐，汉卿，我知道大帅一直对我是不放心的，你说的很好，咱们来个实战演习，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事实胜于雄辩，大帅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松龄啊，你看看怎么样实地演习。刚才我跟杨雨婷事先打过招呼，他出了个主意，他呢领一营人，你领一营人，都全副武装，在浑河边选个地点，你算守方，他算攻方，你们俩来个攻守战。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杨雨婷的军兵能把阵地夺过去，那就说明你训练的不行，恐怕我爹一生气就得把咱俩都得撤职啊。比如在指定的时间内，杨雨婷没拿下咱的地方来，他失败了，那就妥了，咱就占了主动了，往后什么事都好办了。宋玲，你得给我做脸呢。少帅放心吧，既然这样，现在你就辛苦辛苦，咱马上去选块阵地。两个人坐着汽车走了，在浑河边上选块阵地。这浑河本来不太宽，在河的对岸是一片柳树林，叫柳毛子，那树长得长短不齐的，里边还有不少坟地，这就假想是敌方一块阵地，由郭松龄领着一营人在里边做了布置，挖了战壕，修了工事，在这为守方。实地演习的时候，杨雨婷要领着一营的兵力强渡浑河，抢这块柳毛的地，要抢下来郭松龄就算失败。双方都定好了，咱们书说简短。张作霖过了2天，早晨7点坐着汽车就来了。现在是9月的天气，气爽天高，就在高坡处准备了一把圈椅，

0: 来见张作霖。郭松龄在少帅张学良的陪伴下来到大帅的眼前，啪敬了军礼。现在郭松龄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少将军衔。张作霖眯缝着眼睛看了看，他一瞅郭松龄的大个儿，真够巧的，有点连面胡子，小眼睛不大，挺有神。这人经常绷着脸儿，很少说话。如果不是张作霖深入下层，不是因为召开军事会议，很难见到郭松龄一面。他一看这家伙够个军人，哎，风纪扣老那么记着，多人见着他也是规规矩矩的，够个模范军人。茂臣呢？茂臣是郭松龄的字，表示亲近，就管他叫茂臣。在学良都跟你交代清楚了。是，少帅都跟我交代清楚了。你那个阵地都准备好了吗？回大帅的话，都准备好了。您看，过了浑河那片柳树毛子就是我假设的阵地。
1: 嗯，好。
0: 正这时候杨玉婷也到了。大帅，我说参谋长，你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
1: 那你们双方一比一都要投入一个营的兵力，这营都选好了吗？
0: 都选好了。
1: 人数相等，旗鼓相当啊，哪个也不准往里头随便加人。咱们暂时先确定，每一营按365个人，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可以。
0: 是，就是按您的安排，我们全这样准备的。
1: 8:30正式开始，你们先下去休息休息啊。副官，
2: 哟，
1: 掌握时间。
0: 他们两方面是调兵遣将啊。
1: 郭松龄这面选的这个营是模范营，营长姓苏，叫苏大虎。
0: 你要说哪那么多大虎？哎，绰号叫大虎。其实这个人叫苏世良，模范营的营长，跟随郭松龄多年呢，要打班长、排长、连长提升到营长，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另外这个人很有韬略。
1: 郭松龄来到苏大虎近前，拍拍他肩膀，老弟，今天可就看你的了，担子不轻啊，大帅都来亲自观看，你可不能给少帅和我丢人。
2: 报告旅长，只管放心，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1: 好，告诉士兵，这是演习啊，不是真的啊，但是思想上要跟真的啊要一样一样的，不能让人看出漏洞，明白？
0: 杨玉婷那边也准备了。
1: 杨玉婷准备这一个营也是手下名牌的营，这营长姓王，人送绰号就王金刚，那家也是洪湖的出身，说大就唠。这王营长身经百战，有实地作战的经验，不然的话杨玉婷能把他选上吗？王营长，都准备好了？
2: 都准备好了。
1: 我告诉你啊，如果在指定

0: 的时间内，你能强渡浑河，占领对面的柳树毛子，你可立了大功了，我提升你为团长。谢谢参谋长。
1: 慢着，
0: 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你不能取胜，也就是说你不能占领对方的阵地，给我丢了人，我撤你的职。
1: 明白了，明白。准备去。
0: 一会儿副官向张作霖报告，时间到。张作霖点了点头，副官把红旗往空中一举，开始。郭松龄手下这营人早就进入阵地严阵以待，杨雨婷手下这一营人开始发动进攻，滴滴答答冲锋号一响，这一营人各拿刀枪唰啪啪啪啪啪，分兵三路强渡浑河，跟真事儿一样。张作霖在那坐着，双手举着望远镜，眼珠不错的仔细观察的。在他身旁，吴大舌头吴俊生、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袁金凯、王永江、文武大员也从手下人手里拿过望远镜仔细观看。张学良的心都缩紧了，他替郭松龄担心呐、啊、他知他爹坐着劲儿呢，这一次他爹来亲自检阅，心里头就向着杨雨婷，就找郭松龄的茬来的，因此这次演习不同寻常啊。张学良也举起望远镜看着，再一看杨雨婷手下的一营人在王营长的领导下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河边，到了河边之后在炮火的掩护下是强渡浑河，但是强渡了四次也没冲到对岸，都叫对岸用机枪给压住了，又退回到对岸。王营长撸胳膊挽袖子，翻飞一声炮火掩护给我冲，又开始发动进攻。其实那炮弹也响，但是不爆炸。演习嘛，那一往人群里头打真炮那得死多少人呢？在这一点呢，这个杨雨婷可够缺德的，他已经偷偷指示王营长在必要的时候开真炮，往人群里给我削，出了事儿我顶着。结果动用了真炮了，咣咣咣几炮把柳树毛子好像没打平了，把坟头也掀翻了，把郭松龄手下的士兵打得尸骨陷天的，胳膊大腿满天飞呀，咔咔咔咔咔，把郭松龄手下这一营人打死了不少。那苏营长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动起真格的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演习又不能结束，还得坚守阵地，还要豁出去了，说什么我也不能把阵地丢了，指挥这一营人在此坚守。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杨雨婷手下这一营人超过时间也没占领对面的柳树毛子，也就是说郭松龄取胜。

演习结束之后，郭松龄的脸都气青了，命人抬着被炸死的士兵30多个，还有100来个受伤的缺胳膊断腿，血肉模糊，架到张作霖面前。大帅，我不明白，这怎么回事？演习怎么真动用大炮了？你看，这是我手下的弟兄，把张作霖呢也弄得挺被动。张作霖就一皱眉，看看这些死尸，瞅着这些伤号，转过身来，他用眼睛瞪着杨伟平，那意思这怎么回事？杨伟平的脸有点变色，本来失败了，在张作霖面前舌头就短，再看炸死那么些人，张作霖一问他，他有点答不上来了。这叫王营长，把王营长带上来了。王营长失了军礼之后，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杨雨婷就问他，这怎么回事？谁让你动用真炮？他问王营长，心说你告诉我得动真炮，你还问我啊？推卸责任。王营长一想，这是有意的叫我懒过呀，我要说我做的主动用了真炮，张作霖一瞪眼就得把我枪毙了，还去把我砍了头，我也太倒霉了。不行，我得说真的。哭同王营长跪下，回参谋长的话，回大帅的话，冤枉冤枉，我天南也不敢动用真炮，这是张作霖一拍桌子，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杨总参谋长暗中这么告诉我的，他说动真炮没事，出了事他接着，我这才斗胆使用的真炮，挡着100多人。这一揭盖不要紧，把张作霖给气的往后一靠，嘎吱嘎吱直咬牙呀，心说杨雨婷，杨雨婷，你太不像话了，你胆子有多大？但是他对杨雨婷真偏爱，要换旁人了，早就把他枪毙了。他心里头虽然这么生气，瞪了杨雨婷几眼，但是没说话。杨雨婷那脸煞白呀，大帅，他是我应该负全部的责任，请求大帅处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宣布实地演习结束，郭松龄训练的新军立了大功。那个指挥官叫什么名？把那位苏大虎苏营长叫过来了。大帅，我姓苏，大伙都管我叫苏大虎。你指挥的不错呀，阵地守的很好，证明训练有素。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营长了，我提升你呗。副旅长，一句话，副旅长少将。哎呀，苏大虎感激的无可无可的，谢大帅的栽培。干什么呢？给郭松龄啊顺顺气儿。张作霖怕郭松龄揪这事儿没完，你说自己多被动啊！故此破例给提高这么大的官儿，这也是往郭松龄脸上贴金。然后张作霖站起身来，来到郭松龄近前，拍拍他肩膀，茂臣

0: 嘲笑我们。真是平日没少下功夫啊，你的新军训练得很好很好。要照这个样子跟吴佩孚曹锟打起来，我们还能不伤吗？哎，我们也练。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为奉军的模范旅。模范旅啊，大伙都纷纷给郭松龄来祝贺，又送奖旗又送金杯的。你们说有没这玩意儿我也不清楚，反正有点表彰吧。啊，给郭松龄戴了个高帽，杨雨萍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心说话，郭鬼子，郭鬼子，你挡着我的长杆鸡没有遇不上气的时候，你要叫我抓住一招之错，我就把你置于死地。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3: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2: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
4: 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5: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 我会继续扎实以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6: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蚤。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 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疫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8: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7: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8: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7: 锁定警法在线。
9: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昔日的同窗因为一条没有指名道姓的朋友圈反目成仇，不仅在群聊当中相互攻击谩骂，最后还闹上了法庭。互联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名誉权侵权案件，判决被告徐女士赔偿原告赵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块钱，原告赵女士赔偿被告徐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开支18000块钱，双方于共同所在的聊天群当中相互赔礼道歉。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朋友圈含沙射影辱骂同学升级成群聊骂战到底是谁之过。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以来，重点战区协调支队全员行动文令急动，牵动各战区派出所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截止到目前，一共破获刑事治安案件是10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38人，查获网上在逃人员2人，查扣黑车18辆，为旅客平安出行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重点战区协调支队加强与重点战区管委会、交通城管等部门的互联互通，大力开展联合执法，并肩治乱，紧盯辖区交界、桥梁涵洞等容易滋生问题、藏污纳垢的重点部位，开展反复排查，同时还加大对内部单位、行业场所的监管力度，先后对辖区一共400多家单位的场所开展走访，清扫隐患。好，下面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哈。这个为了接触境外网站，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大学生小新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海淘购买了一瓶所谓的催情水。检察官提醒大家要对所谓的什么听话水、神仙水、催情水等违法色彩浓厚、来源不明的物品要提高警惕。小新呢是高校的一名大三的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境外网站，从好奇到沉迷再到涉嫌刑事犯罪，那么这场所谓的 境外之旅成了一场噩梦。小心呢询问卖家这个催情水都有什么种类啊，多少钱等等问题。最终啊，双方谈妥了价格，小心购买了一瓶男用催情水，售价380块，运费是220块。经称量，小心购买的涉案毒品的重量为4.2克，经鉴定在涉案的透明液体当中检出了烃基丁酸的成分。在这起案件当中，小新是明知购买的物品当中可能含有国家管制的药品成分，仍从境外购买并邮递至国内，其行为已构成了走私毒品罪。这里啊，检察官提醒大家，广大网民需要防范自己的网络活动，不仅要正规途径上网，而且还要提高自己的守法意识和甄别能力，自觉抵制违法违规信息，共同建立和谐的网络环境。我们来看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是北京妙峰山飙车案一审宣判。在今天，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胡某、刘某危险驾驶一案，并且当庭判处被告人胡某、刘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4000块。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在今年的5月26号的晚上11点多，两个被告人呢，为了追求刺激，驾驶改装后的小型轿车，采取严重超速、逆行、转弯、压线行驶、隧道内急行转弯掉头等方式，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下安路下围店路口至安家庄村的三岔口路段是追逐竞驶。刘某在与胡某驾车超速过程当中，还做出了这个别挤刘某、胡某的车辆，而且呢手掰胡某车辆后视镜这样的危险行为。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被告人胡某、刘某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两被告人到案之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均表示认罪悔罪，法院最终做出了上述判决。宣判之后，两个人表示不上诉。好，再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哈，这个丁先生在淘宝直播间里面以侮辱性的词汇辱骂主播，被公安机关给予行政拘留5天的行政处罚。丁先生不服这个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近日呢，法院经过审理，判决是驳回了丁先生的诉讼请求。根据公安机关表示，2019年的12月初到2020年的7月底，丁先生通过淘宝网络直播间对直播间的主播陈女士和主播员工进行了公然的侮辱，情节较重，后来被民警抓获。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现有的证据那能够证明丁先生通过淘宝网络直播间实施了对主播陈女士和她的直播的工作人员进行公然侮辱的行为，而且长期多次实施，对正常直播经营活动造成了干扰，对直播工作人员的名誉造成了不良影响，情节较重。公安机关对丁先生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违法定性和处罚幅度并无不当。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朋友圈含沙射影辱骂同学，结果最终啊升级成了群聊骂战，那么到底是谁之过呢？
10: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9: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就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哈，这个网络之上含沙射影，而且在朋友圈还有这个群聊当中是这个骂战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哈，那么构成了一起这个名誉权侵权案。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情况，下面呢为大家邀请到案件的承办法官风雨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哎，风法官你好。
11: 哎，主持人您好。
9: 冯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跟大家说说哈，这个骂战这个双方都是什么人哈，他们是什么关系，到底因何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互相侮辱对骂这样的情况。
11: 这两位呢都是女士，而且当年是一个学校一个专业的同班同学毕业， 啊，曾经有这么一个同窗的这么一个关系，是一个咱们所谓的这个同窗好友。
9: 他们都是共同在同学的群里面，都共同在同一个群里，是吧？
11: 应该说是两个阵地，当时骂战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啊，这样吧，咱们就只称 A 女和 B 女吧。A 女呢，曾经在自己的朋友圈，在半夜时分啊，凌晨时分发了一篇，就是内容呢，有包含什么二奶呀、包养啊这种就不太好的、不太雅观的一些词汇的一篇长长的文章，或者说是一个发言内容。那么就是更加过分的话，我在这个直播内容是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再说啊。
9: 但总之这个言论比较的
11: 侮辱性非常
9: 强啊。
11: 对，涉及就是隐私啊或者性方面这些内容都是非常明确的一些言论。然后呢，这个言论中呢，他指明说，这里头发生过这些行为的人啊，他曾经有过，比如说住宝格丽酒店，比如说香奈儿草鞋被雨水泡，比如说摔了10000多苹果手机，这等等一些生活细节。这个细节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指称一一指出来。那么当晚大概在2点多钟啊，吃瓜群众是睡得很晚。就是一个案外人，也是两个人的共同的同学，就找到了这个 B 女，说，哎，你看没看过 A 女她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内容？那 B 女说，我俩之间之前有点误会，她已经把我屏蔽掉了，我看不到朋友圈。对，然后吃瓜群众就把人家朋友圈截图给她看了。这种情况下，对，两个人其实因为这个朋友和这个 B 女其实对自己的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比如说住酒店呀，或者手机摔掉啊什么香奈儿鞋子泡啊这些事情他是清楚的。所以他们俩综合这些内容以及这个 A 女之前骂战的那些内容，尤其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些口角，他就认为这个人肯定指的是我，对吧？然后我就就是B 女呢，就当天早上第二天一早就跑到那个 A 女的朋友圈下留言，要求他说明，那么你这个朋友圈你发内容你想指谁啊？你是不是指我？
9: 他
11: 就直接说，你是不是指我 B 女？然后呢 ，A 女就没有搭理他，没有给出明确答复，说，哎，这年头怎么还有人上赶着找骂？之后呢 ，B 女很生气，于当天下午时间，大概也过了10个小时左右，她就在自己的朋友圈公开发表了长长的两篇言论，大概有上千字，就分几段，然后回应了这个事儿，指明说我回应的对象就是你 A 女，然后言论呢，基本呢也是说对于A 女此前发布那个凌晨半夜时分的朋友圈内容一个澄清式的回应，大概比如上面说了你干过张三李四王五麻子这么多的事情，那么我一一回应。但是回应的时候呢，他用的词特别的侮辱，把他的父母啊，对，辱一家人，以及这个一些大家一听其实就知道暗含所指，涉及性啊或者涉及一些不好的那个潜规则之类的东西都全部用在这个 A 女身上。
9: 那也就是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是这个我们就用 AB 来指代哈，就是这个A 女性她先发了一个朋友圈，朋友圈里也有这样一个侮辱谩骂的一些言辞。那么 B 这个女性呢，她回的那个朋友圈也很长，也有侮辱谩骂的言辞，是吧？都有。那他这个当这个 B 女士她这个回了这个特别长的长达千字的朋友圈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11: 之后俩人就从朋友圈直接蹦到了同学群，就那个群聊。那群聊就是当年他们的同班同学，大概有30多人啊。然后中间直接是用语音加文字的形式互相在骂，而且是言辞非常的污秽。就是咱们通常骂街啊，那种泼妇骂街呀，或者是啊那种攻击性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些言辞。
9: 那您刚才提到，既然是同学群里面有30多个人，大家都是同学，就没有同学有站起来，比如说站出来制止一下或者劝一劝啊这样的一个对骂的行为吗？
11: 因为他们两个的战火突然就发出来，我估计很多人都不明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间没有说这次骂战是因为什么原因骂了，但是俩人就开始开枪开火，然后呢看朋友圈发布的内容时候也不乏站队的，那么站队的人是不是同学这个我不确认啊，因为是各自朋友圈截图。但是在群聊过程中也有人是说你们俩至于吗，就是这种话，但是已经被淹没在这种熊熊怒火中了。 就是战火越来越抬杠，越来越升级。
9: 哦，
11: 所以整个这个侮辱谩骂的行为是从各自的朋友圈延伸到一个公共的群聊，咱们讲的社交群体里面，也是公开化了。
9: 嗯，那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同学群里面互相这个骂战了一段时间之后，那怎么就闹到

0: 法庭上来了呢？
1: 嗯， A 女就很生气啊，说你骂我骂得那么狠，我说呢我还没有指名道姓说你是 B 女，你自己上赶着来认的，然后你认完之后你在回应的时候你把我骂了一溜够，而且骂的语言比我在我的那个朋友圈说的话还难听，那么你侮辱了我，你造成我名誉权的损害，大家都认为我肯定有你所说的那些不堪入目的一些事情，那我要求你对我名誉进行一个赔偿，对我进行一个证明啊。然后呢同时在开庭的时候 B 女也说，我还认为你在骂我在先，你的是侮辱诽谤在先，那我还要求反诉，要求你也对我的名誉权造成侵害进行赔偿，所以这是一个本诉加反诉交织的一个、对。
0: 那么这起案件哈，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是这个他们骂这件事，因为骂这件事情是有证据可循的哈。那么他们主要是争议在就是言辞的问题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审名誉权的时候，无非是说名誉是什么？名誉是说对民事主体一个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的一个社会评价。那么其他人，一般人如果是要侮辱其他人格的话，他是往往用要么是造谣，咱们说的诽谤、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要么就是侮辱，就是那种极端恶意恶毒的一些言论，尤其是损及他本人以及家庭成员，然后有一些是咱们通常说社交层面上的，你的心理层面上你可以代入，比如说别人如果这样骂你，你是怒不可遏，觉得自己极度遭遇了极度侮辱的这种感受，这一般就可以认为是一种侮辱方式。然后他们两个最早的一个起因啊，据双方在法庭上说啊，但是这块儿我觉得也不太适合就是公开化，我只能是隐晦的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是两个人是因为工作机会啊、因为工作机会A 女呢就认为 B 女在中间
0: 抢了他的工作机会，
1: 不好作用了，一些不好作用做了一些这个巧言令色呀，或者用什么方式把他的一个本应该属于他的一个很好的挣钱的机会给撬走了，或者让他失之东流。然后两个人之前应该关系不错，因为双方在朋友圈里面能看出来，双方曾经是互相倾诉过一些心事，一些心声的小姐妹或者是同学。那么这些事情到骂架的时候就成为双方互相开始扔炸弹的一个武器，所以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0: 对，那我们在法院在审理这种涉及到名誉侵权的这个案件当中啊，确定一方对另一方这样的一种言论哈，是不是构成了对他名誉权的侵权，我们主要看一些什么样的因素？
1: 首先得看他有没有侮辱性的言论，这个是首先的，侮辱或诽谤性言论，在本案中他们都没有主张是诽谤，只是主张侮辱，那我们就看有没有这个。那双方都有侮辱的言论非常明确，在案都是包括行文的时候我们都得非斟酌要不要把这个字语再如实粘上去，有些都要过滤掉。那么第二项要看我骂人，我如果是对着不特定公众骂，你可能不能把这归因于我骂你，但是如果我明确指向我就是要骂张三，那么张三当然可以据此说你侮辱了我。在本案中一个细节就是属于 A 女在当时说的时候是属于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她用一些细节让熟悉 B 女以及 B 女本身她是能够感知到这就是说我的，所以她当时第一时间她没有回骂，她先回到这个 A 女的朋友圈下面，因为她把她屏蔽了，她是进不去，她用别人的小号进去之后说我是谁谁谁，你是在骂我吗？这时候 A 女其实有一定的过错在先，但他没有进行回应，他没有说我不是骂你，他就是说哎，怎么这年头还有人上赶着来找骂，对不对？这相当于把火又攻了一层，攻了之后呢 B 女就开始很大光火的就开始回应一堆这种侮辱性的言论，他本来是只想澄清，但澄清过程中可能内心感受遭遇了一些不舒服的一些怒火积压，所以他就用了一些非常过激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后续在认定虽然 A 女的一些言辞过激性言辞挑衅在先，那么 B 女的回应中她用的一些词语那种侮辱性程度是不遑相让的，甚至说可能会更加的一些过分，对她俩的程度基本上属于五五开，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会考虑有过错在先的人，你肯定你要承担的一些赔偿责任也相应的要大一点，那回应是被动式回应，那你回应如果你是 合法，同时文明，是吧，有序的这种方式去回应，那我们是觉得你没有什么过错。但你这过程中把这怒火还引到了，战火还引到了群聊，就是班级群公开化，而且这个言语用语音方式大段大段的在那种激烈的像泼妇街头对骂一样，其实都是在污染这个网络环境，你本身也是有过错的。就维权是有方法可循的。
0: 嗯，
1: 你当你认为别人用一种方式侵害了你的时候，你回应的方式也是侵害他，那么其实权力是有边界的，你是要适可而止的，用合适的方式去维权。
0: 嗯，对，我们在这起案件这个判决的时候啊，判决这个 A 也要给这个 B 赔偿 ，B 也要给 A 赔偿哈、啊，都要赔偿，相互赔偿，这个我们是如何考虑的？
1: 这就是说，每个人需要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嗯，
1: 也就是说 ，A 过错在先，那么他的赔偿责任相应的要高一点 ；B 回应在后，他是有原因、有起始原因的。他的一个过错行为，他的过程中的一些过分的一些行为，那他也要承担相应的名誉权赔偿，因为他可以回应说我没有做这些事情，你对我就是一个赤裸裸人身攻击，那我要起诉你什么都 OK。 但他用的方式说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恶心的什么什么不要脸的，就是用我这种语言只是把它概括出来，他的那种本身的言辞是非常非常赤裸裸的侮辱性的，就基本上是个人可能听完都会绷不住的，对，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明显的，非常非常难堪的言辞，污言秽语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认为他也是要承担自己相应的一个侵权责任。
0: 哦，那么这个赔偿的多少，这个数额我们在判决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1: 是一个酌定啊，就是根据双方的一个侵权的一个程度。
0: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不管是在朋友圈当中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群嘛，有的时候有因为一些工作上的原因或者其他一些观点的冲撞哈，难免和别人和朋友同学啊同事产生一些这样不同的意见，有的时候容易发生一些争执。那么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啊，给我们大家今后呢在网络之上的言论的时候，尤其是和别人产生意见相左的时候，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1: 最主要的一个点儿，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在一个网络上发言，你可能我跟大家所有人都不认识，那么我作为公民，我的言论我至少要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不对？文明首先要文明友善原则是一定要的。
0: 嗯，
1: 因为和谐法治社会环境绝对不是你我生活的现实环境，仅此而已。我们现在越来越多深入的沉浸在这种网络环境中，你的一言一行在网络上它是非常大的一个链式反应，很可能被好事者也好，会被其他旁观者也好，一旦截图转发，那就是出去就不可控了。那么这种影响往往比你在街头对着谁某某某某骂一通，骂完了也烟消云散了，比那种侮辱损害的程度要更大。所以在言论控制上，在几个合理合法的这种发表言论的这种程度和行为方式上，反而是要求你在网络上比在现实生活中更要注意才对。
0: 嗯，没错。好，那么有关呢这样的一起案件以及呢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警示的地方啊，我们就非常感谢冯宇法官，谢谢冯法官参加节目。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冯法官再会。
1: 好，再见。
0: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现在应该说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首先，桃呢，它对血糖应该说是相对友好的，因为桃子这个含糖量是较低的，仅有10%左右。那么它的升糖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GI 呢，只有28，为低 GI 食物。

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血糖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假如是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另外呢，桃子富含抗氧化物质，和苹果和葡萄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分类物质在桃皮当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说这个桃子最好是要在皮一块吃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相对比较高的，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胃肠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平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到冰箱里一块儿保存。那么冷藏的低温呢，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也会变淡。在30摄氏度左右的这个环境下呢，桃内的这个糖分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把桃子放在通风的背阴的这样的地方常温保存就好。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这个花生呢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物，虽然这个它的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的推荐里，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

花生呢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那么其蛋白质含量可和豆类媲美。每100克的花生大约是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

花生蛋白呢含有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虽然它的氨基酸组成和动物蛋白是略有差异的，但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和谷物等食物搭配食用，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

花生当中脂肪含量较高，每一百克的生花生仁中含有44.3克的脂肪，但是它脂肪的构成呢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那么这些好脂肪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呢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有助于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另外在现代饮食当中呢，精白米面是很多人喜欢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呢，谷物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的流失。那么花生仁呢，是富含维生素 B1、烟酸、胆碱等 B 族维生素的。

另外呢，花生里含有多种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那么这些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

常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喝白开水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从早到晚，这个喝不停，喝不停杯，一次性喝太多，那么水分呢根本是来不及吸收的。那么另外还有的朋友正好相反，是等到口渴了才喝一点。那么等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轻度的缺水了，如果再想来补水，这个就已经是不如我们平时这个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专家提醒说，白开水喝对了是补水，那么喝错了反而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么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喝水有哪些误区呢？有很多朋友以为渴了就喝水，喝得越多越好，但是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喝白开水，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呢，就是说可能会一次性的喝太多，那么一次性的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那么其实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喝大约150到200毫升左右，然后隔1到2个小时左右喝一次。另外呢，就是说入秋之后呢，脾胃是偏弱的，假如这个时候我们在喝冰水和凉水，是很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的，所以我们最好是饮用35到40度左右这样的温水。还有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呢已经是处于那种轻度的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说我们要养成定时的主动饮水的这样一个好习惯。另外就是说，成人的每天的推荐饮水量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大约是7-8杯啊，这样一个样子，7到8杯。那么高温或者是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酌情增加适量的增加饮水量。

0: 懂得知。
1: 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网络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垃圾睡眠啊和失眠是一样的伤身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小伙伴们，大家的睡眠如何呢？我们的睡眠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精神百倍，还是说真的是有一点动静就能醒，或者说呢干脆睡不着，还有的呢是睡得晚起得早，你的睡眠如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我们的中医专家一起来说一说。来问候我们今天的坐诊专家，我们的好朋友冯野秋院长。冯院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说到这个垃圾睡眠哈，到底什么样的是垃圾睡眠呢？在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症状现象，您给他这个词儿怎样一个归类呢？
7: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失眠。其实失眠呢分为很多种类，第一种类呢就是干脆睡不好觉，就是咱们可能到一两点钟啊两三点钟也睡不着觉，每天晚上自己感觉呢只能睡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或者是一晚上干脆不睡觉。另一种神经衰弱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就是说成宿也能睡觉，但是呢第二天起来之后就跟没睡一样，睡眠特别浅，也就是咱们说的浅睡眠。正常的睡眠呢都是深睡眠的时间比较长，能达到三个小时左右四小时左右，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大脑啊身体啊得到充分的休息，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啊神清气爽的。如果是属于浅睡眠，就是一晚上没有深睡眠全是浅睡眠，这样睡出来之后呢就跟没睡一样，就是说咱们这个第二天早起来感觉神昏乏力，就是感觉精神头也不够，精神萎靡，心慌气短等等，其实也是神经衰弱的一种，就是都是因为这个神经衰弱引起的这种睡眠的问题。
6: 那如果说已经定到这个病症了，那可能就是神经衰弱了。那么这个睡眠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如何来调理，针对不同类型的这种失眠的症状，有没有中医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中医的小验方、茶饮、针灸、艾灸或者穴位等等呢？那在上后的时间我们会一一的请我们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好嘞，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问候一下白山田先生啊，二号线，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田先生您好。
8: 你好。
6: 田先生，
8: 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是冯院长就是健康直播节目是吧？
6: 您就直接说吧，这个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好不好？
8: 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就是我父亲今年85岁。我给我父亲咨询，我父亲吧有点萎缩性胃炎。就是而且吃

0: 多东西就吃不了，只能说喝点粥啊，吃一点馒头，
1: 嗯，
0: 我们心里都挺愁的，吃一点吧，对胃就是刺激的反应特别严重，而且我父亲呢，这个便秘还非常严重，我寻思就是那个让我父亲吧，就是要是说给出让冯院长给出个方，或者呢，就是到冯院长那去看一下。就是亲自去一下，看看冯院长什么时候能有时间到那，这个地址怎么找，麻烦你能不能告诉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1: 没问题啊，这样田先生，如果说要是想带老父亲去到医院，那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那慧宇可以直接把电话切给导播，然后留下老师的场外电话，你们预约一下相关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0: 啊，这个电话是那个哪个电话？麻烦你告诉我。
1: 对，我现在就给您切到导播间，让导播告诉您，听明白了吗？
0: 哎，
1: 好，
0: 哎、
1: 好嘞，
0: 听明白了，
1: 好嘞，
0: 啊，
1: 我们再见，
0: 谢谢，
1: 嗯，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再来迎进的是下一位好朋友，长春的听众汤女士来复诊了，汤女士好。
2: 哎，你好，
1: 嗯，汤女士之前咨询的什么问题？
2: 那个胃肠的问题，我现在腹下枕好停好几天药了，
1: 嗯。
3: 啊，
1: 现在怎么样了？
2: 冯医生一共吃了14副药。
1: 嗯。
3: 啊，现在效果怎么样？感觉？
2: 给你点个赞啊，冯医生。
1: 这还是开心的。你这
2: 就是那个、嗯、我吃的效果吧，挺好的，就是大便吧，现在能让我排出一些了，但是感觉还像没排净。完，在这个胃总响嘛，有动静吧。现在这个动静还在有，但是动静小了。
1: 嗯
3: 啊
2: 啊在这个再一个吧，这个胃吧两侧吧不是那么胀满的，原来就像要喘不上来气儿，可能是便排出去也就好了。
1: 就是顺畅了，通气儿了，你感觉胃肠现在舒服多了是不是？所以咱们长话短说，您现在是要问老师是继续用原来的药方啊，还是说要调，是不是这样？
2: 对，让老师说算吧。
1: 嗯，好的，冯院长说的算。
3: 啊，挺好的，因为吃两周药之后吧，这个症状大部分都有缓解。像您这个病啊，主要就是肝气郁滞啊，因为可能自己感觉病比较多，胃肠的病、肝胆的病，等等。实际上就有一个点，就是气滞血瘀啊，气血阻塞了。您这样啊，在原方基础之上加一味药就可以了啊，加炙翘，炙翘10颗就可以，然后就按照那其他的。熬法和吃法都跟以前一样就可以了啊。
1: 嗯。
2: 那个何医生，何医生，我打断一下，那我以前有那个肾小球肾炎，跟这个胃肠这个，他们受不受管？
3: 啊，没有事，等你将来把这个胃肠调好之后，然后呢，你到时候时间我再帮你调调那肾小球肾炎，用中药逆转肾小球肾炎效果是很好的啊。咱暂时先别给你动了，咱们就是可一个病治，别东一爬西一扫，最终哪个也没治好，别着急。等那个胃肠肝胆都恢复之后，然后再给我们打电话，再帮你调那个肾病啊。
1: 嗯，一样一样来。
2: 冯医生，你先别撂，我再问一下，就是你能不能发给你家那个医院那个地址？我丈夫有那个血糖高，完了我准备让他上你那儿去调一下去。
1: 嗯。
2: 我为什么没到你那个店呢？因为我在家看一个8个月的小孩，就我自己在家看着。没人给我搭把手，我就上不了你。
1: 好，汤女士，我明白了，现在会给您切到导播间，留下老师的联系方式，可以要一下地址，好不好？
2: 好的，
1: 哎，好嘞。那么如果能到医馆到现场，让医生能够四诊合参，把脉问诊的话，望闻问切，这是最好的方式。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还用说什么呢？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了解患者的相关的症状情况，给出对症的方剂？那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比较远的地儿了，那我真的身边有很多事儿去不了，打进电话把您的情况详细跟老师说一说，最好是患者直接和医生的对话。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您继续关注。
4: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哦，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再来迎进的是下一位好朋友徐女士，来自四平的听众。徐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徐女士，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
1: 就是脚凉和腿凉，我上次咨询一下子，施老师那个开的一个方剂吃一疗程了。
0: 脚凉腿凉，
1: 对，
0: 现在的这个情况，一个疗程之后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善吗？
1: 我这个腿不那么出汗了，出汗和凉就差着了，出那个潮汗。
0: 嗯，好，
2: 挺好，还好转呢，还是。
0: 嗯，
1: 对。
0: 好，现在是要继续用还是怎么办？
2: 吃了几天了这个药？
1: 我这一次七天，我就再就没打进去电话，我就停了。
0: 可以打场外呀。
2: 对，搬家这疗效了。您这样吧，就是效不更方啊，因为吃这个方效果其实还是很好的，就是起码汗不那么出了，汗不那么出之后，下一步可能慢慢它温度就保存住了，因为咱你这个腿啊不断的出汗，你想想就热胀散失太快，所以出现这种寒病，就感觉腿特别凉，然后呢脚也特别凉，就是说寒气太重啊，这是这么一个病。然后您这样吧，在上方基础之上啊，咱再加一个药叫鸡血藤30克啊。
1: 鸡血藤
2: 30克。
1: 嗯。
2: 熬法吃法都一样，就是说在上方基础之上加啊，可不是给当吃的一味药，然后再开七天，哎，再开七天之后，然后再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再继续给你调方，希望最终的时候呢，把您这个病我给你调痊愈了啊，哎。
1: 哎，好了，
0: 记住了啊，好嘞，我们再见。
1: 嗯、好嘞，哎。
0: 好，那么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说这个疗程吃完了，千万不要说这个节目的时间可能跟你这个吃完药的时间不对称，那么就停方了，可以要场外的老师的电话，随时可以来咨询哈，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把自己的这个该去调的这个药的周期给停了，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哈。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耳畔乡音，相伴随行，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不少的人关注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好睡眠真的是胜过良药啊，一个好的睡眠那可真是大家都知道，当然了一个不好的睡眠断断续续的可能也有些人也了解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睡眠的质量呢？在您的临床当中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有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呢？冯院长。
2: 这个睡眠这个问题虽然咱们看起来比较简单，但实际上很复杂的。只有在身体完就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之内，才会有充足的睡眠。但大致来说呢，睡眠跟以下的关系比较大。第一个呢就是跟气血的关系，因为心主血脉，只有气血充盈的时候，咱们才能获得这种健康良好的睡眠。如果气血不足的话，比如说经常出现乏力啊、头晕呐、心悸啊、气短呐、等等，它就都会把睡眠就是扰乱。就是这个时候呢，只要是补气养血为主，再有一种呢就是肝火比较重，也会形成这种失眠症，比如说经常的烦躁啊、易怒啊、焦虑啊，就心烦呐、或者是经常熬夜呀、经常把这个作息时间搞乱了，就是他的生物钟紊乱，也形成这种失眠症，这个时候呢，咱们呢就应该把这个作息时间调好，然后呢清肝泻火，把这个火清掉之后，这个睡眠也就好转了。总之一句话就是睡眠不好呢，主要是咱们神经紊乱。咱们体内的机能失衡与各个脏器的关系都比较大，比如说在刚才咱们说的与肾的关系啊，与肝胆的关系啊，与气血的关系都比较密切。虽然睡眠是个小问题，但是呢它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大。一方面呢就是说时间长时间的失眠就会导致咱们精神上的问题，比如说很多抑郁症、焦虑症或者狂躁症或者是一些精神分裂症，都是在起病早期的时候呢就是不能拥有良好的睡眠，久而久之啊造成这个神经衰弱更加严重，继而形成这些心理疾病或者是一些精神病。
0: 所以很多的睡眠问题都是一开始我们没有重视它，觉得这就是一两天的问题，可能有一两个月的问题，时间一长了，我们知道21天形成一个习惯，那么一旦你的睡眠21天之内都没有调整好，那可能真的成为一种慢性的这个睡眠障碍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再调就很难。那也说过了，说这个睡眠不好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那接下来这位朋友呢，他也出现了胃部的不适，是辽源的听众曲女士，看看他的这个具体问题是什么。曲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问，麻烦下那个主委学院长，我这个胃就是总上口水，好了，就是那抢，那个这段时间也不是消化不好咋的，就是胃，有口臭，舌苔发白黄。
0: 嗯，
2: 发 发白黄，你这又是白是黄了。
0: 你这舌苔白和黄是两。
3: 我就是发黄。

0: 徐女士，我先要这个提醒一下啊，您的电话信号不是很好，保持一个位置不要去动，不然的话我们听不太清，影响这个效果。胃部一开始说的是什么反酸水还是怎么的？
1: 是，就是总上口水还不酸那个水。
0: 你是说口水比较多吗？
1: 对。
0: 就是津液多。好。那么这个吃饭之后胃胀、胃痛、胃酸这个症状有没有？
1: 那倒没有，就是胃这段时间你就不吃东西就可不舒服，就是你要吃点东西还能好一点。
0: 好，我们来问问老师这种情况。
2: 我明白了，这个病呢就是一个胃火比较重啊，就像刚才您自己也叙述了，舌苔比较黄，然后呢口臭，就是口的异味比较大，然后呢心烦、失眠、多梦，然后呢就是胃啊有的时候感觉胀乎的，就是吃点东西之后感觉反倒能舒服点，如果空腹的情况下就感觉胃里边啊茶不约的就不舒服了，就隐隐作痛，就感觉胀满不通那种感觉。实际上这个病呢在西医看来可能就是一个慢性胃炎，在中医看来的话就是胃里边这个湿热过盛啊，这么一个病。我这样说您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2: 就这个呢可能
1: 好几年前检查过，就是非萎缩性胃炎。
2: 对，慢性浅表性胃炎就属于慢性浅表性非萎缩性胃炎。就是胃炎的一种，实际上就是咱中医看来就是胃热过盛，造成您这个胃炎这个症状，胃黏膜充血啊、水肿，就在胃镜下可能就这么一种反应了。这个病呢源于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就是从您这个语言上看出来，性格比较急躁，愿意易怒啊，就是说比较思虑，比较焦急。再一个呢，可能平时饮食不当，爱吃一些辣椒啊，爱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造成您现在目前这个病的格局。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2: 就是这么一路病啊。
0: 现在老师给您个放屁的话，
1: 就是越打嗝越排气。
0: 都是这个。
2: 您不用在那个，就是中医讲哈，见微知著，就是说呢，一叶知秋，咱们一看着一个树叶黄了，知道秋天来了。咱们也病也是一样，我通过您的一个症指征或者两个指征，我就可以断定您身体这些疾病，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啊，就是这路病了啊。
0: 现在呢，给您个方剂，您能录音吗？
1: 我回听吧。
0: 好嘞，我们请院长说一说。
2: 黄连5克，黄芩7克，陈皮10克，姜半夏10克，茯苓30克，炙甘草5克，炙石10克，竹茹15克，生龙骨10克，生牡蛎25克，汤珠10克，泽泻15克。这个方剂稍稍大了点啊，就这么一个方，把您这个病就都治了，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饭后半小时服用，服药期间啊就是忌口，第一点呢就是忌一些生冷的食物、辛辣的食物，再一个呢饮食要清淡啊，就可以了，然后吃七天之后给我们打电话，我再帮您调方。这个病大约能有5周左右，我给您治愈啊。5周左右吧，那好。
0: 好，记住了啊。
1: 那把那个老师的那个电话号给我留一下了，
0: 好，那电话不要接啊，给您留出去啊。会养生，会健康，让健康伴您一路同行。健康啊，一定从细微处着手，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哈，这个在促进睡眠这一块，或者说在失眠的这个群体，现在是不是也不分这个男女老少了？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中青年人，也加入了这个失眠的或者睡眠障碍的这个大军当中了呢？
2: 是这样的，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一提起失眠呢，可能都是中老年人得的病，可能老年人之后啊，就是睡眠的这个需要的时间比较少了，所以说睡眠时间比较短，经常形成比如说早醒啊，早上可能3-5点钟就醒了，然后造成这种失眠症。但现在呢可能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很多青少年尤其中青年的这个失眠患者尤其的多，比如说一些白领，就是或者一些学生，就是说为了学习比较重，工作任务比较大，压力比较重，有的人就总熬夜，久而久之呢他的生物钟就紊乱了，形成这种失眠呢、多梦甚至时间久了之后他可能成宿都难以入睡了。如果这种神经衰弱呢，时间久了之后啊，造成的精神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0: 所以这个年轻人更应该重视起我们的睡眠质量，应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睡眠卫生啊，这方面的一个关注度。睡眠卫生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睡前要做的一些事。那么尤其是这个电子产品对于我们睡眠的一个伤害，是不是也非常的大呀？
2: 是这样，就是说无论对什么就关注过久了之后劳损心神，比如说咱们讲啊，就是说久视伤血，咱们总看的时候对。

0: 血液的消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就尤其在睡前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让自己逐渐放松下来，做一些舒缓的工作，不能做一些比较劳动强度比较大，比如说在那看书啊、学习啊、计算呐、或者是做一些高强度脑力劳动，这样呢，脑力也是有惯性的，因为人一旦这个思维就进入快速运行状态之后啊，很难让它停止下来，所以说咱们就是说从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一下子转变成睡眠这个过程啊，它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时间呢，如果久了之后，如果比如说咱有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去生活，结果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睡眠入睡障碍，所以说睡眠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些舒缓的活动，让那个精神放松，让大脑放松，让自己的心脏也在放松，其实睡眠的最终的对人体的帮助呢，主要就让人各个脏器啊处于一种舒缓的修复的状态，所以说良好的睡眠之后啊，它体质就比较强。如果长时间的失眠多梦啊，就会造成各个脏器的功能下降，因为这个睡眠时间比较短，各个脏器休息的时间也比较少。因为比如说咱睡觉之后，咱心率也在减慢，代谢也在减慢，胃肠的蠕动机能啊、肝脏的功能啊、肾脏的功能都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啊。这时候呢，第二天才有良好的状态去面对一些工作。
1: 嗯，
0: 如果没有良好的睡眠，这些脏器啊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久而久之啊就衰老会加速，会造成各个脏器的机能啊逐渐的衰退下降。最终呢，对整个身体伤害是比较大的。
1: 所以我们认为的睡眠其实是让我们的五脏六腑那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休养、补充能量。当然了，这个心脏可能不能停止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在休息睡眠的时候，心脏也在一个正常的一个修复当中，所以睡眠尤其重要。那么希望大家伙呢，通过我们的本期节目，能够更加关注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和我们的中医专家一起来呵护我们的好睡眠，拯救我们的不好的这个睡眠问题。咱们稍后再见。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一个好睡眠啊，胜似良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的这味良药现在用的怎么样了呢？那这味良药一直都在用吗？这个好睡眠我们到底这个质量有多好呢？如果说睡眠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尽快的去调整它，去修复它，而且呢要去进行一个干预，越早的干预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关注的拯救我们的睡眠的行动。那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中医验房高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健康问题。说到这个睡眠哈，那有没有一些小方剂可以促进我们的睡眠呢？针对不同类型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像院长刚开始说的，说有的人呢是这个睡得比较轻，这样的一类人，他从他的这个身体的根源着手，是哪儿出了问题？如果是这块出了问题的话，用什么样的药方调呢？冯院长，
0: 如果是对看刚才这个说这种就是睡眠比较轻的类型，大多数呢源于就是说思虑伤脾，脾气不足，然后呢气血亏虚引起，这个类型的主要特点就是说睡眠比较浅，然后呢就是咱总是感觉朦朦胧胧，就是说外边有声也能听见，然后呢自己还处于一个睡眠状态。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呢，感觉周身乏力，感觉精神特别困顿，就是特别不解乏，特别休息的不好，这个类型呢，咱们以一个小方剂，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情况可以记一下，对于这种睡眠恢复特别有帮助，百合十克，生地黄十五克，酸枣仁十克，龙骨十克，生牡蛎十五克，这是个小方，就这几味药就可以了。咱们用五碗水煮成两碗水。早饭后，睡眠之前服用啊，一天两遍，就是说第一遍呢是早上吃完饭之后服用，第二遍呢就是咱临睡之前服用，连续服用一周，一般轻症的呢可能这一周也就好了，重症的呢咱服用2到3周，基本上也可以调整过来，哎。
1: 这是其中的一个验方哈，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睡眠比较轻的症状，赶紧来回听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这个叫做被幸福包围，他说老师好，这个橘子皮晒干搁两年，是不是就是陈皮了呢？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好像说过哈，来吧，冯院长给说一说。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陈皮呢，就是咱放置比较久，因为新的这个橘子皮呢，咱就叫橘子皮，它也是一味中药，作用是干啥的呢？就是说咱们理气的，比如说咱们经常打嗝啊，这种额逆，吃这个生橘子皮，咱们可能用三个橘子皮熬水，它就把这个打嗝这问题解决了，这个陈皮放的时间比较久呢，就是咱们所谓叫陈皮了，它主要作用是祛湿的，比如说舌苔比较厚腻。 然后血脂比较高，血比较粘稠啊，这个类型呢，咱们用这个陈皮，它效果更好一些啊，都是一个药物，但是跟时间有关联，因为这个陈皮这个橘子皮放久之后，它很多这个成分就挥发掉了，它剩余的成分呢，就是主要是一个祛湿为主了啊，是这么一种情况，哎。
1: 所以当然了，你说你这个搁这两年，我其实比较关注的是你搁这个两年的时间，你的保存的环境，这个也很重要，是不是？如果说要是潮啊或者各方面有这个细菌的滋生，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存在呢，冯院长？
0: 是这样，就不建议呢咱们自己去做这个陈皮，因为咱这家里的环境不太适合做这个药，就建议呢咱买一些陈皮，因为咱们药厂生产出来之后啊，它经过各种炮制的手段，或者是有一个通风干燥的环境、阴凉的环境，这样做出来陈皮呢，它才真正的保持它的药效，而且呢没有霉变呐，或者是一些就其他的一些就不良的那因素。建议大家不要节省这个钱了，就是说咱们要用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儿。咱们也多花不多少钱，哎，别费这个事儿了，就，哎。
1: 一是呢，这个在经济上的问题；二呢，可能有人觉得这个废物利用嘛，这个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专业人会告诉你，有的时候炮制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弄不好可能有的时候会让更多的细菌滋生，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胃肠会起到一个副作用。再来看一下文文给慧宇的留言，他说：“慧宇主持人好，类风湿因子啊很高，但是没有什么症状，现在主要解决的就是眼睛特别干、辣、痒，不敢睁眼，有的时候膝盖不舒服，去眼科看过，就是干眼症，眼睛略高一点点，什么意思？是不是眼压略高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看怎么办啊？眼压略高一点点，他又回复了。
0: 像这个朋友，他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在困惑，就比如说，很多人这个指标比较高，类风湿因子比较高，但是没有症状。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很多人觉得，你看我这个也没什么指标都正常，咱就不去干预，其实不行。这个类风湿呢，一旦说症状出现之后，咱就很难控制。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未雨绸缪，赶紧去应用一些药物，把这个风湿阻断。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出现很多症状了，比如说这关节也疼啊，小关节也疼，僵硬啊，或者是说一些麻木啊、寒冷啊、疼痛啊，但是它类风湿因子却正常。这个时候呢，也要赶紧去及时的干预。如果不干预的话，等着指标升上去之后，也极难控制了。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给您的解答。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您肝火过盛啊。中医讲肝开窍于目，所以说肝火盛之后啊，就会出现咱们所说的干眼症、眼疲劳症或者眼压升高。自己总觉得眼睛干涩，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刺模糊比较多，眼睛总是出去看啥东西模模糊糊的，同时呢，感觉眼睛胀，然后呢，头也感觉昏昏沉沉那种疼痛。实际上就是眼压过高了，肝火过大了啊！就这个时候呢，赶紧应用一些清肝泻火的药物，把这个眼压降下来，然后你这个症状也就解除了啊。
1: 主要还是清肝火，是不是？那么、
0: 啊、
1: 一呢，这位朋友你可以打电话，让老师的场外联系方式，针对你的这个体质给出一个指定的这个小方案。那么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把您的情况跟老师说一说哈。我是惠阳生的惠宇，代表我们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惠阳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而我清楚地记得，在某处见到过这阴阳图符，是横向界分的。原来正是在这仓库大衣柜橱的后壁上。倘若你当时说阴阳两半竖向横向都没问题，都可以分，那我绝对不会疑心那橱柜后墙上的阴阳太极图符会是这密室的 圆盘密锁。游戏，游戏。哎，你这个八路的本领果然不小，胆大心细，眼光敏锐。你能从了凡的最后一张猫图中推出了了尘杀人害命的阴谋，当时我们都忽视了这一点。早知道这样，那当初我们说了凡早上画的画也不会露出破绽，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次大意。哼，了尘是个地道的小人，是个臭虫，一个该死的家伙，他的眼中只有钱，而我们打日本帝国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哼，那个家伙在保定城中玩女人，被我们发现，最后我故意的接近他，然后用钱收买了他。当时我奉我们长官的命令来组织地下情报组织，我想最好的去处就是那些佛寺或者道观中，因为我从小对中国的文化很了解。就这样，我接近了这个了尘，而上代的主持了凡却是一个英雄人物，不论了尘怎么劝说他，他就是不想，甚至还威胁要捅出他的事。就这样，我们联手干掉了他。然后我又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抗日的言论，那当然是做戏给你们中国人看的。但是这计划却很顺利，后来我们把这件事通报给我的上峰土肥原大将。孝峰知道他说的土肥原大将就是那个侵华日军的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这我孙子做完接着说，后来我们接到上峰的命令，说要派特派员来视察一下我们的工作做得到底怎么样，会不会露出破绽。就这样，了尘这个家伙这几天就慌了手脚，先是那个该死的记者刘杰，含沙射影的每天都在旁敲侧击。本来我们可以干掉他，但因为他的父亲还要被我们所利用，就放过了他。那个记者已经感觉到罐中有问题了，而你要找的那个演员朱红九，哼，了尘更是怕他。他说他看那个朱红九很面熟，仿佛是来找他们麻烦的。这个时候我们本来想干掉他，但突然接到情报说有特派员要来关中视察，如果这个时候闹出乱子，那就是我们工作的失职，要切腹的。萧峰沉默了半晌，慢慢地说道啊，了凡害怕朱红九是有原因的，朱红九是他的艺名，他本姓刘，就是去年在罐中死的不明不白的那个刘小姐的兄弟。他听到他妹妹屈死在圣亲宫，曾经假扮过云游道人来此查访过，后来又加入了侯望山的剧团来这里寻找真凶。那个人武艺高强，而且特别的机警， 一旦探查出真相，便会血债血偿，为他妹妹报仇雪恨。

0: 了尘见他，心中发慌，就是这个原因。而那个梅姨，就是专门为你们办事的吧？这我孙子左完呐，长叹一声啊，哎，真是这样，他专门负责给我们找女人。哼，你们这帮无耻的败类！萧峰冷冷地望着这个日本人。这我孙子左丸大笑啊，呵呵，
1: 那又怎么样？我们打日本帝国，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0: 侯飞在一边可听不下去了，
2: 娶你大爷的，你要不要我子弹？
0: 说着用枪指着这小日本子，
1: 来呀，如今了尘死了，我们为什么不将所有的事情推到他的头上？啊，你们想要什么？要钱吗？我可以给你们。
0: 萧峰看看地上死去的梅姨的尸体，长叹一声啊，你以为我们八路军是可以收买的吗？萧峰一边说一边抬起了手，用枪对准了这个侵华的禽兽。我想你的手上不止这几条人命吧，你来到中国后一定没少杀我们的同胞。
1: 那又怎么样，你们本来就是被我们杀的。我记得你们的老子曾经说过，甲兵者不祥之器，生人不得已而用之。哼，这生人也有举起屠刀的时候，这要看他举起屠刀对准谁，举起屠刀干什么。虽然这是归国的先贤所言，但我大和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擅长取他人之长，永远在进取，绝不自视高明，固步自封。不像有的民族，永远沾沾自许什么五千年文明，永远睡在往日天朝大国的旧梦里，巴克勒，却不知天理昭昭，变者恒通。你们是一群垃圾，一群不识进取、腐朽守旧的民族，早已被今日的世界抛在脑后，早就成了应该被淘汰的垃圾。喏，乌雷瓦，我的手上是沾满了鲜血，可我沾的是垃圾的血，我所做的是扫除废物，消灭落后，这就是兵者不祥，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所以这是先进消灭落后，这是高贵消灭低贱，是我打日本帝国平蛮攘夷，必须要搬掉你们这些绊脚石，扫除你们。
0: 萧峰听到这通长篇大论的歪理，不由得发出轻蔑的笑容。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这歪嘴和尚念不了真经啊。笑举过淮水而为止。
1: 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看来你对我们中华文化的文明很有研究嘛。
1: 那是当然。
2: 好，那么我问问你，什么叫先进？什么叫优秀？什么叫做 平蛮攘夷。什么叫做推行王化？我告诉你吧，我泱泱中华自古以礼仪立邦，以德化服人，何曾暴力欺人，何曾以强凌弱。你刚才讲过，你们日本曾在千年以前就向我中华来学习。对，大家都知道鉴真东渡嘛，因为我们那时比你们先进，比你们优秀。哎，可那个时候我们先进优秀之中华，来扫除你们这些垃圾，来消灭你们这些废物了吗？没有，我们以教化服之，以文明导之，不以你们日本粗鄙落后、愚昧无知而将你们视为可欺可压、任我宰割的犬羊，而是敞开国门，大张教化，我之先进，我之优秀，任而学之。你日本蛮夷之邦、蛮夷之地，才得以有了文字，有了衣冠，才有了礼数，才学得三分人样，这才是我中华推行的王化。再说说平蛮攘夷，是我中华兴兵动武也在所难免，可那也是蛮夷跳梁先扰我疆土，一如今日你们日本侵我家园，杀我同胞，我中华奋起抗争，这才是真正的平蛮攘夷，这才是真正的家兵者不祥之计，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王化是什么？德化也。何谓德？道义二字。可惜呀，可惜你们学不会，三分人样还没学出来，七分兽性却根深蒂固。圣人之言怎么到了你们日本人的口里就变成了烧杀掳掠、野蛮凶残的遮羞布？铁蹄之下，我中华大地已是尸横遍野、血流飘杵，以你们这般烧杀抢掠的禽兽，也配谈先进，也配谈优秀？简直是可笑！你们也配谈推行王化吗？不，你们根本就不配做人，你们什么也不是。这个日本鬼子呀，知道死到临头了，看来说什么都没用了，只能硬充好汉了。萧峰看着他，冷冷地说：“下辈子给中国人赎罪吧。”说完一枪打在了这日本人的眉间。这小子呀，脑袋扑的一下栽到了地上。这侯飞和史更林一看，纷纷叫好。好，萧峰，你不干掉他，我也要崩了他。史更林现在都没法说话了，浑身都是伤啊，虚弱的朝萧峰点了点头。可是啊，这不开枪还好，这一开枪，外面立刻传来了很多脚步声。这萧峰知道绝对不是杜鹏飞、韩猛、秀儿他们，因为啊，来之前这萧峰已经吩咐过了，不管什么情况，听到枪声绝对不能动，原地警戒。这来的一定是圣清宫里面的人，就是不知道是普通的道人还是汉奸狗腿子。

0: 可是啊，这声音越来越近，萧峰也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呢、啊。就听外面人声吵杂，哎，怎么回事？这地牢的门怎么开着呀？而且刚才好像是长官在呼叫，哎，快去看看，弟兄们，快走，出事儿啦！说着，就听外面有抄枪的声音呐、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萧峰进来前呢、啊，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密室，这靠墙摆着一排的38大盖枪啊。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冲了进来，大概能有7-8个人吧，用枪就顶在了侯飞和史更林的胸前。
1: 别动，别动！干什么的？
0: 侯飞和史更林愣住了。只有侯飞手上握着一把手枪啊，而就在这时，这帮汉奸狗腿子听到了一个日本人说话：“
2: なんで来れ？バケロ！”
0: 哟，众人眼巴巴的往里看着，就见呐、啊，萧峰拿起桌上的特派员证。慢慢的向他们走了过来。
3: 你是？
0: 别他妈说了，这是太君。这帮汉奸狗腿子呀，一看这萧峰说了日语，纷纷吓得站那儿不动了。哎，这就是当年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造成的阴影啊！只要说日语的。哎，他天生就高你一头，你说这不是胡扯淡吗？但是他确实是发生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的一件耻辱的事情啊！还别说高你一头，那占领区的居民，就日本人让你跪下，你敢不跪吗？你照样得跪在那儿啊！如若不听他的，他随便就整死你呀、啊！所以呀、啊，这帮汉奸狗腿子更让萧峰来气。萧峰现在啊，心想：你们几个呀，陪这日本狗上路吧。萧峰拿着特派员的证，慢慢走过来。什么情况？谁让你们进来的？
3: 哟，众人一看，这人说话这么横。
0: 立刻呀，由那小汉奸打着自己的耳光。
3: 哟，太君对不起呀、啊，我们不知道，哎，这长官是怎么回事啊？
0: 萧峰走过去啊，冷冷地看着他。他办事不力，我当然可以除掉他。你们看这是什么？说着拿着证件在众人面前一晃啊，反正这几个汉奸也看不懂。把枪放下。
3: 是。
0: 这几个狗汉奸把这枪扔在了地上。转过身。
3: 好。
0: 7-8个人全转过去了。萧峰又问：我问你们，这罐中有多少为我们日本人办事的？萧峰心想：我得摸清楚啊，这罐中还有哪些汉奸狗腿子？
3: 大概还有12个人。
0: 到底有多少？
3: 等会儿，长官，我查查啊。
0: 这几个小子互相看了看，确认来的有8个人。
3: 那还有12个，一共20个。
0: 去，派个人把他们都叫进来。
3: 嗨，
0: 说着跑出去一个汉奸狗腿子。不大一会儿，这密室中呼呼啦啦都齐了，20人站在这密室中。
3: 长官，人都齐了，有什么指示啊？
0: 好，来人呐，把这个受伤的共产党人背出去。
3: 是。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播剧联播。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3: 来人呐，把这个受伤的共产党人背出去。
6: 是。
3: 你们其他人原地待命。
6: 嗨。
3: 这密室中啊，满满登登站了一下子汉奸狗腿子。萧峰和侯飞就向外走。我前文书说了，靠墙啊摆着一排的38大盖枪。萧峰向侯飞一使眼色，俩人呢就把枪都背在身上，一人身上背了7-8杆枪，然后啊还捧着弹药箱往外面走。
6: 长官，你这是？
3: 少他妈废话，原地待命。
6: 嗨。
3: 这小汉奸也不敢多问呢。萧峰捧着电台，我说了，那桌上啊还有一部电台，萧峰捧起来了，然后侯飞又抱着弹药箱，俩人挎着7-8杆枪啊，走出了长长的楼梯，然后到了外面大衣柜的那个门口。随后啊，萧峰嘱咐那个小特务，你把他放下吧。
6: 好。
3: 这个小汉奸呢，把史更林放了下来。史更林扶着墙站着，他知道萧峰要干什么。萧峰随后看了看那个小汉奸，对他说道，你回去吧。
6: 回哪儿去啊？
3: 回那个地道。
6: 是太君。
3: 这个小特务转头就跑回了地道。还没走进去的时候，萧峰又喊住他，等等。
6: 太君，什么指示啊？
3: 我问你，为什么当汉奸呢？
6: 这不是为大日本天皇尽忠吗？
3: 哦，那你忠吗？
6: 我忠，我可忠了。我天天晚上做梦就梦见天皇大人呐。那天皇大人老黄了啊，长得特别的黄。我做梦啊，我们一起打麻将啥的，天皇可开心了。
3: 哼，是吗？那一会儿你去见见他可好啊？
6: 哎呀，我能见天皇吗？那太好了。
3: 还有句话我想告诉你。
6: 什么话呀？长官您讲。
3: 这句话呀，你转告地下那19个兄弟。
6: 没问题。
3: 你告诉他们，来世别当汉奸了。说完呢，萧峰一脚踹在了这小子胸口上。啊，这小子顺着楼梯啊，咚咚咚咚滚到了密室里。紧接着侯飞拔出了2颗手榴弹呢，顺着这楼梯口就扔进去了。就听轰的一声巨响，随后这密道被碎石堵得是严严实实啊。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萧峰说道，走去找他们会合。在房间中的众人呢，早就听见了枪声。那韩猛和秀儿两个人早就想冲出来找萧峰了，生怕萧峰出危险呢。可是杜鹏飞那是军官出身，他知道只要上峰下达命令，那就要执行。

0: 是我。秀儿姑娘，说着萧峰叫了一声秀儿，你好生照看一下史更林同志，我们几个还要出去。
1: 哦，那你们小心点儿。
0: 剧团的人和秀儿围在了史更林床前，尽心照料着，查看着他的伤势。萧峰回过身来，对侯飞、韩猛、杜鹏飞、刘杰等人大声地说道，
2: 众位，我今天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来这里是执行一项任务，来救我们的同志，现在请你们的帮助。
0: 正在这时啊，走廊里又响起了一群人的脚步声啊，有大喊的
3: 啊，怎么了？你们听见了一声巨响了吗？
0: 走廊里是乱开了。萧峰见刻不容缓，紧忙说道，
2: 现在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你们去把观中所有的道人都集中在大厅，我有话要说。
3: 嗯，好。
0: 众人纷纷跑了出去。萧峰回转身来，又走到病床前，问着秀儿，
1: 秀儿姑娘，她的伤势怎么样啊？
0: 秀儿替史更林换过了药，随后对萧峰说道，
1: 看得出来他受过很残暴的折磨，但是没有性命之忧。
0: 那就好，你在这儿照看史更林同志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秀儿握紧了手枪。随后萧峰转过身来，对剧团的所有人说道，
2: 大家听我说，现在我们去大殿集合，我有话要讲。
0: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已经大概猜出了萧峰的身份，但是谁也不说破，异口同声地答应下来。众人随着萧峰出了房门，向大殿而去。等萧峰众人呢，来到大厅上之时，此时大厅里已经站满了人呢。这些道士们呢，本来起得就早，正准备要做早功呢，就听见这观里发生了巨响，纷纷跑出来观看。就在这时候，这侯飞、韩猛、杜鹏飞、秀儿等人引导着大家不要怕，都到大厅集合。众人也不明白什么事儿啊，就跟着来了。此时啊，大厅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众道士不明白啊，这了尘冯天师怎么还不出来呀？今天明明是庆典的日子呀。这时候啊，侯飞压着一个人上前一步，
4: 老肖，你看我把他逮住了，这个小子朱红九。
5: 就刚才啊，你去外面的时候，我呀出去想解个手，他们在房间中警戒着呢，结果我就看见一个黑影闪动啊，就是好像要去东楼，我赶紧跟着他呀，我看他上去了，我急忙绕后，来了个大迂回呀，大穿插呀，我跑到他前面去了，我就提前下好了绊锁，这小子傻不愣登往前走呢，一下被我绊住，然后就被我捆了，你瞅。
2: 萧峰一看呢，哎呀，侯飞啊，误会了，你快将朱红九松开，他不是日本的间谍，他是去年被害的那位刘小姐的哥哥，他是专门来此暗访，为他妹妹报仇的。
4: 啊！
0: 这侯飞和众人都惊呆了，众道士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日本的间谍？这圣清宫里还有日本间谍呢？
4: 侯飞是目瞪口呆啊，真的呀。
0: 说着松开了朱红九的绑绳。朱红九啊，恨恨地看着侯飞，
2: 你绑我干嘛？那个该死的了尘，我要杀了他。
0: 萧峰上去。

0: 紧忙安慰道，这是一场误会，而且他们已经被我们处决了。
1: 啊，
0: 这大厅里道人更懵了，那个胖胖的道清走上前来，
1: 无量天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萧峰看了看大伙儿，站上一步，朗声说道，
2: 众位，跟你们实话说了吧，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
1: 啊，
0: 这几个字一说出来，众人是愣在原地。剧团里的人已经知道了，但还是钦佩的望着这几个人。萧峰朗声说道，这观中的冯天师、了尘暗中把这里发展成了日军的情报部门，不仅是他俩，还有20个特务已经被我们处决了，他们都是汉奸，是为日本人卖命的。
1: 众人纷纷狐疑地说，哎妈呀，难怪呀，难怪这半年前一下来了20个到这里出家的，还都是主持介绍的。
3: 啊，是啊，哎呀，当时我就觉得奇怪，这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
0: 道清啊，走上一步和萧峰说，
1: 这位八路军同志啊，我们可不是汉奸呐，我们是出家人，也不参与这个呀，我们也不敢问呐。那个住持和冯天师威望极高啊，再说那冯天师不是在报纸上总发表抗日的言论吗？
0: 哼，他呀其实是个日本人，就是利用这一点迷惑众人，打入了圣清宫。不过现在他们已经被我们歼灭。
1: 啊，那太好了。
0: 道清啊心想，这次可以安心的出家了。萧峰看着众人，
2: 各位，你们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躲一辈子吗？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呀？
0: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
2: 现在国家危亡，日寇侵我中华，你们难道还能安心的待着吗？
0: 有句话说得好，乱世道士下山救世，众位难道就一点儿也不想为国家出力吗？道清拦住了萧峰的说话，
1: 这位同志啊，这话我就不认同了。其实这冯天师来之后啊，我们知道他在报纸上说了什么，纷纷都响应要跟他去打日本人，可是他当时说了啊，你们不用动，全都不要动啊，只要他发表一些言论扰乱日本人的军心就好。这我们也没办法呀，当时我们好多人都要下山去打日本鬼子，
0: 怪不得。但是我们谁都没人想到啊，那冯天师本名我孙子左丸，是个日本人。当然我不怪大家，现在外面世道很乱，有人说了，这中日两国相差太远，人家是什么装备啊，人家是什么武器啊，我们怎么跟人家打呀？
1: 这点倒是。
0: 底下的道士啊也纷纷觉得这萧峰说的有道理，可是萧峰接下来的话让众人感到特别的振奋。萧峰看了看大家，接着说道，当初小日本子怎么说的，叫嚣着3个月灭亡中国，可是现在呢，已经过去几年了，这小日本子还没有灭亡我们，而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就不会亡。当然造成今天的局面不光是日本人的原因，还有那个老蒋，他们
2: 把大半个中国都拱手让出去了，企图以这种方式求和。你想小日本鬼子是什么好东西吗？你越敬他，他越觉得你软弱。
1: 对，这话说的有道理。
2: 小道士们呢纷纷附和。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吗？
1: 不，我们不能。
2: 对，那么我们就要反抗。我党的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论持久战中就曾经说过，敌人要速战速胜，那我们就跟他们拖着。他们叫嚣着3个月灭亡中国，但是没料到啊，我们八路军会深入敌后牵制他们，而丢了大半个中国。最后醒悟过来的老蒋也命令国民党军队顽强抵抗。国民党前线官兵在英勇作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国民党军节节抵抗，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使中日战争在客观上形成了长期的持久战。但是我们还是先后丢了上海，丢了南京，丢了大半个国土。可是这样能让我们中国人屈服吗？
1: 啊，不能。
2: 众人现在是群情激愤呢，提起这小日本鬼子，大家都恨得牙根直痒痒。所以我们要用空间换时间。现在国民党的将士们在前方御敌，我们也不能闲着，我们要在敌人的背后开花，在中心开花。现在冉庄的地道战搞得就不错呀，还有地雷战。我们虽然经过了五一反扫荡，损失惨重，可是这并不能打击我们共产党人抗日的决心。而且我们要闹出更大的动静，盛秦宫离保定不远，而且这山势险峻，作为很好的倚仗。那我们何不成立一支队伍，何不保家卫国，将小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国家。
1: 好。
2: 这时候啊，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众人心头这股热血是被萧峰给激活了。
1: 对呀，还在这儿念什么经啊，
2: 我们呢早就想把小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国家了。可是之前呢，由于这冯天师啊，也就是那我孙子左丸种种阻挠，众人没办法，才围在这儿天天念经，天天消耗着时光。现在八路军来了，这番话激起了众人抗日的热情。萧峰看了侯飞、杜鹏飞一眼，这俩人呢，把身上背着的枪都放在地上。这些枪啊，就是在地道里缴获的，还有一部电台，一箱子弹药。放下以后，萧峰看着众人说：“众位，如果想参加抗日的，拿起地上的武器；如果想回家的，我也不拦着。路怎么选，你们自己决定。”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还选什么选？纷纷抄起地上的武器。不到一会儿，这大厅里满满登登的，50多个人呢，纷纷拿起了地上的家伙。当然啊，那枪啊只有20多杆枪，可是有的没捞着枪，那也不走，就站在队伍中。有看那手榴弹的纷纷拿起来。萧峰看看众人，满意的点了点头啊。众位，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不会亡。
1: 中国不会亡。

0: 赶出小日本子，赶走小日本子。书说简短，当天的祭典呢也取消了。怎么？因为这儿成立了一支圣清宫游击队。萧峰特派杜鹏飞、韩猛来训练这支队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福仙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底部，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2026双聊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半场三人制篮球于8月20日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福建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依托优良的种植基础，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通过建强加工主体，补齐链条短板，拓宽产销渠道，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走进福建镇秦简村辣椒烘干加工厂，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工人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采收的辣椒进行分拣、陈食、清洗、切丁等标准化工序，全程规范化加工、精细化作业。厂区内焦香浓郁，产销繁忙。记者江雨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福建镇秦简村的辣椒加工厂内。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手边的这些辣椒呢，就是今天早上农户们送来的第一批墨西哥椒。那么据了解呢，咱们这个工厂啊，一天的收购量可以达到100多吨，切实的保障了咱们的农户辣椒不愁卖，销路有保障。
0: 福建镇依托辣椒深加工项目，推行订单收购、就地加工、统一外销模式，就近兜底收购农户辣椒，以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破解辣椒种植种得出卖不好价不稳难题，保障农户稳收增收。福建镇胜利村村民王文才：
2: 咱种了一晌的地儿，一晌地能整个10万左右斤，这价也挺好，7毛钱一斤，这老百姓也能一晌地整2万多块钱。
0: 同时，辣椒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稳定吸纳30余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双向受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百姓稳定致富。福建镇秦简村村民裴秋霜：
3: 是挑辣椒吧，守家在地的，一天是100多块钱，挺好，就是贴家舍业的，也挣得多，但是你说的多长时间也回不来一趟家，站的话你说在家老人和孩子的话都能照顾。
0: 如今福建镇建成农户种植加工厂加工加市场外销全链条体系，实现种植有指导、收购有兜底、加工增效益、销售有渠道，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双辽市春露农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张志富：
4: 去年看见最高的卖到23500，最便宜的开始卖个2万，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2026年的今年又扩大了规模，今年这不刚开始加工嘛，老百姓7毛钱一斤也很高兴，他们一晌地都能赚到2万块钱，咱公司的效益也很可观。
0: 下一步，福建镇将做强墨西哥椒特色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优化管护与加工工艺，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5: 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本次大赛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其中大赛主体赛事将于8月21号正式开启，半场3人制篮球、3v3篮球项目于8月20号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6: 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随着哨声响起，各支社区代表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球员们奔跑穿梭，激烈抢拼，汗水挥洒在球场上，每一次精彩进球都赢得阵阵欢呼与喝彩，充分展现出社区居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大家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中增进交流，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代表队凭借娴熟配合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半场3人制篮球比赛冠军。据了解，本次社区体育大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武术展演、5人足球、趣味运动会等项目。赛事的举办将不断提升群众身体素质，营造全民参与、崇尚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助力全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丰富全市青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跨单位青年沟通交往渠道，搭建互动交流、互学共进的实践平台，8月19号由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主办，市住建局协办的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猫鼠游戏文体活动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 来自我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齐聚现场，共同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户外联谊活动。
0: 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有序完成签到、领取号码牌、荧光手环、技能卡牌等活动物资，通过抽签确定猫鼠身份，伴随主持人对游戏规则、特殊技能卡、安全文明事项的细致讲解，趣味追逐游戏正式开始。在游戏中，两大阵营迅速进入状态，扮演猫的参与者伺机开展追捕，老鼠则巧妙迂回四处躲避，美人鼠、魔术鼠等各类特色技能卡轮番登场，不断变换场上局势，为游戏增添重重趣味。青年职工们抛开工作束缚，尽情奔跑躲闪，相互配合，在习习晚风中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沟通了解。游戏结束后，工作人员现场完成积分统计核算，评选出本次活动的猫王、鼠王，全体参与人员有序领取活动伴手礼。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本次青年职工文体活动顺利结束。参加活动青年龚雪：
7: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岗位工作上，日常社交圈子比较局限，这次的活动形式新颖又轻松，没有拘束感，大家在游戏中追逐互动，既能释放工作压力，也结识了新朋友。非常感谢各单位为我们青年职工搭建这样的平台，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0: 本次活动以趣味户外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起跨单位青年沟通桥梁，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青年所思所想所盼，精心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6: 在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的善举总是向我们展现着人间的美好。在危急时刻，这些平凡的英雄们想着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伸出援手救护生命。四平市铁东区两位普通群众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徒手攀楼，合力救下悬空遇险两岁幼童，书写了新时代四平百姓的大爱担当。2024年10月24日，四平市铁东区税务小区一名两岁幼童独自在家时，不慎从四楼滑落，悬空卡在三楼防盗窗外侧。当时孩子小手紧抓栏杆，随时有高空坠落的危险。孩子的哭声惊动过往群众，但面对数米高空，众人虽满心焦急，却也束手无策。危急时刻，路过的居民杨俊禄毫不犹豫借助楼外排水管、空调外机支架徒手攀楼，在孩子体力透支、摇摇欲坠的千钧一刻，他紧紧托护住了孩子的身体。四平市市民杨俊禄：
8: 当时我发现这孩子的时候，我没考虑个人的危险，我只顾着说是能把这个小生命抱下来，所以我就上去。他拿着东西水果，完了又拿着现金到我家，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因为我不是说为了钱救的这孩子。
6: 与此同时，

0: 过群众何万起也火速支援，他迅速攀爬至二楼卡位，探出身体托举孩子腋下，一人托举减压，一人收拢护持，楼下邻里也全力辅助，全程不到五分钟，众人合力成功将幼童安全救至室内，孩子安然无恙。四平市市民何万起
1: 看到那小孩在三楼打第一楼，我们在一楼上爬到二楼，反正有上三楼，完地我给我们抱下来了，抱我在二楼给他接下来，我给他姥姥了。爬二楼也挺害怕的，一寻思救小孩，就是说不害怕了。
0: 险情化解后，两位好心人默默转身离去。面对家属的道谢，翟淡然表示孩子平安就好。二人不求名利，不留姓名，从未向身边人提起这次救人事件。事后小区物业调取监控寻访救人者，邻里多方打听才知晓二人身份。平凡之人，非凡之举。杨俊禄、何万奇两位普通人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以无畏勇气托起生命希望，用淳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可贵精神，彰显了四平百姓的淳朴担当。
2: 近日，我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玉米单产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跨省观摩一体化培育模式，教学内容紧贴生产需求，紧跟现代农业前沿，特邀山东淄博农业专家解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市农广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系统讲授水培一体化、玉米绿色种植、病虫害防控和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等实用技术，同时邀请淄博乡土专家分享科学育种、智能农场管理、高产栽培等先进种植经验，补齐农户科学种田经营发展短板。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农机企业及种植专业合作社，观摩现代化智能农机装备，开展农机试驾、实操演练，直观学习深耕种植、无人机织保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培训，有效拓宽了我市新农人发展视野，更新了种植理念，夯实了农技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数据充分体现税收聚财与惠民双向效能。新华网，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生活小常识，衣物如果发霉了，可以将发霉的衣物放入加入牙膏、洗衣粉、食用盐、白醋的温水中浸泡5分钟，然后轻轻搓洗，这样就可以去除霉斑。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当年随马格尔尼到北京的小托马斯·斯当东，现在已经成了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管。

0: 州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现在司当东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普鲁士驻广州的领事托马斯·比尔逃跑了，而且托马斯·比尔欠了东印度公司一大笔的债务。这个托马斯·比尔压根儿就是一个英格兰人，家族都是做一些海上贸易，说穿了，早年他们家也是海盗出身。比尔家族到了托马斯这一代已经没落了。托马斯的哥哥丹尼尔早年在东印度公司当会计，后来这哥们儿想留在广东单干，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拒绝了他的申请，让他赶紧从广州回国。丹尼尔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研究了欧洲局势，发现可以走普鲁士路西伯爵的门路。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坐上皇帝宝座之后，由于个性优柔寡断，加上在反法同盟中保持中立，导致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迅速下降。丹尼尔抓住了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弱点，主动向颇具影响力的路西伯爵请缨，愿意担任普鲁士驻广州领事，在商业竞争激烈的中国广州保护普鲁士商人的利益。路西伯爵经不住忽悠，在腓特烈威廉三世面前将比尔兄弟一通吹嘘。腓特烈威廉三世对比尔兄弟的建议非常感兴趣，尽管普鲁士人在中国的生意没法跟英格兰和法国人相比，甚至落后于美国人，但中国的广州确实是一个可以让普鲁士人赚钱发财的地方。英格兰人有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强大的组织，都经常跟中国政府发生冲突，普鲁士的商人在广州的遭遇那就可想而知了。1787年，比尔家族的两兄弟丹尼尔·托马斯通过了一番游说，终于拿到了普鲁士王国的官函，任命大不列颠国籍人士为普鲁士国王陛下的特使。腓特烈威廉三世颁给比尔兄弟的任命文书是：普鲁士驻广州领事丹尼尔，普鲁士驻广州领事秘书托马斯。比尔家族终于摇身一变，在祖上的海盗外衣之外，穿上了普鲁士公务员的服装，还是在中国代行普鲁士国家大权的领事。这两位兄弟到了中国广州之后，立刻租了一间办公室，名字叫普鲁士广州领事馆。不可思议的红帽子戴在海盗身上，这一切都是大清帝国的官本位给逼的。在广州黄浦港做生意的中国人，如果头上没官衔，基本上混不下去。在康熙皇帝剿灭吴三桂等三藩之前，粤海关主要有皇商、王商、府院商人三种。事实上，那个时候商人的帽子大得吓人，皇商的后台是皇帝，王商的后台有太子、皇子、王爷、藩王，府院商人的后台有总督、巡抚、将军。三藩平定之后，到了雍正年间，以八皇子为首的王爷集团被皇帝搞垮，商人也就收敛了，活跃在黄浦港的就只有13行的捐官商人了。商人戴上红顶子，不仅见着官府大老爷免了下跪行大礼的特权，而且违法乱纪之后，这官衔也是自己的第一道保护伞。如果是平民百姓，抓进大牢得先打30大板，有官衔的商人就可以免受这样的皮肉之苦。政府要审问犯罪官商， 一定要先查清楚商人的官衔，向吏部发出照会，将官衔给免了。这一层保护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犯罪分子提前拥有了量刑从轻的先决优势。官衔之上是青天，这是中国人对官府赋予的信任，这也是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基础。所以老百姓对当官的都很信任。当官员玷污了头上的官帽，那么也就意味着信任的基础没了。所以黄浦港的商人喜欢买官，虚衔也能让人们对他产生信任，这就是商人透支国家信誉为自己谋利。比尔兄弟对自己的家族耻辱没有反思，相反，他们看准了中国官场跟商场的游戏规则。要想在广州做生意，做大生意，那么也就要戴上官帽子，否则在这个官本位的国度，生意很难做，日子也很难混。东印度公司那些人之所以牛哄哄的，就是因为英格兰的皇帝是他们的股东，他们的行为就代表是皇帝的行为。就连那个洪仁辉到天津去告御状，都说自己是四品官，所以乌纱是个好东西。洋人在中国官员眼中就是蛮横无知的低级人，可是在广州的洋人，除了比尔兄弟，他们掌握在中国生存诀窍的太多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欧洲的不少国家在利益集团的操控之下，取得了东印度的贸易特权。一般的商人都不能在印度、中国、中亚等国家做生意。随着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商人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命运被东印度公司掌控，于是就想到了利用领事官员的身份留在广州，做起洋官商。1788年，奥地利皇帝陛下的中国领事约翰·里德在广州开始了领事生涯。这位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之前在东印度公司驻孟加拉国管理委员会工作。1793年，热那亚最高共和国的副领事施耐德也留在广州。他本是英格兰的散商，拒绝了东印度公司要求他离开中国的命令，以副领事的身份留在广州继续做生意。约翰·里德跟施耐德成功的留在广州，立即刺激了大批希望留在广州做生意的洋人。只要有政府的官职，就能成为抗衡东印度公司的护身符。约翰·里德的弟弟戴维·里德更夸张，居然以丹麦皇家步兵队队长的身份拘留在广州。身为皇家军官，在没有得到大清帝国皇帝批准的情况下留住广州，这明显有违国际外交游戏规则。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游戏规则往往都是灯下黑。两广官场就是大清帝国的一个典型缩影。无论是香山知县、番禺知县、广州知府、粤海关监督、广东巡抚，还是两广总督，洋人们是不能直接跟官员见面接触的。因为商人在帝国文人的眼中地位很低下，所以凡事都需要

尼克森和劳伦特收到东印度公司的驱逐令，他们为了降低往返的成本，干脆耍无赖，宣称自己啊是受了波斯王朝的保护而来到中国的。这样骗人的把戏居然也让他们留在了广州。另一方面说帝国官员在治安管理方面是多么的无能，邦交方面是多么的无知。比尔兄弟戴上了阳关帽，一方面可以对抗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驱逐令，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用官家的身份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甚至谋求长久在中国做生意发财。托马斯在1801年摇身一变，取代了他的哥哥丹尼尔，正式成为普鲁士驻广州领事。托马斯的哥哥丹尼尔在担任普鲁士广州领事之前，已经和英格兰人詹姆士·科克斯联手成立了一家商行。担任普鲁士广州领事之后，约翰·里德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商行，商行就改名为科克斯·里德。托马斯取代哥哥的领事职位之后，也顺利成为这个商行的合伙人。13行的商人的官衔都是花钱买的，洋人的官衔部分是任命的，部分是自己编造蒙骗中国人的。比尔兄弟的官衔跟中国商人一样，完全是为了做生意。科克斯家族没有比尔家族脑子灵活，慢慢的就被托马斯给洗出局了。托马斯升官进爵的当年，东印度公司大班查尔斯·马格尼亚克走通了托马斯的门子，摇身一变成为了普鲁士驻广州的副领事，并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科克斯·里德商行。比尔兄弟之所以要以普鲁士领事的身份留在广州，跟东印度公司的游戏规则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印度公司的水手、船员、船长们因为常年在海上，除了工资再没有别的收入，而大班们呢可以享受利润分红，这样自然就引发了船上员工们的不满。之前经常发生排名靠后的大班们勾结船员造反的事儿，董事部为了平息众怒，允许船员可以按级别来携带私人货物，就是走私。科克斯里德商行主要就是代销船员们的私货。比尔兄弟在东印度公司混过，自然知道什么东西最赚钱。鸦片代理成为商行的主要业务。如果没有普鲁士皇帝陛下特使的身份，商行不用中国政府出面关门，东印度公司就让商行的所有英格兰人滚回老家了。托马斯对代理船员货品这样小打小闹的生意啊不太感兴趣，决定要做大生意。1813年的9月，托马斯找到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提出一个新的融资计划。普鲁士国王的领事在9月以现金收取等价的东印度公司票据11.8万元，融资80万元，而11月的70万元票据还款23万元，1814年1月还款23万元，到1814年3月还款24万元。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易花臣混了很多年了，对比尔兄弟啊也颇为了解。这两位曾经被东印度公司驱逐出广州的英格兰人，在欧洲官场颇有手段，居然能走通路西伯爵的门路，普鲁士驻广州领事居然有家天下的趋势。易花臣也是商人，当然关心利益。托马斯为了拿到东印度公司的钱，
主动提出

0: 900箱鸦片做抵押，每个月给1%的利息。易花臣对托马斯的生意心动不已，但是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已经撤掉了广州管理委员会成员腊佛的职务，委员会现在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托马斯的生意进行讨论表决，只有等待1814年的新委员会表决。那位对穆世芳见死不救的帕特尔在1814年依然是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斯当东接替了腊佛的位置。1814年，委员会通过了托马斯的融资方案。斯当东在1814年10月底作为委员对托马斯的方案投下了赞成票。东印度公司向托马斯签发了80万元的孟加拉国票据，当年11月1号开始按100通用卢比兑换42元的兑换率，在当月签发了20万元。1815年2月1号签发20万元，3月15号签发20万元，5月15号签发20万元。托马斯如约将900箱鸦片抵押给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拿到这么多鸦片，只有存放在澳门商馆，偷偷摸摸地进行销售。可是中国有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斯当东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在委员会投票就遭遇了大笔的坏账。就在东印度公司孟加拉国大总督给托马斯签发票据的时候，曾经的大海盗头子张宝仔已经投诚大清帝国了，现在已经是帝国水师的高级将领。张宝仔带领一帮水师官兵在海上擒获了以朱梅关为首的鸦片贩子，嘉庆皇帝一怒之下将20多名鸦片贩子给发配边陲去做苦力了。托马斯的鸦片生意与张宝仔抓获的鸦片贩子，这是一根利益链条上的蚂蚱。托马斯在澳门的合作伙伴是大法官阿里亚加，阿里亚加的生意伙伴就是朱梅关他们。朱梅关在托马斯从东印度公司融资之后被捕了，阿里亚加自然就没钱给托马斯，托马斯自然也就没钱还给东印度公司。斯当东琢磨了良久，坚信托马斯的背后有更大的利益集团在操控一切。托马斯一直承诺到1816年1月底还清所有债务。斯当东在这一年成为了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托马斯还欠了40.2485万元的本息。尽管托马斯在1815年的9月1号给委员会340箱鸦片作为暂时的抵押，但是到了1816年1月8号，委员会怎么也联系不上托马斯了。斯当东身为委员会主席，自然要对托马斯的债务承担全部的责任。托马斯的逃匿让斯当东相当气愤，他立即向葡萄牙澳门总督欧华林加、美国领事约翰顾盛以及东印度公司所有船队的队长来发函，只要发现托马斯，第一时间就要告知。斯当东决定跟易花臣到澳门去一趟，查封7家货站的鸦片。11月15号，斯当东两个人到了澳门，但让斯当东生气的是，7家货站有5家拒绝承认跟托马斯有任何的关系。斯当东将托马斯在澳门的财产摸清楚了之后，才发现一个大窟窿正等着自己呢。托马斯利用普鲁士领事的身份，在澳门、广州两地啊到处举债。 340箱鸦片早已进行了重复抵押。东印度公司只是托马斯的债权人之一，托马斯欠了高达100万元的债务，40多万元的烂账一旦收不回来，斯当东回伦敦没法交代。万般无奈之下，斯当东决定跟托马斯的债权人进行一场谈判。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燕郎》。

0: 这是一间很大的书房，却没有书，几架简陋粗笨的木架上到处堆的都是军帖文案，西边一个木质沙盘分黑黄两字插满了小旗，占据了几乎半间书房。东边大炕上铺的熊皮褥子，地下大概烧着地笼，一点烟火气不闻，却暖得令人燥热。二人进来，桑成鼎已在里边，一桌风传已摆在炕前。见他们二人进来，桑成鼎垂手说道：主子，九爷在哪里下榻，请示下，奴才好去准备。
1: 九爷不是寻常人，至少得住的和我这里一样。把东书房收拾一下，那边的沙盘撤到正厅千家房去，明儿你带九爷在城里看看，九爷最爱读书的，把书肆的书各样挑一册摆在东书房去。九爷请。
0: 允堂在宴桌前坐下。
1: 两公啊，在京只是听说，这次来真是大开眼界啊，看到你大英雄本色，令人心服啊。虽说我不饿，但这杯洗尘酒还是要吃的，请坐。
2: 给九爷请安。
0: 一瞬间，年羹尧好似换了个人，已是满面笑容。允堂惊愕之间，年羹尧已倒身下拜，扣下头去。允堂慌的连忙起身，双手搀起：
1: 哎呀，两公啊，这是怎么说的，我不是领差，也不是监军，我是
2: 您是九爷。
1: 九爷，国礼不可慢，家礼不可废呀，要分分清楚，请九爷恕我前居后宫了。
0: 说罢亲自给允堂斟酒奉上。
1: 羹尧是个读书的将军，说到底君臣纲常还是懂的。其实您到我这里做什么呀，我们心照不宣，我断不会叫九爷在我这里吃亏的。这是很透彻见底，很顾情面的话。
0: 允堂心里一阵感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1: 哎呀，两公啊，你真是个角色，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也不怕你交浅言深。皇上与我虽是兄弟，多年来也存着不少芥蒂，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又是兄弟又是贼罢了。我说这个话，你密奏皇上也好，将我就地正法也好，都无所谓，但我心里拿你当条汉子，如今依托你求个平安，我对天起誓，我若有谋逆篡位的心，有如慈悲。说着将手中的酒杯啪的一声灌得稀碎。
2: 九爷，
0: 年羹尧喊了一声，却接不下去话，良久才冷静下来。
1: 九爷，何必这样呢，先前各为其主，说不上是非二字，如今既为臣子，只要安慰守命，我不做小人之事。
0: 允堂见时机已到，从袖中取出了一张银票递过去。
1: 梁公啊，这点银子寄回去家用吧，听说11月初3是年老伯父的70大寿，我原想亲自去的，可惜皇命太粗，匆匆离京，连令兄也不及见面。这里600里加紧，递送呢反倒方便。
2: 哎呀，九爷，生受九爷了，家父如何当得起呀？您用钱的去处多着呢。
0: 年羹尧展开略瞥了一眼， 见是一张100,000两建票集兑的龙头银标，心里一惊一喜，手攥得紧紧的，口里仍在说：“哎呀，这实在……”哎，一眼瞥见汪景琦夹着一叠文书进来，年羹尧即将银票拢在袖中，脸上又复变得凛不可犯，改口道：“
3: 既如此，我陪九爷喝下这一杯。”
0: 遂端杯一饮而尽，转脸问道：“
3: 这早晚送的什么文书啊？哪里来的军报啊？”
0: 王景琦怀中抱着文书不便行礼，向年羹尧一躬，抬头看了允堂一眼，二人便都将目光闪开了去。王景琦说道：“
1: 这是东书房存的，桑成鼎先生叫我抱过这边，请大将军示下放在哪里。”“
3: 就放在炕桌上吧。”
0: 年羹尧吩咐了一声，见汪景琦要走，又叫住了：“
3: 你是前头文案上的汪景琦吧？你的字写得好，写的诗也很看得过，你上的几个条陈我看也很有章法，已经告诉桑成鼎叫你这屋里伺候，你知道吗？”
0: 汪景琦尚未回答，允堂故作失惊：“
1: 王景琦，你是不是当年乌兰布通之战在锁中堂墓下为皇上草过讨噶尔丹席的那位汪兴堂汪先生啊？”
0: 王景琦似乎一怔，玄笑道：“
1: 骆驼书生埋名数十年，不料还有人记得，你是……”“
3: 这是九贝勒爷。”
0: 年羹尧也不料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还曾有过这番惊人的经历。乌兰布通战役已过20余年，自己当年还是个牙将，此人却已在中军营帐中为西朝名相索额图参赞了。想着不禁肃然，竟起身道：“哎呀，不料还是前辈先贤，实在有屈你了。”“
1: 人老珠黄，夕阳好，黄昏近了，不可再言当年。桑先生说了，明天……”“
3: 什么明天今天的？就是此时，你就留在这里，将是老的了。我这里幕僚上百，真能办事的却没有。论起来风花雪月，诗词歌赋，弹琴一齐，一个比一个都能说会道，可我这里是沙场，兵凶战危，一个失机便是射击之祸，便是百万生灵涂炭啊。我要这些马屁精巴尔狗做什么事啊？王先生，来来来，一起坐，我正要和你细细议一下你的条陈呢。”
0: 三人正在行礼让座，桑成鼎匆匆进来，看了允堂一眼，却没有立即说话。年羹尧便问：“
3: 怎么了？”
0: 桑成鼎略一躬身：“
1: 回帅爷，西关谢的侍卫爷们吃醉了酒，和帅爷帐下的几个亲兵打起来了。”“
3: 我去处置。”
0: 年羹尧缓缓站起来，冷笑了一声：“
3: 这些人我晓得，除了欺压良善，半点本事也没有。王先生，你陪九爷坐。来啊，传二品以上副将参将都到帅帐，等着本帅升帐议事。”
0: 说着便出了书房。顷刻之间，外头已是一片急促的脚步声响，就连书房里允堂和汪景琦也觉得气氛紧张起来。因见无人，允堂方悄悄地问汪景琦：“
1: 无疑呀。”
0: 这个汪景琦呀，字无疑，号兴堂。“
1: 无疑呀，这个桑成鼎是什么人呢？”“
4: 是年大将军贴身心腹随从，他父亲救过年羹尧父亲，
0: 他在额尔吉纳救过年羹尧，替年羹尧挡箭，背上中了30多箭。年羹尧前呼后拥赶到了西关界，这里是一片狼藉，两桌宴席翻了个底儿朝天，杯盘碗盏都砸得稀烂，满地的酒肉被踩得烂酱一般，10个侍卫的黄马褂被油渍污得斑斑驳驳，挺剑立在南端，10几个中军行辕亲兵拔刀怒目站在北端，只要有一个人不持重，这里顷刻便要刀枪相见，性命相搏。这年羹尧满脸阴沉的进来，10几个亲兵刷的跪了下去，打头一个亲兵说道：“
4: 禀大将军，他们辱骂你，弟兄们劝。”
0: 年羹尧满脸横肉站起，暗哑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
1: 一律给我去手。”
0: 去手是什么意思？木香阿几个人无一个懂的，正发愣间，对面10几个亲兵

应了一声，将锋利的腰刀高高举起，刀光几乎同时一闪，十几只左手已被砍落在地，十个侍卫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年羹尧咯咯一笑，很好，每人分发3000两银子，调任陕西军粮处江阳。年羹尧又将脸转向穆香阿，哼了一声，恶狠狠地笑道：“哼，你们是立过战功的，孤免一死。你们搅闹行辕，怎么处置啊？”穆香阿这时回过神来，晓得年羹尧是来下马威，自不肯示弱，挑衅的看了年羹尧一眼：“你奏皇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无求所谓。”年羹尧从齿缝里蹦出一句话：“我是专捆大将军，发落你几个狗娘养的，何须惊动皇上？”穆香阿揶揄的一笑：“回你大将军话，我母亲是和硕公主，圣祖亲生，不是狗娘。”年羹尧盯视他良久，突然仰天大笑，倏然又收了：“好，你顶得我好，绳扎。”说罢背身便走。年大将军升帐喽，年大将军升帐喽，一声声传呼由近及远传送出去。年羹尧的大将军中军行辕，其实是当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时，青海喇嘛为康熙回驾所修造的行宫。康熙回城没有从这里路过，因而一直闲置。年羹尧行辕由甘肃迁来，西宁太守司马禄又将这里重加装修，除了将正殿上的黄琉璃瓦换了绿色，其余仍旧是皇家体制。九营正殿改了行辕中帐，殿前丹池下两口灭火用的储水大铜缸也是仿乾清门前的金刚规模，甬道中间的玉炉香鼎临时用黄毡布裹捆起来，算是殉礼回避。大殿上按年羹尧的意图，西壁满绘青海省山川形势图，东阁玉榻却改了沙盘，饶是如此仍显得空落落。正中一张硕大的卷案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镇纸，墨玉印台足有1尺见方，上头明黄符面搭着印额，即是按康熙手书刻的抚远大将军官房所存之处。这些也都是平常虎皮交椅后的两人多高的龙凤架却格外醒目，一个供着雍正皇帝如朕亲临的金牌令箭，一个供着错金嵌玉龙盘凤绕的尚方宝剑，都漫在黄沙将帐中，给人一种神秘庄严的感觉。这地方平时将军们私下里叫他白虎堂，虽是议事用的，但因出道还是头一次启用。就是在甘肃平凉，年羹尧也从不轻易升帐召集军将来正厅议事。乍听年羹尧升帐的军令，将军们都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了，一个个装束齐整，衣甲鲜亮，疾趋而入，虽不敢喧哗议论，都用目光互相询问交换着眼色。正没做奈何时，又听闷雷着炮响三声，年羹尧居前，桑成鼎随后，

0: 西夷门拾级而下，步入大帐，满殿七十余人呼的一声全都单膝跪下，说道：“给年大帅请安。”马四胖叮当一片响啊，起来吧。年羹尧径自升座，环视了一下左右，伸出右手张着虎口平举一下回礼，这下才坐，嘴角微翘，带着一丝冷峻的笑容说道：“今日召你们来通报两件事，圣上特谕着九贝勒允堂前来军前效力，这事你们可都知道啊。”军佐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一齐拱手说道：“
1: 表下知道。”
0: 年羹尧点点头：“
2: 九爷是当今万岁爱弟，前来军中也是卓玉成器的意思，你们不可存了别的心思。说到底，九爷是龙子凤孙，金枝玉叶，你们要好生保全照顾，不可缺了君臣大礼。我晓得你们这些混账，见了我毕恭毕敬，转过脸对别人就没王法，谁委屈了九爷，我照军法处置他，可听见了？”杀！
0: 年羹尧啪的拍案而起，眼神变得恶狼似的绿油油的，气从丹田而出，大喝一声：“
1: 宜兴哥，末将在，
2: 你去西关县即刻将穆香阿等十名犯纪军官提来听候八乱。”
0: 这个叫伊兴阿的将军扎着打了个签儿：“
1: 遵大将军令，请令。”
0: 年羹尧若无其事的伸手从令箭架上抽出一只虎头令箭，当的灌在了地下。伊兴阿双手捡起捧在怀中，大踏步出了正帐。咱们这才晓得，是新来的侍卫爷们犯了军规了，一颗放下的心又提起老高。十名侍卫被二十名如狼似虎的军校架着双臂扭送到正帐，一个个已是鼻青脸肿不成模样，见到帅营虎帐这般阵势，无不脸上变色，心头突突怒撞，却一时放不下侍卫架子来。穆香阿奉有监视年羹尧密谕，有专折上奏之权，尽自惊慌还拿得住些，待亲兵松开手，揉着拧得发疼的膀子怒目年羹尧：“
2: 年大将军，咱们奉了圣谕，万里迢迢自愿投军为国效力，你就这么个代成吗？”“跪下。”“
1: 什么？”“跪下。”“我穿着黄马褂给你跪下，那我就剥掉你的黄马褂。”
0: 年羹尧勃然作色，手一挥，早有军校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便扒掉了十个人的黄马褂，顺势膝窝里猛踹一脚，已是踢跪在地下。年羹尧随手慢指在前面的二十多个人：“
2: 皇亲国戚来我这里当差的多了，凭一件破黄马褂就敢蔑视本大将军吗？你问问他们，谁没有黄马褂？拿你的伊兴阿是简老亲王蜡布的三世子，当今皇叔，没有你尊贵吗？当成顶，按行辕营规，这十个人在辕门步行参拜，喧哗西关谢，辱骂本将军，又恃宠傲上，嘲笑议事厅，该当何罪呀？”
0: 臧成鼎近前一步，干涩枯燥的蹦出一个字：“斩。”“
2: 那就按军规行事，拿酒来斟上十碗，
0: 我亲为他们送行。顷刻之间，两个军士已抬了一坛酒来，就率案斟了十碗，塞到跪在地下已经吓傻了的十个侍卫手中。年羹尧自己也端了一碗，瞥了一眼桑成鼎，桑成鼎会意，一躬身退出去。年羹尧端酒在手，徐步下街，已经换了一副悲天悯人的面目，温语安慰道：“皇上，差你们到此，是一刀一枪争功名，为朝廷建勋立业来了，不是叫你们来送死的，这我清楚。穆江阿，我与你父亲其实还交气很深，你坐满月百日我都去过，还说过你有出息，雏凤兴于老凤生，将来比你爹强，哪里能想到你死在我的令箭之下呢？哎呀，这人呐，是从哪里说起呀？”穆香阿抖的碗里的酒都洒了一身，越听年羹尧抚慰，越是惊恐不可名状。抬眼一看，周围一片陌生面孔，连个说情的也难指望，顿时脸色变得窗户纸一样苍白，颤着声说道：“
3: 咱们初来乍到，不懂规矩，冒犯了大将军。如今知错了，大将军既然念得当年与家父交情，望恕过了，愿一刀一枪，死心塌地为大将军效命疆场。”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联播。
0: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0: 听到木香阿告饶，年羹尧语气更加平和。啊，不是这一说，这里是帅营虎帐，不是小孩子，而家家砸了家伙重来，我宽纵了你们，难管别人呐。将来回京，当然要去府上请罪的。哦，你们进西关谢，那里的军校没有向你们宣讲纪律吗？十个侍卫张皇了一下，其实就是为宣讲纪律，他们不肯听，一味打混，十九骂坐，闯出的事。嗫嚅了半日，木香阿方说：“
1: 宣讲啊。”
0: 年羹尧仰脸咕咕的一气，喝完了酒，将碗随手一掷，背过脸吩咐：“
2: 这就难怪我无情了，拖他们出去。”
0: 军校们雷轰着齐应一声扑上去，寒鸦浮水般速定了十个侍卫，无论他们怎样挣扎挨告，双脚着地拖出正厅，一起按倒在玉炉西侧的空场。刹那间，呜嘟嘟号角悲凉响彻四方，满城各营便都知道年大将军又在行军法杀人了。恰正在此时，允堂和汪景琦一前一后，手撩跑脚，气喘吁吁向西侧门跑了下来。允堂气色不是气色，摆着手对刽子手大叫：“妈，刀下留人！”说罢趋至大殿前，啪的一声打下马蹄袖，朗声报道：“军前效力，久背了允堂，请见年大将军。”良久，只听里边年羹尧冷冰冰的一句：“请进。”允堂扎的答应了一声，他也真放得下架子，哈着腰朝年羹尧行停餐礼，扣下头去，起身又打一签儿。年羹尧难面受礼，想到下头这个人的身份，心里一阵惬意，转思下头这些将校对景时密奏一本，自己无人臣礼，有多少有点心慌，忙起身一揖：“九爷往后不必报名行礼，年某不敢承受，给九爷设座。”允堂谦恭的坐下，一欠身说道：“年大将军，我是来替木香阿十个人讨情的。”年羹尧一笑：“哼，军法无情，九爷你不要管这些事，安抚尊荣就是了。”允堂脸一红：“
3: 是我极不择言，说错了。这些个侍卫伺候皇上惯了，从不晓得世上有规矩二字，就似没调教过的野马，有时连皇上也气得没法儿。送他们到军中，也有交给您管教的意思。体贴到皇上这份仁厚慈心，还望您网开一面，能超生且超生吧。”
2: 九爷，您知道我这时节制着四省十几路人马，近30万军士，赏不明罚不重，是军家大计。我恕了他们，两厢这些人不服将令，还怎么约束军队呀？如今对罗布藏丹增合围之事已成，各军不能动作协调统一，误了军国大事，将来我怎么见皇上啊？
0: 允堂突然离座，当庭跪下，向四周团团一揖：“大将军，诸位军将，他们犯了军纪该死，允堂不敢求情，念国家用人之际，皇上全权人心，允堂愿意作保，且记下这10颗人头，叫他们戴罪立功，将功折罪。 不知众位能否体谅大将军忠公体国之心，庙堂朝廷栽培人才的志意呀、啊。
3: 满殿人众见这个皇帝的亲弟弟这样直谦礼重，心里都不禁发热，向年羹尧一一手，
0: 属下愿同九爷共保十位侍卫。
3: 年羹尧环视众人，忽然扑哧一笑，哼，
2: 我也应不以杀人为乐，既如此，传他们进来。十个侍卫灰头土脸的被压了进来，
3: 初到行辕时的骄横之气一扫而尽，他们抬眼凝望了一下允堂，依次跪下去磕头。穆香阿颤声道，
1: 谢大将军不杀之恩，谢九爷救命之恩，谢各位兄弟保救之恩呐、啊。
3: 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年羹尧扬着脸说道，当庭各人四十军棍以儆效尤。两将军校嗷的一声答应，不由分说上来就地按倒，噼噼啪啪就是一顿臭揍。年羹尧帐下军校司空见惯，木着脸不言声，

0: 无所知。直到行完肉刑，年羹尧方满意的嗯了一声。没有呻吟告饶的，还算个样子。你们十位就在帐下摆队听候使唤。我告诉你们，姓年的有不是处，你们尽可密奏皇上，不必顾忌。你们不就凭着这个才敢放肆吗？十个人哪敢抬头啊，诺诺连声，
1: 不敢不敢。
0: 我也有密折奏臣之权。年羹尧满脸阴笑，徐步下了工作，慢慢踱着步子。皇上若信我不过，岂肯将数十万大军交于我呀？哎，你们不小事，今日不杀你们，并非我不敢。哈庆生是当今额驸，上月从四川督办军粮，迟到三日，我就斩了他。我先斩后奏，皇上不但没有处分，还下旨表彰了我。说着，将一份折子甩给穆香阿。穆香阿颤抖着手打开看时，上头血红的朱批赫然在目。8月15奏览：朕在此焚香斗天，与诸臣共庆佳节，无意即在西江行军法杀人，思之颇有同时不同事之感。哈庆生原系不成才之人，原望其疆场磨砺，或可略有造就，不意竟以贻误军机，获咎处死。朕初闻则惊，即思且喜。我朝若有十数个年羹尧，无必嫌怨，无畏权贵，宫中执法，朕何至于子夜不眠，焦劳国师？宗室外戚在清军中效力者甚多，其后遇此等事，即按军法一体处分，不必专章上奏，卿且放胆做去。卿但为好臣子，何虑朕不为好天子？字迹端楷，一色忠王小楷，秀拔有力，下头还填着原名居士小喜。穆香阿原存了告状的心，想伺机寻隙密奏一本，至此打消了妄想，忙双手捧还年羹尧，满脸陪上笑来。今儿个一场噩梦，胜读十年书，我们服到底了，鞍前马后总归听大将军指使就是了。年羹尧见收服了这十个侍卫，暗舒了一口气，换了笑脸。总跪着做什么？起来，军法是军法，私情是私情，你还是我的世交子弟嘛。九爷的饭没吃饱，你们的宴也搅了，吩咐他们重新设宴。我和别的军将饭尽量，酒不得饮过三杯，你们一醉方休，一来压惊，二来接风。是时天色以麻仓见昏，中军大帐重移九尊，将蜡高烧，十个侍卫忍着屁股火烫着疼痛，强颜欢笑奉承这位惹不起的年大将军。直到起更，各营军将还要回去处置军务，年羹尧方命撤席，着人送允堂东书房歇息了，自带着桑城鼎和贴身亲随以礼回西书房来。却见别的师爷幕僚早已散去，只汪景琦仍在灯下伏案疾书，写着什么。年羹尧已是累极了的人了，迈着灌了铅似的步履进来，连声索要：进深堂来，进深堂来。又笑慰汪景琦：哎呀，你是有年纪的人了，这里的事 没有办得完的。

0: 没有急务，不用熬夜。这会子在写什么呢？
1: 大帅，
0: 汪景琦写的专注，竟没留神，年羹尧已经进来，听见问自己话，方搁了笔，忙站起身来。
1: 我虽老，精神还好，有个写笔记的机器，天天都要写的。前几日上调陈，大帅军纪雷厉，赏重罚严，这固然是好，但战士都是关内来的，西江寒酷无犹豫之乐，难免寂寞思乡，这不是单靠纪律约束得了的，所以我写了几首凯歌上给大将军，可否班师各军传唱？一可鼓舞士气，二则也免闲时无事思乡之苦，您看可使得？
0: 年羹尧接过桑成鼎端来的参汤，趁热一饮而尽。
1: 哎呀，好啊，
0: 四面楚歌可散八千子弟兵，你这个人懂军事，知人心，敢得呀。写什么词儿我看看。说着上前俯身看时，见是三首诗：
1: 军声鼎沸米川城，地减元戎结五兵，班建滚衣龙节制，延基赤子庆更生，宠命初登上将坛，相公自出逐呼喊，锦衣葱马亲临阵，士卒欢腾敌胆寒，连营鼓吹凯歌回，接壤欢呼喜气开，闻道千官陪彩仗，君王亲带结书来。
0: 汪景琦见年羹尧看着不言语，回笑道：
1: 我财力薄，写写而已，自然入不了大将军法眼。
2: 哎，这诗谁能说不好啊？啊，
1: 太雅了，兵士们也唱不起来。我总觉得气魄先小了点似的，
2: 由干入清已经小胜几战，写进去才好。你能否再拟几首我看看？
0: 汪景琦沉吟片刻，也不言语，上前提笔如墨，文下加点，疾风骤雨般又写了三首：
1: 指挥克敌战河黄，纪律严明举九章，内府新城卢师次，令公满饮射天狼，边随萧石战古贤，涛戈解甲入崇关，挥兵再夺狼头道，胆落明王痛哭还，引至元公逐伯明，至尊班赏变行营，一时下马听明诏，远近同呼万岁声。嗯，好。
0: 年羹尧见他才思如此敏捷，不禁大为赞赏，
1: 实在这才鼓得起士气啊。
0: 前三首说我说的太多了，为时也太早，如今大敌未灭，不能割我之功送我之德，就是这三首按军乐配上传示各军，要人人会唱，待擒住罗布藏丹增，你再编几首更好的。他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凝望着悠悠的烛光，慢慢的却又暗淡下来，抚着替他去青的脑门坐了下去，仰着脸半晌

0: 布，罗布藏丹增在哪里呀？他的主力在哪里呢？好大一个青海呀，慢摇鲁船，捉醉鱼，我一天要花朝廷几十万两银子，皇上那秉性能容我久战吗？汪景琦坐在斜对面，深不见底的瞳仁里闪着阴郁的光，丁氏年羹尧良久说道：我知道。
1: 嗯？什么？
0: 我知道罗布藏丹增的大本营在哪里。
2: 年羹尧像一只突然发现老鼠的猫，身子猛地向前一倾，用狐疑阴狠的目光注视着汪景琦，暗哑地问道：哪里？
0: 汪景琦一笑起身，至沙盘跟前，用木棒指了指一个地方：这里，塔尔寺。年羹尧腾的起身，快步走到沙盘前，看了看塔尔寺的位置，猛地抬头问道：你初来乍到，凭什么敢断定塔尔寺是他的大本营啊？你要知道，塔尔寺离西宁只有几十里。哼，您看这蜡烛照得通世皆亮，偏偏就照不到烛台，这就是灯下黑。汪景琦缓慢而又清晰地说着，语调干涩，没有一点水分。又说：游牧部落打仗，一样也要水、草、粮。汴青海四遭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什么至今罗布藏丹增的兵仍能支持呢？就因为塔尔寺里粮库还在源源不断供给。塔尔寺是赤峰黄教总寺，除了自行在青海筹粮，在内地购粮，朝廷还时不时调拨粮食。严大将军，断不掉这个粮源，你征服不了青海省。这一番议论对年羹尧来说真有醍醐灌顶之效，想不到关门打狗不但房子大，而且狗有东西吃。年羹尧牙关咬得咯咯的，呼的起身便走。汪景琦却慢，年羹尧倏地转身：你推测的有道理，不管是不是罗布的大本营，我都要搅了这个塔尔寺。塔尔寺可不是太湖吴家寨，也不是安徽江夏镇呐。汪景琦语气平静的，像个刚刚睡醒的孩子：塔尔寺无端被剿，就要反了青海一省。你须知，丹罗活佛就是这里的教主，皇上的替身文觉禅师也曾在此受戒。本来是罗布藏丹增窜扰青海，你不但没有镇压了罗布军，反而激起新的兵变。我敢说，你今日剿塔尔寺，不出一月，你就要被所拿进京，另委新的大将军来接替你。年羹尧迟疑了，举举转回身来，背着手默默踱着，魁梧颀长的身影在书房窗上来回移动。因见桑城岭进来，便吩咐道：你去筹粮处传我的令，截掉一切内地运往青海的粮食，所有寺官庙院、喇嘛僧。

0: 范时杰将驻守甘北的绿营兵紧急调防松潘，又细细给雍正写了一份密折。十月初三，年羹尧调其游击以上将佐训示机宜，下令驻守西宁所有军队全部移防兰州，偌大西宁城只留下1500名老弱疲兵守护中军行辕。听了这番出乎意料的军事布置，上百名军官面面相觑，看看年羹尧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谁也不敢发问。倒是桑成鼎忍不住问道：“大将军，您呢？随军东下，还是留在西宁啊？”这个问话是有意味的。西宁、兰州相距并不遥远，然而一个青海，一个甘肃，守将擅自出境，万一西宁失守，年羹尧先就有了弥天大罪。听这一问，所有军官都抬起头盯着年羹尧。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自古以来，监狱那种地方就该是我们这种人住的。田先生那种人应该去当大官，而且肯定是清官，就像包公、海瑞似的。好人当官，老百姓享福啊。算了，不说这些了，我接着讲。说实话，我看不起文化人，除了会练练嘴皮子，别的什么都不行。大部分人骨头还特别软，他们就不明白，既然政府把你送进劳改队，就说明人家看你不顺眼，要收拾你。你再像条狗似的挨了一鞭子，还向人家摇尾乞怜，他们以为尾巴摇得越欢就越能得到宽大，所以呀，拼命打小报告、写思想汇报，批判别人的时候一个算一个凶啊。其实进了劳改队，大家的身份就拉平了，你表现再好也没人把你当回事儿。赵理儿说，这灾年来了，连他娘的肚子都吃不饱，你还打个屁报告啊？不行，这帮人呢还是瞎折腾，批判完这个批判那个，汇报完这个又汇报那个，得最先死的都是蹦得欢的人。你想啊，七两粮食不白给你，你要走来回三个小时的路，还得干重活，这已经够呛，你在忙着揭发别人、批判别人，体力脑力那都在消耗，你不先死倒奇怪了。农场从入冬以来就开始死人了，开始是几天死一个，后来就大批死人了，最多的一天一个队就死了十几个呀，埋都埋不过来呀。地冻成那样，挖个浅坑也得四个人干一整天，把死人埋了，这活人也快累死了。开始还给定个薄木匣子，后来是草席卷，最后啊草席都供不上了，光着身子埋吧。这下子批判会也不开了，小报告也顾不

上打了，误命了。大伙都明白了，想活命也不在乎你表现的好不好，表现的再好，你该死也得死，你得处处节省点体力，连脑子最好都别动。比方说吧，大家伙一起先动土块，你就应该嗓门大点，而手上一点劲儿也别使。说白了，就是靠溜肩耍滑才有可能活下来。不瞒你说呀，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不然十个我都玩完了。咱行事犯没自尊，横竖不过就是人渣，干着活不想干了，一头栽倒，假装晕过去了。想装得像点也好办，你就得像个螃蟹似的吐白沫，管教干部踢两脚骂两句，你当是催眠小曲儿。劳改犯还怕骂吗？劳改犯要脸干啥？当然了，我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一般来讲，文化人比我们实诚，尽管活干得不怎么样，可是真不惜力气。你让他倒那块装死狗啊，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是文化人的通病。田先生就更是这样了，本来没人愿意扶签，就怕抡锤的人失手给砸着，所以田先生自己扶。后来粮食一减再减，就再也没人愿意抡锤了，那种体力活消耗太大，大家宁可被砸死也不愿意抡锤了，所以田先生又被派了抡锤。咱看不过去呀、啊，就偷偷跟田先生说，田先生啊，你别犯傻，别人那是欺负你呢。田先生说，这活总得有人干，前些日子我掌钱抡锤的也累呀，现在该换换。嗨，你说他是聪明还是傻吧？前些日子是多少口粮啊，现在是多少啊，那能是一码子事儿吗？我没办法，人家文化人有自己的主意。就这么着，我眼看着田先生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啊，这脚浮肿的连鞋都穿不上了。一个来自劳改农场的刑事犯向田宇通知了田宇父亲的死讯，田宇悲痛极了。那个人继续对田宇说，哎，咱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这老爷子没几天活头了。我就偷偷地问他，我说，田先生啊，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有没有啥事需要我办的？我也不怕您不爱听，您可快撑不住了，有话快说，要不就来不及了。老爷子想了想说，老伴儿也进来了，就在这个农场，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还有个女儿出嫁了。算了，老 K， 你的好意我领了，我没什么要办的事儿，人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有定数，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呐，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人生嘛，就应该坦坦荡荡。我死了以后啊，你把我的棉衣棉裤和被子都拿走，给我留个裤衩背心就行，反正也不怕冷啊，别糟践了东西。我当时一听啊，眼泪都下来了，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出话。他娘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世道怎么就留不住好人呢？我说，您总得给女儿留几句话吧。您放心，我一定传达到。田先生摇了摇头说，既然是阶级社会，总要有人当贱民，我和老伴已经是贱民了，这就叫做万劫不复，何必再把女儿搭上。他说完就闭上眼睛不吭声了，任我说啥也不开口了。我估计的没错，两天以后田先生就走了。老爷子走得不声不响，晚上一觉睡过去就没醒过来。第二天早晨呢，发现的时候人都僵了。我带了几个哥们儿，整整干了一天才刨出个一米多深的坑，我想把老爷子埋深点，免得化冻之后被野兽给刨出来。可地上的洞层有两米厚，弟兄们实在是挖不动了。我可没拿田先生的棉衣和被子，我要拿了那我还算人吗？老先生是穿

0: 那整整齐齐盖着被子下葬的。那天我把弟兄们轰走，我一个人坐在坟头旁，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长这么大竟让别人哭了，自己啥时候这么哭过？田先生是好人呐，这世上该死的人多了，怎么让田先生死了呢？真他娘的。过了几天，我把管教干部的伙房撬了，弄了点吃的，连夜逃了出来。其实这叫逃跑，咱早就刑满了，啥时候改无期了？好了，我把田先生的事儿都告诉你了，我也该走了。那个人眼巴巴地看着田宇，希望田宇能够兑现刚才的诺言。田宇梦游般地走到柜子前，拉开了抽屉，拿出了20斤粮票和500元钱递给了老 K。 老 K 吃了一惊，连声说：哎呀，说好了给10斤，您怎么给这么多呀？自己不过了。不行不行，我就要10斤，10斤就够了。田宇呆呆地看着老 K， 突然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慌的那个人连忙去扶，田宇执意不肯站起来。他脸色苍白，定定地望着老 K， 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个不孝的女儿，替父亲谢谢您了，谢谢您让他穿得暖暖的上路，谢谢您把他埋了，使他到死都保持了尊严，谢谢，谢谢您。田宇不停地说着，又不停地用额头把地板撞得山响，他似乎丧失了滋味，对面前的一切都视若无睹，连久闯江湖的老 K 都吓坏了。他揣起粮票和钱，向窗外四周望了望，对田宇一抱拳：后会有期。说完他窜出门外不见了。田宇似乎没发现老 K 的离去，他突然发出一声凄楚的惨叫：
1: 爸妈，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求求你们了。
0: 田宇瘫软在地上，顿时泪飞如雨。刚刚窜出门的老 K 突然撞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定睛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只见这个人穿着黄呢子军装，肩上配着少将的军衔。我的娘啊，老 K 还没有这么近的面对面的见过将军呢，他当时吓得腿都软了。李云龙刚才醒过酒来，想回家躺一会儿，没进客厅就听到了老 K 的讲述。他听了一会儿，听得脸色惨白，浑身直哆嗦，竟然像一座雕塑一样凝固在那儿。他看了老 K 一眼，只说了一句：请跟我来。然后他径直走进客厅，从柜子里拿出了10斤粮票，又胡乱地抓了一把钱，连看都不看塞进了老 K 的手里，挥了挥手示意老 K 离去。然后他头也不回地上楼，进到卧室里躺下。老 K 僵在那儿了，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李云龙躺在床上就觉得头疼得似乎要裂开。丁伟被捕的事情本来已经使他的心情极为恶劣了，再加上刚才听到岳父死去的噩耗，更使他震惊不已。他就觉得这浑身火烧火燎的，胸中的闷气似乎凝固成硬块，死死地堵在那儿，使他喘不上气儿来。太阳穴的血管似乎在蹦蹦地跳动。正难受着，郑秘书进来，轻轻地对他说了几句话。李云龙顿时从床上蹦了起来。原来他的儿子李健又惹事儿了。现在小李健已经8岁了，正上小学2年级。上午放学回家，见妈妈跟张妈正在洗烂菜叶子，心里就有了点想法。他知道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在挨饿，于是也想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捡些菜叶子回来。出去转了半天，结果没捡着菜叶子，倒从一辆拉白菜的3轮车上抱来了一整颗白菜。这小家伙运气不错， 没走两步被人给逮住了。这年月人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只有对能吃的东西异常敏感。一颗白菜在人们的心中那分量比磨盘还重呢，这还了得。李云龙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简直如五雷轰顶，他感到奇耻大辱，心说这军长是没法干了，自己的儿子做出了这种丢脸的事儿，他还有什么脸在军部大院当一号。他火冒三丈地窜下楼，一把拎起儿子，三下两下绑在板凳上，扒下裤子抡开了牛皮武装带，没命地抽了起来。因为在气头上他下手太重了，抽得李健连连惨叫，吓得张妈跪在地上替李健求情。李云龙听也不听，只顾在那狠命地抽，嘴里说要抽死这个孽种，只当没生他，抽死他老子去偿命。这么小就学会偷了，长大了还不知会干什么坏事，老子现在算是为民除害了。田宇听到父亲的噩耗，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当他哭个昏天黑地后就在卧室里昏昏睡去。儿子的哭叫声把他惊醒了，当他不顾一切地冲下楼时，李云龙还没有歇手的意思。田宇都顾不上跟他吵，一下子趴在儿子身上，李云龙一时收不住手，一记皮带狠狠地抽在了田宇的背上。李云龙见此情景，恨恨地扔掉皮带，余怒未消地训斥着妻子，
2: 你看看你儿子啊，全是你给惯的。
0: 李云龙有个习惯，要是儿子有什么露脸的事儿，比方说考试得了第一名之类的事儿，他便得意地四处吹嘘，看看啊，我儿子考了第一名，那是咱老李的种。要是儿子惹什么祸了，他便会对妻子说，
2: 你看看你儿子。
0: 似乎李健又成了田宇一个人的儿子了。田宇本来刚从悲痛欲绝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此时一见儿子血肉模糊的屁股，顿时又失去了理智，他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
1: 李云龙，我跟你拼了。
0: 说罢一头向李云龙撞过去。李云龙慌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妻子变得如此疯狂，不由得心虚起来，也有些暗暗后悔自己下手太重了。他一把抓住妻子，嘴硬道，
2: 他敢偷东西啊，我再不管教他那就没法管了。
0: 田宇抱住儿子泪如泉涌，他仇恨地对李云龙说，
1: 你这不是管教儿子，你是想杀了儿子。我没见过这样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敢下这种毒手。
0: 他转而又数落儿子，
1: 孩子呀，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就是饿死再也不能偷啊，看把你打的。
0: 田宇放声大哭起来。此时李云龙也发现自己太过分了，他慌忙打电话叫来郑秘书，让他送儿子去医院，自己则灰溜溜地躲出去了。要说李云龙的家现在已经够乱的了，上天似乎还嫌不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健被打之后，保姆张妈越想越觉得对不住李家，她认为自己是一切灾祸的根源，要不是自己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定额，首长家何至于闹成这样，让孩子遭了这么大的罪。李家只有两个孩子，除了小儿子李康住幼儿园能够保证基本的供应之外，全家都在挨饿，尤其是李健饿得脖子都细了，似乎都支撑不住脑袋了。三个人的口粮四个人吃，还不是自己拖累了人家李家吗？张妈越想越绝望，她是个很有自尊的农村妇女，认为不应该再拖累李家了。从那天起，张妈就拒绝进食了，她希望自己快些死去。她换上最干净的衣服，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任凭田宇怎么哀求她也不吭声。李云龙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后悔地直捶自己的脑袋，他知道家里面闹成这样都跟自己有关系，儿子固然应该管教， 可是那天他一时气晕。

0: 下手的确是重了，根本没有考虑张妈会怎么想。这个自尊的农村妇女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少。据警卫员吴永生说，有几次啊，看见张妈在偷偷的流泪，李云龙一直也没顾得上劝劝她。这一次李云龙觉得问题严重了，得好好解决一下。他把小儿子李康从幼儿园接回家，指挥着全家人规规矩矩地站在张妈的床前，夫妻两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张妈还是闭着眼一声不吭。看那样子她是铁了心不想活了。一时间李云龙急得脑门子上冒出了汗珠子，说了声：张妈呀，我们全家人都给你跪下。说罢扑通一声自己先跪下，田雨迟疑了一下，也跟两个孩子默默地跪在床头。李云龙充满感情地说：张妈，你比我年长十几岁，是我的长辈呀，按辈分全家人该跪着求你。我李云龙不是什么首长，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从小啊就知道挨饿的滋味，赶上个灾年，我娘也领着我拄着打狗棍去讨过饭。灾年要饭难呐，走个十里八里也要不上一口。那年我们娘俩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一个河南的老大娘把仅有的一个窝头给了我们。那老大娘也是穷人呐，我现在还记得她老人家的模样，岁数跟您现在差不多，一头的白发，慈眉善目的。我娘抹着泪对我说：说孩子，将来你出息了，可别忘了咱这些穷乡亲，别忘了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打那以后我参加了红军，在战场上咱老李没当过孬种，心越打越硬，可是有一样，一遇见穷人家的老大娘，我那心呢，就像有人在揪，叫我想起当年救过我们母子的那个老大娘。想起了我娘，我就忍不住想落泪。要说我娘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她老人家死得太早，我实在是没机会孝顺她老人家。张妈呀，你到了这个家都好几年了，全家人早就把你当成是自家人。一家人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李云龙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半口。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正在直播。今天我们节目推荐一本书《心理大师》，很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那一位呢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知名的图书策划人，同时呢是书评人秋水。秋水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秋水。
1: 另外一位呢也是远道而来的心理大师的作者啊，作者钟宇。钟宇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钟宇。
1: 钟宇其实对于广播应该不陌生了哈，就说在当地经常参加情感类的节目，但是今天摇身一变，今天呢你是《心理大师》这本书的

0: 作者，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样的一本书啊。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作者哈、啊。作者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就是人提到你能够写心理大师，肯定您是研究过心理方面的一些作品，包括甚至取得了心理咨询师这样的一些资格，是这样吗？
1: 首先，很多作者其实首先他就是一个杂家，什么东西都稍微懂一点，包括刑法呀、刑事诉讼法呀、心理学呀等等等等，也包括物理、地理、历史、人文等等都或多或少要知道一点。然后这样决定了写心理大师这个作品，已经是3年以前了。
0: 嗯，
1: 然后就为了写那个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悬疑故事的话，这3年里面做了很多功课，包括学习，包括考证，包括跟很多老师去虚心的请教等等等等，然后到最终完成了现在的我们的心理大师。
0: 在头一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叫做《催眠大师》啊，
1: 对，
0: 《催眠大师》应该是根据您的原著小说改编的，是吧？
1: 这一点必须要说明一下，就当时是也是我们当时写心理大师。写到中途的时候就有幸参与了催眠大师的电影小说的创作。
0: 催眠大师确实让很多人觉着耳目一新，那这样强类型的片子很多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回过头来说，你在想写心理师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源头呢？就是怎么对这个就非常感兴趣，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刺激到了您？
1: 我们心理大师的故事其实源头就在上有这么一段真实的案例，在20世纪20年那个时候，就曾经在美国有过一个叫做梯形人魔的这么一个罪犯，他在被捕以后，他呈现出来了不同的人格，然后最终我们就有当时比较优秀的心理大师去跟他接触，然后最终把他定罪，然后就当时在确定写信大师的时候，也翻了很多案例，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最终就选择了以这一个故事当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再开始继续的我们的心理大师的故事。
0: 今天呢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聊。那作为新进的读者啊，当然了也是作为书评人秋水，你平常看这个类型题材的书多吗？
2: 也有，但是不是太多。因为看这个类型的书其实蛮烧脑的。当我特别休闲的时候，我才去烧脑。
0: 这种情况其实也应该说是红酒啊，这个跟秋水做了一个交流，我说你一定要看一下这本书。看完了之后呢，咱们有期这样的节目，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评一评。你像我跟钟宇呢，都属于男性嘛。然后秋水呢是女性，那从女性的视角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刚才提到了烧脑，就是很多男性比较喜欢看烧脑的，因为它里面有悬疑有推理，因为最终呢那个谜团是一直在勾着你往下看的，对吧？那对于这样的一部作品有这样的体验吗？
2: 我觉得现在这种类型剧其实女性的观众也好，读者也好，也在逐步增加。而且我觉得啊，应该是80后和90后居多。可能00后还没有长成呢，他们更喜欢的是类似于柯南这种短平快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我其实对于烧脑的东西还是蛮喜欢的。可能就是说里边穿插的情感我也会很看重。这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女性读者的一个心理，是这样子的。
0: 一定要有情感线，这是对于女性来讲哈。但是有一些男性作者呢是属于直男癌，他就是不太善于写女性或者说写情感的素材哈。当然是终于肯定不是了哈。
1: 那你这个就误会了。我之前因为我们的心理大师是我出的第十二本小说，我前面写了11本直男癌的小说了。
0: 啊，你真的承认自己曾经是直男癌啊？
1: 以前我的小说里面就没有女主角的，就一群大老爷们一样的跑来跑去，又基本上没什么几个女的。后来就编辑说，你这样走下去，你怎么收获女读者呀、然后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得女粉丝得天下。
2: 对，
0: 不是，你在当地不是经常参加这个深夜的情感节目吗？那你这个情感线应该是可以的呀。
1: 参加情感

0: 会被他们的情感故事所感染，并且他们的那些情感故事在我看来的话就
1: 很幼稚，
0: 因为我直男癌比较严重嘛。
1: 主要还是烧脑哈、啊，主要还是烧脑。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穿插讲几个小故事哈、啊，挺有意思。你的读者呀，刚才就是也提到了，可能会80后、90后，没有想到啊，曾经还有一个更小的小读者，说说这段，我觉得挺有意思。
0: 这个小故事特别有代表性，而且我之后都也会把它做到我们的一些新书里面去。这个故事是很经典、很有代表性的。就当时我们的书还没出，就稿子在天涯更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姑娘，当时我们就认为是个小姑娘，她在下面就发表评论，就评论分析你的剧情，分析你的人物走向，就觉得你的故事的人物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的过去应该怎么样，分析的特别微妙。但是我跟我们的编辑都觉得非常奇，就觉得这个姑娘太强大了，而且就认为她心理学上面应该有比较高的造诣。然后最终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加了他的 Q， 然后跟他聊天，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以后，就觉得太强大了，这思想太强大了。当时我自己都想，如果这么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姑娘，她如果最终也选择来做小说的话，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然后结果她跟我讲，说老师，我先不跟你聊了，我现在要去写作业了。我就当时就懵了。我想着你最起码是个大学生嘛，你大学生去写，大学生是没作业的。然后说你多大？他说小学5年级。当时就傻了，然后就之后就不敢怎么跟他聊天了，因为我就怕毒害了人家。然后并且为了这个事情，我就跟一些心理学的老师啊，跟我的编辑，我们也沟通过，然后就认为呢，像他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啊、他之所以脑洞那么大开，就是因为他的思想还并没有被我们现在所我们这些人所禁锢的那个社会常理所禁锢掉，所以他的各种想法他可以放飞得特别远，他的一些脑洞可以大开，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跟我们目前是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也就是说他是没有底线的。
1: 嗯，他想象力的话是没有被扼杀过的，
0: 对，
1: 所以他可以尽情的去分析啊。我觉得这是算是一个反转吧，啊，你以为他是一个成年人，没有想到那5年级，也就是11岁吧，也应该就是11岁，对吧？11岁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评论，确实挺有意思。所以说，
0: 电视剧看多了，
1: 电视剧看多了，电视剧包括像一些漫画，
0: 对对对，
1: 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涉猎的范围还是挺广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多孩子的他们的信息跟咱们是同步的，但很
0: 对对
1: 对的，甚至比咱们看的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很多成年人工作之后没有时间去看嘛啊。我们发现在整个的这本书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人，心理咨询师、精神科的医生、法医、刑警啊，还有这种高智商的精神病患啊，甚至还有这个连环的凶杀案的疑犯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而且在刻画每一个人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心理描写啊，这个心理描写呢直接可以让这个人活起来，让这个人呢栩栩如生。那我先问一下秋水哈，你在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现在就不给你思考的时间，你就10秒钟吧，你说你对哪个人印象是最深刻的。
2: 嗯，
1: 就是心理大师里面哪个人印象是最深刻的？
2: 对，那个秋玲的未婚妻是印象最深刻的。
1: 哦，
2: 这就是女性读者的一个心理。是因为他这个未婚妻其实为了他牺牲了很多，就包括他入狱之后，为了洗脱他的嫌疑，他故意去医学院拖了一具尸体，然后按照他的手法去假扮是这个提前杀人魔，然后到最后他揭露出，就是其实是他通过他的嘴揭露出秋玲和主角之间的这个联系在哪，对吧？
0: 透露出了，他没揭露
2: 啊。 对，透露出了，就是对，这是一个引子嘛。然后到他自己，他怀有身孕跳楼，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他其实是一种绝望爱情的代表啊。这就是情感类的一个东西了。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人物是最鲜活最鲜活的。嗯，
1: 好不容易有情感了，还是绝望的情感啊。这个
0: 对对，那个女人叫黛西，对黛西的人设 我其实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1: 嗯，
0: 包括他的职业，包括他的一些小小的细节，他其实很缺乏存在感。他自始至终，我们就反复描写他有一双颜色很鲜艳的皮鞋。
2: 是的，
0: 实际上就是因为完全的缺乏存在感。他唯一的存在感就是他爱了一个男，爱了一个不应该爱的男人。
1: 嗯，爱了不应该爱的一个男人啊。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之后，你周边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评价吗？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吗？敢让他们看吗？
0: 也敢吧，尤其也是一个小插曲。
1: 嗯，
0: 尤其为了写心理大师，但是我们这个故事就大致出来了，然后就跟我们那个本城的几位优秀的心理医生，就跟他们讲说，我想写个这样的故事，然后那个郝老师就，我比较尊敬的一位心理学的老师，郝老师就跟我讲，说那我跟你组个局吧，组个局，我跟你约点心理医生，我们一起聊一下，给你提点建议。我说行啊。然后那天我就走进那个包房，他们都已经到了，我那天稍微晚一点，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给我介绍，这位是什么电台的心理咨询师，那位是市公安局的心理咨询师，等等等等，就大概七八个心理咨询师坐在那里，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跟他们讲，我要写心理大师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就很眉飞色舞，就像我现在这会儿一样眉飞色舞的说了十几分钟，然后突然之间发现有点不对，他们七八个人都微笑着，用着那种很温和的眼神，就在看着我一个人说话，都是那种很认真的聆听者的眼神。我当时那会儿就有点发毛了，就突然间觉得瘆得慌，就感觉自己像一只小白鼠一样，在一群实验者的面前，在那里展示我的羽毛，但是就已经发生了，然后赶紧就不说了，然后听他们说，
1: 因为对方都是专家是吧，
0: 专业聆听
1: 专业聆听者挺有意思。那后来跟他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按照自己的那种对于心理学的理解去给你挑一些毛病吗？
0: 其实我们昨天我们做一场活动的时候就聊到过心理师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心理师作为一位资深的心理师的话，你希望在他那里听到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听到一些比较好的建议的话，其实很难听到了。他多年的临床以后，他不会去跟你提一些比较建设性的东西。
1: 嗯，
0: 这一点也是作为心理师在工作多年以后他慢慢被磨掉的一些东西。他会迎合你，然后他会去尝试引导你，他有一个什么想法的话，他会慢慢的去引领你，他不会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最终你突然间觉得哎，好像是那么回事，然后他也跟你点头，但实际上这并不代表就是他要把你引导的那个方向，他更多的是去挖掘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去慢慢的往那个方面去游走，最终你自己的念头蹦出来，他们是引领你的思维的。
1: 嗯，作为很多，因为曾经也是有很多心理咨询师，包括一些身心灵的作家走入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大部分都是以赞美的口气在跟人聊天啊，而且呢，他们非常知道赞美的力量是怎样的啊。当然，如果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尖锐的想法，或者说甚至一些尖锐的批评，其实我觉得作为作者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反而是非常喜欢的。那回过头来呢，这样啊，因为毕竟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没有看过这个书的啊。你像秋水，他是属于他看书很快他就看完了。但是对于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还是一头雾水，说心理大师，我就知道写的是跟心理有关系的。那究竟他写的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哈，在不完全剧透的情况下为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为什么要看这样的一本书，里面会有哪些人物出现？
0: 这是这两天我回答了最多的问题。当一个心理医生走进监狱去面对一个罪犯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那个罪犯跟自己一样在心理学上面有着非常高的造诣，紧接着一些两个优秀心理师的对抗就围绕着一个两年前的一桩命案就开始缓缓的拉开帷幕。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我们的刚才你说到的我们的一些法医啊，我们的刑警啊，我们的一些高智商的精神病患啊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大家一起来组团的对付这个在心理学上面有非常高造诣的罪犯了，就一个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1: 嗯，故事你说起来很简单，但是里面呢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描写，包括每个人的心理活动，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也是一个烧脑剧啊，引人入胜。心理大师这样一个名字呢，吸引了很多人啊，因为在目前的这种社会环境下，上次我看一个资料在那儿说呀，就是说所谓这个21世纪的黑死病啊，可能是这个抑郁症，当然他可能有人说是心理方面的，当然也有人说他是本质上啊，可能是脑部的结构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人当中啊，一生当中肯定多多少少在某些时候是有心理疾病的啊，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哈，就是很多人啊在某个阶段可能都会有心理疾病。
0: 对，肯定是有的。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我就强迫症特别严重
1: 啊。就是举个例子，
0: 我的手机里面是没有那个红点点的。
1: 没有什么？
0: 没有那个红色的点点，就比如说有一个
1: 点出来，
0: 有一个未接电话，一个骚扰电话，它点了一下过来，对吧？它有一个红点点在那里。然后我看了以后，知道这是个骚扰电话以后，我还必须要把它完全打开，按到后面，然后再把它按取消，这样的话那个红点点才会消失。然后比如说我买一件什么样的衬衣，比如说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衬衣，
1: 嗯，
0: 它同款一共有三个颜色。现在有一个颜色我没买到，我现在很烦恼。
1: 必须得买全了是吧？
0: 所以说我们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叫什么钢笔来着，它有很多种颜色，而且它每个月推出一两个新款的颜色。
1: 嗯，
0: 所以那个钢笔我就一支都不敢去买，我如果去买了的话那就完蛋了。
1: 这赤橙黄绿青蓝紫。
0: 对，
1: 这必须每个来一杆才可以。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哈。哎，那秋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这种时候？
2: 哎，我好像也有一点强迫症，但是没这么严重。我所谓的强迫症，好像就是无非是，比如说工作没做完，就一定把它完成掉。那我不完成掉，可能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
1: 嗯。
2: 那比如说有一件东西没有被收掉，我惦记着这件东西没有收到，那我。不能说收到，是买到。我比如说我想买这些东西，他我就不管走到哪儿，我一定把它买到。可能好多大多数人都有吧。
3: 我想说一个关于像我这种强迫症比较搞笑的一个事儿。我因为强迫症的原因，
1: 嗯，
3: 有一次我来北京，我的机票是下午3:30的，
1: 嗯。
3: 然后呢，就为了这个3:30呢，我就因为强迫症都喜欢提前，
1: 嗯，
3: 喜欢提前。为了这个3:30呢，我在东莞嘛，我要去深圳坐飞机，我就准备坐9:40的飞机，这样我就大概是11:00可以到机场，
1: 嗯，
3: 然后提前2个小时过安检嘛，也就是说过安检的时间是1:30嘛。那么我11:00到的话，我就可以多一个多小时时间，我就怕中间出什么故障嘛。然后又为了坐9:40的这一趟大巴车，我又要提前一点到坐大巴车的地方。
1: 嗯。
3: 结果那天我坐了8:10的大巴车，九点半到了机场，等下午3:30的飞机，然后那天飞机晚点嘛，
1: 整个这一天都在机场了。
3: 对。
1: 不过这也挺好，永远你不会迟到。
3: 对。
1: 我们刚才呢主要是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介绍了一下作者。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说一说书中的一些内容啊。其实我也看到几位书评人，包括你的朋友也在写一些推荐嘛，或者在进行一些吐槽啊。有些人说此书有毒啊，此书有毒。
3: 有一个姑娘看完以后就写了一篇书评，那篇书评写的比较冲动，就觉得你们的那两个主角沈飞跟秋宁，每一个都是那种梦中情人那种范，就觉得像秋宁这种高智商的这种典型的凤凰男太可爱了，然后觉得像沈飞这种完全痴情的一个这样的。也是凤凰男吧，都觉得两个男人都太可爱了，都完全受不了了。
1: 完全受不了。说里面描写的一些细节啊，让很多朋友看了之后呢会瞠目结舌啊。有些人说哎不行，我看完之后啊，我这 这一个星期不敢吃肉啊，说一个星期都不敢吃肉，说为什么？秋水，你看到这个意见吗？
2: 没有，我还没有觉得不敢吃肉，但是我看完之后，其实内心中还是沉重的，有一些沉重。
1: 嗯，他肯定是啊，因为他牵扯到一些刑事案件嘛啊，我不知道这个作者终于有人给你反馈这样的观点吗？
3: 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们的作品里面的一些沉重的东西，一些恐怖的东西，我们就觉得让人很瞠目结舌。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间一样的会有一些让人觉得一想想都恐怖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的书上市以后，结果读者群里面有一个姑娘，有一个姑娘她拿到书了，她就发两张照片出来。她当时我就以为她会发自己跟那个书的合影的那个照片，结果发出来是她自己居然养了两条蛇，一条是眼镜蛇，一条是银环蛇，把那个蛇跟我的书放在一起，然后拍了照片，然后还录了两段视频，然后把那视频发给我看。但是我看了以后，虽然说我自己写这种类型小说，写这种类型小说，但是我看了以后还是心里面发毛。然后但是我都跟我们出版方开玩笑，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读者哪天拿着两条蛇来找我，让蛇咬我一口的话，我这怎么样都得算一个工伤吧。
1: 我是很多读者的话也非常的奇葩哈。非常感谢钟宇，也感谢秋水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

0: 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1: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0: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5: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了。
4: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6: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4: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7: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8: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0: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1: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2: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3: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4: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3: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5: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8: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2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22: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 其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

0: 与创作潜力。
1: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8: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7: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9: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0: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

0: 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3: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3: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8: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9: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8: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7: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3: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4: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3: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郑君务兄。
1: 郑君，字仲瑜，为汉朝一代清官，人称白衣尚书。少年的郑君为了劝解受贿的哥哥，自己脱身为庸，以身作则的一片良苦用心，终使哥哥感悟至深，成就了哥哥一代廉吏的美名。
0: 天黑了，郑君还在屋外读书，这时哥哥走了过来。
2: 君儿。
3: 啊，哥哥，您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工作呢。
2: 君儿，你怎么不回屋看书？
3: 点蜡烛会打扰哥哥休息，而且很费蜡油，哥挣钱不容易，我应该节省一些。
2: 可这光线……
3: 哥，您放心吧，我眼睛很好的。嗯，
2: 君儿，快看，哥给你买什么了？
3: 哦，
2: 快看呐！

0: 点心？
1: 不光点心，还有新衣裳、新文具，还有……
0: 哥，你怎么一下子买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呀？
1: 哥现在有钱了。
0: 嗯，我知道，一定是哥哥工作努力升职了吧？
1: 就算是吧，总之哥今后绝对能保君儿吃好穿好，咱哥俩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受穷了。
0: 恭喜哥哥，你也吃吧。
1: 啊，你吃吧。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这么多年，哥一直都没给你过过像样的生日。今天，
0: 哥哥，你也最爱吃点心了，哥哥先吃吧。
1: 啊，
0: 嗯，哥哥，这点心真甜呢，里面是桂花馅的呢。
1: 嗯，君儿，看你瘦小的样子，哥现在只是县衙的小吏，但今后哥哥一定会努力升官赚钱，让你。
0: 哥，我不在乎这些，今天我又长了一岁，我懂事了。我知道只要我们兄弟俩和睦相处，快快乐乐的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哥，就算家中节俭一点也没什么关系的。
1: 对了，哥还给你买了一份最重要的生日礼物，快看吧。
0: 生日礼物？
1: 圣者真言录，
0: 圣贤人的书。谢谢哥哥，我希望我们兄弟俩永远都这样。
2: 兄弟俩正说着话，屋外响起了敲门声。
0: 哥，
1: 嗯，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人来呀？
1: 我去看看。你在里面待着别出声，哥哥看看是谁。
0: 嗯。
1: 啊，怎么是你？
3: 郑哥，深夜造访打扰了。
1: 你比我年长，怎么管我叫大哥呀？
3: 郑哥，在下的生意还要靠郑大哥多多通融啊。
2: 原来是本地的一位药商，他从衣袖里拿出一个锦囊。
0: 哥，这是要收取贿赂吗？难道他……
1: 我……
3: 不是说好了让你别出声吗？
0: 哥，你不能收取贿赂，做官要清廉的。
1: 你懂什么？这是送上门的银子，是改变生活的捷径，你明白吗？这样下去，咱们很快就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到时候，你要什么，哥哥就能给你买什么。
0: 哥，我不要好吃的好穿的。
1: 你小，想不到那么远。你不想要，哥哥想要。哥还要养你，供你读书，将来哥还要娶媳妇呢。
0: 可是居官之所事者在廉，圣贤人告诫我们的。
2: 郑娟见哥哥不听劝说，只好从床上跳下来打断他们。
1: 君儿，
2: 看到有人，行贿的人跑开了。
1: 这，哎呀，都是你，这下你满意了吧？
0: 哥哥，我可是，你真的不能做这种糊涂事，你会害了自己的。
1: 哎呀，现在大官小官有哪个不是这样？这叫潜规则，懂吗？
0: 这个我
1: 还说什么兄友弟恭，专门在关键时刻拖我的后腿，大道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你个小孩子懂什么？哼。
0: 哥，其实我明白你是为了这个家好，我已经长大了，我
4: 真后悔送你那本书。
0: 哥，从明天起我也要帮助家里挣钱。
2: 第二天，郑军来到集市上找工作。第一份活计是帮人打水，他使尽浑身力气搅动咕噜，但水还没上来，咕噜就反转了回去。
5: 这是怎么回事？走人。
2: 他又找了一份帮人搬运酒的工作，终因身体瘦弱还是不能胜任。怎么办呢？

0: 怎么搞的你？走人！
1: 郑军不甘心，又在染布坊找了第三份工作。结果他的平衡能力不行，掉进了染缸里。这份工作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0: 啊！快快快，快走人！
2: 忙了这么多天，一个工作也没做好，原来挣钱这么难呢！哎呦，肚子好饿呀！
1: 就在这时，他手中的馒头掉了，一份飞来的纸蒙住了郑军的脸。
2: 啊！怎么会没了呢？
1: 拿下纸张一看，上面写着“雇佣茶童”字样。
2: 茶童，这个工作应该比较适合我。
3: 茶了啊！
2: 老板，我要应聘茶童。
1: 老板收下了他。
4: 郑大哥，谢谢了啊！不客气。哎，
0: 好。怎么回事？手脚快一点。
1: 郑军就这样做起了烧茶、倒茶、擦桌子、洗茶具这些活儿。不知不觉天黑了，干了那么多活之后，郑军疲惫地走回家中。
5: 最近怎么总是回来这么晚？是不是放学后去贪玩了？
2: 没有，我放学后帮同窗补课来着。
4: 宝儿啊，把刚做好的点心给你哥哥送点去。
2: 哥哥一定是很想吃点心，我一定要努力挣钱给哥哥买。
1: 此后郑军工作更加卖力了。
2: 来喽。
1: 过了一段时间，老板见他工作努力，就给他发了工钱。
0: 这是你这段时间的工钱，继续努力吧。
2: 谢谢老板，我有钱了。
1: 就在郑军拿着铜钱四处照着玩的时候，他发现哥哥又跟那个药商在一起。
4: 郑大哥啊，
2: 哥哥，嗯，
5: 你怎么在这儿？
2: 哥哥，都中午了，我放学了，正巧碰到哥哥。
4: 这位客官，您需要什么药？
5: 放学了，就赶快回家。
2: 哥哥，
6: 老板，倒是快点上茶呀！
0: 哎，客官，马上，小茶童，怎么搞的？快点上茶。人呢？这太不像话了！
7: 哎，青菜啊，哎，过来看看。
2: 啊，对了，茶社。
0: 小茶童，好你个小孩，竟然刚领了工资就撒欢跑了。
2: 老板，不是的，我。
0: 还狡辩，明明是擅离职守，好吃懒做，白白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来了。
2: 老板，
1: 郑军只好委屈地走了。虽然自己受了委屈，回到家他还是想让哥哥开心。郑军拿出点心让哥哥尝尝。
2: 哥哥，给。
5: 你从哪儿来的钱买的？
2: 是我帮助同窗补课，他的父母感谢我的。
1: 月黑风高之际，药商悄悄来到郑军家，还没来得及进门，他听到了郑家两兄弟的对话。
4: 明明是他挣钱买的嘛。
2: 哥哥，我知道你最爱吃点心，今后我还能再给你。
5: 哼，就你挣的这点点心有什么用？你以为我就想吃这几块点心吗？
2: 哥哥，点心虽然不多，可是是用劳力换来的，是清白的。如果贪污受贿，是不义之财，会连累你的。哥哥，
5: 你不要总是换着花样来教训我，你还当我是兄长吗？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
2: 贪污受贿是不义之财，会连累你的。
1: 郑军跪在地上，看着洒落一地的点心，很是心疼，但他更担心哥哥。躲在暗处的药商想着刚才郑军劝说哥哥的话，似乎有点良心发现。
2: 哥哥，财务受贿是不义之财，会连累你的。
1: 这边，郑钧也在反省自己，回忆过去。
2: 哥哥这回更嫌弃我了，不理我了。都怪我挣钱太少了，也许我不该去挣钱，不该阻止哥哥。哥哥也是为了我好，为了这个家好啊。哥哥，这点心真甜，里面是桂花馅儿的。哥哥。
5: 哦，对了，哥还给你买了一份更重要的生日礼物。
2: 生日礼物？圣贤人的书，谢谢哥哥。
1: 想到这儿，郑钧拿起哥哥买给自己的书读了起来。
2: 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事有正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正于父；臣不可以不正于君。故当不义，则正之。父母亲友有了过失，一定要劝谏。只是一味的听从，并不算是孝顺。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事有正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正
3: 你在念叨什么呢？能不能小声点？
2: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哥哥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1: 从第二天起，郑钧就开始了自己的全面健身计划。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壮，好胜任各种工作，将来多挣些钱。首先是肩负重物的训练，只见他双手托举着大大的石头，一下两下三下，好像有力气多了。再来练习走平衡木，刚开始怎么也走不好，掉进水中是难免的，但他不气馁，拿着一个平衡杆再上平衡木走一走，感觉好多了。练到最后，他甚至能在平衡木上一路小跑起来了。再来练习水中闭气，也是做了一遍又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郑钧的身体果然练得特别强壮，能在工作中大显身手了。原来双手都摇不动的轱辘，现在一只手就能轻松完成。搬运酒的任务也不在话下，染布坊的工作就更加得心应手了。过了一段时间，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郑钧攒了很多钱。这天中午，郑钧正要回家，突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他见着一些人肩扛麻袋从他身边经过，有一个告示牌上写着雷雨将至，凡帮忙搬运者重重酬谢。他可不，
2: 一点也不沉。
5: 雨天人少，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1: 在另一边，郑钧的哥哥主动找到药商。
8: 郑哥，小的后来又思虑了一下，怕万一被查出来。
5: 怎么，你不想赚大钱了吗？
1: 另一边呢，郑钧觉得货物越来越沉，雨水再加上货物的重量，实在搬不动了，他停了下来。再来看看郑钧哥哥，他拿起药商的贿赂款，转身就走。
8: 糟了，我的金牙！这下赔大发了！郑大哥，郑大哥！
1: 这一边，郑钧实在是背不动。

0: 货物了。此时以前的茶馆老板赶了过来，他对郑军一顿拳打脚踢。
1: 碰上你我就倒霉。
2: 老板，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这是你的货物。
0: 郑军哥哥看到这里有人殴打小孩，言辞劝阻。
2: 再
0: 一细看，原来被打的孩子是自己的弟弟。
1: 旭儿，怎么是你？
2: 哥哥，
1: 站住！
2: 哥哥，不怪老板。原来是我误了他的茶社生意，这次也是我弄坏了他的货物，是我不好，哥哥。
1: 君儿，你在说什么？哥怎么听不懂？什么老板？什么你误了他的生意？
2: 哥哥，君儿一直不想告诉哥哥，怕哥哥担心。其实这一年多，我都在到处做工。
1: 做工？做工干什么？
2: 哥哥，这是我一年攒的钱。
1: 你给哥哥挣钱去了？你给哥哥挣钱做什么了，君儿？
2: 哥哥，好吃好穿的可以用劳动去换来，可是为官犯了受贿的罪，终身的名誉和机会就完了。哥哥，那本圣贤书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财富不以道义取得，是不会长久的。多藏必厚亡，君子不因贫困而改节。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毁了做人处事的道义啊，哥哥。
0: 听了郑军一席话，行贿的商人也悔悟了。
1: 哎呀，小兄弟啊，你说的太有道理了，都怪我一时财迷心窍，才去贿赂你哥。君儿，哥没想到你，哥错了，是哥害了。
2: 不，哥，您不要这样说。只要哥清廉有为，我挨打是心甘情愿的。
1: 君儿，哥再也不做那种事了，哥发誓。
2: 哥哥，
1: 君儿，
2: 哥哥，
3: 在郑军的至诚感动下，哥哥终于悔悟了，他退还了贿赂。茶社老板在明白了事情真相后，不仅替郑军治了伤，还给了他很多工钱。从此，哥哥再未受过丝毫贿赂，被百姓誉为清官。多年后，郑军为官，勤政爱民，恪守清廉，被皇帝赐予白衣尚书的终身荣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颂，郑军劝兄贵在有数，正是他的以身作则，最终使兄悔悟。正是兄弟间的友悌之情如此至诚，令人感佩万分。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吴先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底部，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2026双聊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半场三人制篮球于8月20日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福建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依托优良的种植基础，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通过建强加工主体，补齐链条短板，拓宽产销渠道，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走进福建镇秦简村辣椒烘干加工厂，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工人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采收的辣椒进行分拣、陈识、清洗、切丁等标准化工序，全程规范化加工、精细化作业，厂区内焦香浓郁，产销繁忙。记者江雨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福建镇秦简村的辣椒加工厂内。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手边的这些辣椒呢，就是今天早上农户们送来的第一批墨西哥椒。那么据了解呢，咱们这个工厂啊，一天的收购量可以达到100多吨，切实的保障了咱们的农户辣椒不愁卖，销路有保障。
2: 福建镇依托辣椒深加工项目推行订单收购、就地加工、统一外销模式，就近兜底收购农户辣椒，以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破解辣椒种植种得出卖不好、价不稳难题，保障农户稳收增收。福建
3: 镇胜利村村民王文才，咱种了一晌多地儿，一晌地能整个整两茬，整个10万左右斤儿，这价也挺好，7块钱一斤。
0: 老百姓也能一晌地整2万多块钱。同时，辣椒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稳定吸纳30余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双向受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百姓稳定致富。

0: 福县镇勤俭村村民裴秋霜，
1: 是挑辣椒吧，守家带地的，一天就是100多块钱，挺好，就是贴家舍业的，也挣了，也是挣得多，但是你说这多长时间也回不来一趟家，镇的话你说在家老人和孩子的话都能照顾。
0: 如今福县镇建成农户种植加工厂加工加市场外销全链条体系，实现种植有指导、收购有兜底、加工增效益、销售有渠道，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双辽市春露农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张志富，
2: 去年看见最高的卖到23500，最便宜的开始卖个20000，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26年的今年又扩大了规模，今天这不刚开始加工嘛，老百姓心毛钱也很高兴，他们一场地都能赚到20000块钱，咱公司的效益也很可观。
0: 下一步，福县镇将做强墨西哥椒特色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优化管护与加工工艺，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本次大赛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其中大赛主体赛事将于8月21号正式开启，半场三人制篮球3v3篮球项目于8月20号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3: 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随着哨声响起，各支社区代表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球员们奔跑穿梭，激烈抢拼，汗水挥洒在球场上，每一次精彩进球都赢得阵阵欢呼与喝彩，充分展现出社区居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大家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中增进交流，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代表队凭借娴熟配合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半场三人制篮球比赛冠军。据了解，本次社区体育大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武术展演、五人足球、趣味运动会等项目。赛事的举办将不断提升群众身体素质，营造全民参与、崇尚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助力全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丰富全市青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跨单位青年沟通交往渠道，搭建互动交流、互学共进的实践平台，8月19号由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主办，市住建局协办的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猫鼠游戏文体活动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来自我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齐聚现场，共同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户外联谊活动。
0: 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有序完成签到、领取号码牌、荧光手环、技能卡牌等活动物资，通过抽签确定猫鼠身份，伴随主持人对游戏规则、特殊技能卡、安全文明事项的细致讲解，趣味追逐游戏正式开始。在游戏中，两大阵营迅速进入状态，扮演猫的参与者伺机开展追捕，老鼠则巧妙迂回四处躲避，美人鼠、魔术鼠等各类特色技能卡轮番登场，不断变换场上局势，为游戏增添重重趣味。青年职工们抛开工作束缚，尽情奔跑躲闪，相互配合，在习习晚风中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沟通了解。游戏结束后，工作人员现场完成积分统计核算，评选出本次活动的猫王、鼠王，全体参与人员有序领取活动伴手礼，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本次青年职工文体活动顺利结束。参加活动青年龚雪，
4: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岗位工作上，日常社交圈子比较局限，这次的活动形式新颖又轻松，没有拘束感，大家在游戏中追逐互动，既能释放工作压力，也结识了新朋友。非常感谢各单位为我们青年职工搭建这样的平台，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0: 本次活动以趣味户外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起跨单位青年沟通桥梁，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青年所思所想所盼，精心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 引导广大青年。

0: 职工立足本职，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1: 在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的善举总是向我们展现着人间的美好。在危急时刻，这些平凡的英雄们想着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伸出援手救护生命。四平市铁东区两位普通群众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徒手攀楼，合力救下悬空遇险两岁幼童，书写了新时代四平百姓的大爱担当。
2: 2024年10月24日，四平市铁东区税务小区一名两岁幼童独自在家时，不慎从四楼滑落，悬空卡在三楼防盗窗外侧。当时孩子小手紧抓栏杆，随时有高空坠落的危险。孩子的哭声惊动过往群众，但面对数米高空，众人虽满心焦急，却也束手无策。危急时刻，路过的居民杨俊禄毫不犹豫借助楼外排水管、空调外机支架徒手攀楼，在孩子体力透支、摇摇欲坠的千钧一刻，他紧紧托护住了孩子的身体。四平市市民杨俊禄：
3: 当时我发现这孩子的时候，我没考虑个人的危险，我只顾着说是能把这个小生命抱下来，所以我就上去。他拿着东西水果，完了又拿着现金到我家，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那个因为我不是说为了钱救的这孩子。
2: 与此同时，路过群众何万奇也火速支援，他迅速攀爬至二楼卡位，探出身体托举孩子腋下，一人托举减压，一人收拢护持，楼下邻里也全力辅助，全程不到五分钟，众人合力成功将幼童安全救至室内，孩子安然无恙。四平市市民何万起：
4: 看到那小孩搁三楼打第一楼，我们搁一楼上爬到二楼，完有上三楼，完地我给我们抱下来了，抱我搁二楼给他接下来，我给他姥姥了。爬二楼也挺害怕的，一寻思就救小孩，就是不害怕了。
2: 险情化解后，两位好心人默默转身离去。面对家属的道谢，只淡然表示孩子平安就好。二人不求名利，不留姓名，从未向身边人提起这次救人事件。事后小区物业调取监控，寻访救人者，邻里多方打听才知晓二人身份。平凡之人，非凡之举。杨俊禄、何万奇两位普通人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以无畏勇气托起生命希望，用淳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可贵精神，彰显了四平百姓的淳朴担当。
0: 近日，我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玉米单产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跨省观摩一体化培育模式，教学内容紧贴生产需求，紧跟现代农业前沿，特邀山东淄博农业专家解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市农广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系统讲授水培一体化、玉米绿色种植、病虫害防控和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等实用技术，同时邀请淄博乡土专家分享科学育种、智能农场管理、高产栽培等先进种植经验，补齐农户科学种田经营发展短板。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农机企业及种植专业合作社，观摩现代化智能农机装备，开展农机试驾、实操演练，直观学习深耕种植、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培训，有效拓宽了我市新农人发展视野，更新了种植理念，夯实了农技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数据充分体现税收聚财与惠民双向效能。新华网：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

0: 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生活小常识，衣物如果发霉了，可以将发霉的衣物放入加入牙膏、洗衣粉、食用盐、白醋的温水中浸泡5分钟，然后轻轻搓洗，这样就可以去除霉斑。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和董林依然呢守候在我们的手机旁和守候在我们的主机旁，希望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组消息。那么两优一仙风采录，宋鹤燕那么是淬火初心守一线，23载呢逆行护平安。在双聊消防救援队伍当中，有这样一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老兵。他23年风雨坚守，23年呢逆行奔赴，扎根基层呢执勤救援一线，以忠诚呢助队魂，以实干护平安，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宁。他就是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双聊市南运路消防救援站的班长、2级消防长，那么中共的党员宋鹤燕。2003年12月份呢，宋鹤燕加入了消防救援队伍。20多年来，他时刻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自律，扎根灭火救援，执勤备战，队伍建设、消防宣传一线，履职尽责，冲锋在前。在先后呢4次获评原公安消防部队优秀士兵，多次获支队大队嘉奖，荣立个人3等功1次，政府3等功2次，以坚守实践训词精神。那么练兵呢先练强，这个练兵先练强自身。入职后呢，宋鹤燕时刻紧绷着战备之弦，坚持实战导向，向实战导向刻苦训练，潜心的钻研呢灾害处置战术，熟练掌握装备操作与救援技能，不断的突破自身的极限。长期的磨砺和淬炼呢，让他从新兵成长为呢救援站的业务精良，还有勇于攻坚的骨干尖兵。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呢，站内训练氛围浓厚，队伍作风优良，那么攻坚战力过硬，基层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持续提升。
1: 23年的向前而行呢，扎根一线以来呢，宋鹤燕始终是冲锋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的最前沿，危险时刻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截止到目前，他累计参与了灭火作战2130余起，抢险救援430余起，水域救援20余起，成功抢救和转移被困群众呢是180余人次。一次次在危急关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消防救援事业，用忠诚、担当、坚守和奉献诠释了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光荣使命。

0: 再来关注一组呢双流发布的消息。那么双山镇开展了土地研包工作的业务培训，近日双山镇党委政府组织开展全镇的土地研包工作业务专题培训，双山镇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呢镇农经站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各村负责土地研包工作的村干部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那么会议伊始呢，双山镇政府负责人结合全镇农村土地承包工作实际，深刻地阐述了本轮土地研包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民生意义和发展意义。
1: 那针对全镇土地研包专项工作，本次培训明确提出四清工作标准，即人清、地清、舆论清、政策清，为后续工作划定核心准则，明确工作方向。全体工作人员呢，必须吃透上级土地研包各项政策规定，精准把握政策细则、工作流程和执行标准，严格依规开展工作，杜绝违规操作、随意变通政策的行为。
0: 那会议强调呢，各村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工作使命，强化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规矩意识，严肃对待土地研包各项工作任务，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工作原则，严守土地研包工作底线，不搞推倒重来，不打乱呢重分，以扎实的摸底排查、规范的流程操作、暖心的群众服务，稳步推进土地研包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
1: 工作部署结束之后，镇农经站业务骨干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培训聚焦工作实操需求，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两部核心的法律法规展开了系统的解读，重点讲解土地承包权属的界定、研包流程规范、合同签订、信息登记、矛盾纠纷化解、资料归档等关键的业务内容，同时结合基层工作的常见难点、典型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剖析，逐一解答参会人员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规范操作标准。
0: 此次培训会主要主题明确，内容务实，针对性强，有效地补齐了镇村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标准，细化了流程，全面提升了全镇土地研包工作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实操能力。下一步，双山镇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导落实，稳步有序地推进呢土地研包各项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研包工作任务，切实保障呢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全镇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卫健局工会开展的心肺复苏 CPR 加 ANE 应急救护培训，为进一步强化干部职工的急救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的实操能力。那近日呢，市卫健局工会呢联合市总工会，还有呢就是市红十字会开展呢职工的应急救护培训。
1: 那本次培训的主题为心肺复苏 CPR 加 AED， 采用理论讲解和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那授课专家呢，围绕着心肺复苏的核心步骤、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的规范使用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并现场指导学员进行胸外的按压、人工呼吸 AED 操作等模拟训练，力求参训人员学懂、弄通、熟悉掌握急救实操的技能。
0: 那通过培训，有效地帮助了参训的职工熟练地掌握应急救护的处置流程，切实提升了应对突发急症的现场急救能力。参训人员也纷纷表示，会把急救知识转化为实用的本领，立足工作生活，当好身边人的生命守护者。下一步呢，市卫健局呢将会呢推动呢应急救护培训常态化开展，切实守护干部职工的生命健康，为平安建设夯实健康保障。那么市中心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疾控中心三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纳木斯蒙古族乡卫生院选派60名业务骨干参加本次培训。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郑家屯派出所开展新型的黑恶犯罪普法宣传进社区的活动。近日郑家屯派出所呢，组织民警走进了铁路社区，开展了新型黑恶犯罪普法宣讲活动。那么活动现场的民警向社区的居民讲解了网络黑恶势力的隐秘性和危害性，及当前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十类新型的黑恶犯罪的具体内容和通常表现，重点对于呢碰瓷敲诈、强迫消费、网络的套路这三类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通过还原犯罪的场景，拆解作案手法，提醒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不贪图那小便宜，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民警还向呢居民传授了实用的防范技巧。
1: 那活动中呢，社区群众也结合手中的宣传材料以及民警的讲解，就自己身边遇到的或者是听到的可疑的情况呢，和民警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那接下来郑家屯派出所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不同社区不同群体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安宁与幸福。

奋进中的双辽王奔镇光明村盘活路边闲置地，那么铺就村民的增收路。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王奔镇光明村立足本村实际，积极地探索发展路边特色经济，充分盘活呢村内道路沿线闲置的边角土地，连片呢种植黄豆，还有呢花卉等经济作物，实现的人居环境提质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那么走进王奔镇的光明村呢，沿村路的两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曾经杂草丛生的道路旁角呢，如今不但有了各色的花卉点错落点缀，还有经济作物黄豆呢，也是长势喜人，一派生机盎然。那么按照村里统一的安排，村民家门口道路边地块路边的地块产出呢，全部都归农户所有，群众呢无需大额的投入就可以实现增收，平均每户每年可增收1000元左右。那么收获后的黄豆呢，是兼具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农户既可以对外销售增加收入，也可以自家留存，用来下大酱、榨豆浆、发豆芽，丰富家庭的日常饮食。小小的路边地呢，激活了乡村的大发展。光明村把闲置的边角资源转化为看得见的经济效益，用小地块呢撬动群众大收益，既扮亮了乡村颜值，又鼓起了村民的腰包，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打下了坚实基础。方寸边角地，蕴藏致富大文章。王奔镇光明村巧做路边经济文章，盘活道路沿线闲置土地，大豆与花卉共生，兼顾生态美景与经济收益，村庄环境持续改善，村民足不出户便能够增收，实现人居环境提升与群众致富同频推进。这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发展思路，有效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为和美乡村建设探索出接地气、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0: 好，我们来关注那中国新闻网的消息。相信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会有呢想出去游玩的那一刻，又要不怎么说有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其实啊，在旅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的那一刻，我们确实会得到很大的放松。这样呢，就会萌生呢，我们每一个假期固定想出去呢溜达溜达啊，用我们东北话说，不扇的一回啊就不开心。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也说过啊，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团儿的钱实在是太便宜的时候，你也要有相应的理性的思维。
1: 对的，无论您是自驾行啊，还是跟团儿走啊，还是说我们自己哎三五好友聚到一起，我们这个出行哈，都要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注意点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如果说跟旅行团走的话哈，我们不能说一棒子打死所有人，但是呢，确实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低价团频频的出现一些相关的一些恶劣的事情。
0: 哎，不一定说高价团就好，但是呢，这低价团呢，有些时候它的这个费用啊，和你实际的费用如果相差颇多的时候，你真的要在心里想一想，仔细盘算一下。
1: 对的。
0: 那么来看一下呢，在昆明的17号的一条消息，在16号晚上，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暑假的暑期的游乱象。那么其中呢，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一些呢旅行啊，这个游玩很丰富，标注着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的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那么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称严重不符，隐形的购物、强制的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有时呢是会发生的。
1: 嗯，那当晚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报道当中的低价团相关问题，该厅呢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除了相

0: 公安部门的这个协同发力和调查之外呢，我们也要擦亮双眼。你比如说，我们去云南，如果说很低的价格999元，那你真的要想一想了。
1: 嗯，
0: 哎，因为我们去云南，你要看一看车费来回的路费要多少钱。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的莫要相信天上掉馅饼。还是那句老话，馅饼如果飞得太高啊，砸到我们头上也很疼。
1: 嗯。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要求限期整改20家儿童的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在17号，据北京市监管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的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条例第40条，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边缘未到源，还有呢这个锐利尖锐突出、孔隙间距不合格，还有呢绳线过长、警示标识缺失及其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那么本次比较试验产品呢，一共是有20款的样品，那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以及线下的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那么检测的结果显示，受检的样品呢，均未发现木质件的腐朽虫蛀，还有像金属件锈蚀等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也表现良好，但是呢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特定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呢，存在着不同的这个程度上的一些问题。
1: 那么在我们看到呢，眼下呢有列表，那么共有呢15样的样品存在无标识和标识不全的问题，其中呢涉及到了金多喜啊、汽车呀、还有哈妙啊等等一系列的儿童品牌。主要问题包括呢产品的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呢具有可调节护栏、可折叠床架等功能，但相应的功能呢位置未标识安全警示语，说明书内容不全或警示信息缺失。那此外呢，会签被高低床和汽车的贝壳床未提供使用说明，还有 ABC 双层床的这个产品及其说明书标识的内容不全，还有标识缺失不完整，将使家长难以准确的获知产品的适用年龄段。那么结构安全注意事项和正确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呢误用错用，增加呢这个跌落，还有呢卡夹窒息等意外伤害的风险的发生。
0: 那同时呢，还有像结构安全这个安全围绕的这个孔啊、间隙啊、开孔啊、边缘呢、尖端呢和外角，以及防滑装置等等这些项目的也是进行了一些展开。那么在金多喜和喜漫屋、爱果乐这样的品牌呢，在安装预留孔位或者是立柱孔洞的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呢，且深度超过10毫米，它存在着夹卡儿童手指的一个风险。那么像在边缘、尖端以及外角测试当中呢，喜漫屋、汇千贝2样样品的外角圆的半径呢仅2毫米，那没有达到标准的要求。同样呢，像汇千贝的 T 字扶手的孔呢还存在着毛刺，非常容易刮伤儿童。在防滑这样的装置当中呢，那漫喜屋、汇千贝床架的储物部件的4个轮角均没有办法锁定，床体非常容易意外的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或者是挤压。那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当中呢，哈妙它的围挡布的这个绳带过长，存在着缠绕儿童脖颈勒伤窒息的一个风险。
1: 还有就是有害物质的限量方面，检测涵盖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1件样品呢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金多喜品牌的项目的铬含量呢是超标2倍多，还有铝含量呢这个超标呢，铅含量呢是超标10倍多。儿童呢若啃咬或是触碰床体，重金属可能呢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积累危害健康。那么值得注意、值得肯定的是呢，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全友啊，还有呢这个 Baby Care， 还有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在所有检测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那实现了全项的达标。那么对标呢国家的标准的全面自查，还有建立长效的质量管控机制。那么也提示消费者，为帮助家长科学选购和安全使用儿童寝具，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了4点消费提示，那就是按年龄选购，那严格选择床型，还有检查标识、规范标识语， 细查结构，逐项排查隐患，还有规范使用，定期检查保护。那每个月呢，对于床体进行全面检查，重点呢，这个来紧固呢松动的螺丝与连接件，排查呢腐蚀脱落的配件，检测活动护栏、锁定装置，还有床脚轮的使用状况，还有检查床体有无开裂、变形、掉漆、破损等问题。一旦发现呢，损坏或是老化的部件，应该立即呢停用并且更换。

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到的是调频 FM 97.96赫，此时中美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979帮你办。那在生活当中，您有什么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和一些失物招领的消息，您可以呢通过微信的方式。

发送给我们。那发送的这个方式是您在您的微信上呢关注双料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啊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佟麟哭着把家里的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跟两位道爷说了，那几个小老当在旁边听着都乐。听说这位多好，为斗纸牌把他爹都摔死了的，可是后来是还过来了。说倘若一口气上不来，你说你算个什么人？不过这位挺实在，没有隐瞒，全都说了。这俩老道互相看看也乐了，哦，原来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这事儿也并不奇怪。佟世荣不必太难过了，命里该着你有这部劫难，现在劫难已经过去了，你还要好好做人呐。这样吧，我看咱们也算有缘分，今天呢这般时候了，你就住在庙上，明天我们给你凑点穿资路费，回家去吧。你的父母不定怎么牵挂你呢，估计你爹也已经消了火了，想你都想不及，还能生你的气吗？二位道爷，我不能回去。哦，什么意思？我那阵起誓发愿，我要创出个样子来，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爹，对不起我娘和我兄弟，可到了外边这么长时间一事无成，我有什么脸面回去呢？道爷您讲话了，咱是把我收留下吧。哦，你愿意做老道吗？那倒不是，我愿意在这卖苦力，给庙上干活，您呢给我找点生活出路，我有的是力气，什么苦活力气活我都能干，我想攒俩钱儿，然后我再走。这样吧，咱先别定下来，你要不愿意回去呢，先住几天再说。多谢道爷，多谢道爷。来人，东下屋给他安排住处，你们对他要好生照看。是，师叔，来来，跟我们来。到东屋了，这块是小老道下榻之处。等佟麟住的这才发现，这庙啊不大不小，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有三五十号的，住着十来间房子呢。佟麟这天晚上就住到这儿了。第二天起来，佟麟一想，我挺大小伙子，红嘴白牙白吃人家，我得补报人家。正好下的雪，那雪没收拾干净呢。佟麟一想，我收拾雪，早早他就起来。 找来扫帚，找来木锨，自个儿装自个儿牌，把这院儿扫得里里外外干干净净，把庙外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到了庙外山门这儿的，抬头一看啊，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座庙叫二仙观。就昨天人事不醒，他哪知道，这明白了，哦，二仙观。看了看，哎呀，眼前山峦叠翠，景致如画，这真是仙境啊。佟林等收拾完了的时候，萧老道士就出来了。哎呀，师徒，你看，你是客人呢，怎么能让你干活？别说这话，各位县长，我算什么客人？我应该干这活的，有什么活，各位只管吩咐。你看佟林呢，劳动人出身，没有懒和闲的习惯。而且他也下了心了，所以呢，老也不闲着，

庙里有什么活他就干什么活，眨眼之间在这住了五六天，上和下墓。这几十个老道提起这姓佟的叫佟林的来，没有不点头称赞，这人真好，年轻人像他这样的不多，真好。自然两位当家的也知道了，没事儿跟佟林老闲嗑，佟施主你打算多咱走啊，我如果您高个手能多收留我些日子，我想在这猫冬，等春暖花开了再商量这事儿。在这待着倒也可以，空费时日不就把你给耽误了吗？那算耽误什么，一天我有吃有喝的再干点活，庄稼人不就干这个吗？此事呢我跟二位道爷提了，我的原意我打算找位侠客剑客学武艺学能耐，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谁有这么高的本领，恳请二位仙长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我打算拜一位高人为师。哦，是这样，你听谁说龙虎山有侠剑客？都那么说，我们庄上有不少武林高手，有不少老师，像那贺老师、常老师常讲说是龙虎山这块有高人呢、不过人家说了，高人一般都不显露自己的身份，你想找还挺难，往往你要不找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也背不住二位仙长你们也是世外高人，是吗？佟施主，要说我们会不会武艺，多少通点路，我们学武为是锻炼身体，不为旁的，如果你愿意学呢也可以在这儿学啊，但是我们可不是侠客剑客，跟你的要求差得甚远呢、二位仙长你们别糊弄我了，我虽然是个庄稼人，但是呢我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我瞅二位年纪这么大了，体质这么好，眼睛倍儿亮，说话都带回音的，你们二位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如果二位肯于收留，我愿拜你们为师。哎，你有点言过其实了，方才我们哥俩说了，你就先住在这儿吧，关于练武之事咱慢慢再通融。佟林安心住在这儿，等过了一个多月，跟那些小老道们都混熟了，没事躺在床上也唠闲嗑，有一个小老道嘴不太严，就把这笔呀、笔给佟林了。我佟施主，你这人真好，太好了，所以呢有些话不应该说也得告诉你。哦，什么事？你是不是想练武啊？这我没瞒着，我进龙虎山的目的就是找高人练武。怎么，你认得这附近有高人吗？佟施主，这高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就你的那两位道爷就是本观的观主，那就是世上了不起的高人，还不是一般的高人。

侠客剑客边都贴不上，这两位高的那就不得了，能把你救的二仙观就得说是命，时也运也命也，看来你这人命不错呀。我也发现我们当家的对你非常喜欢，也难怪你这人确实也好。我交给你什么笔，你哪儿也别去，只要把两位当家的哄乐了，他们点头出口传授你武艺，你不但了不起，起不了的了不起，将来你就不得了那就。是啊，哎呀呀，我多谢这位道兄指点迷津了。别说啊，别说，我说了，要叫我们当家的知道，我的饭碗就砸了。我明白，我绝不往外传。佟林坐在心里有数了，第二天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了。拿伙房来说，好几十口人吃饭，光柴火得烧多少，光水得用多少，在这地方拾水烧柴不那么容易的，挑着水得走出多老远去。可佟林主动的把这都承担下来了，天不亮他就起了，先把这几大缸水挑满，然后拿斧子拿绳子到后山砍柴去。等老大们起来一看，柴火堆得像山头一样，这还不说，两大锅水老是开的。等小老大们起来之后，喝开水有，用热水不缺，甚至把漱口水佟林都给打好了。你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谁喜欢那懒惰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就跟个肉球似的往那一戳，那人得烦死人呢。他佟林则不然，这两位道爷也知道了。这天两位道爷彼此交谈，师兄师弟，哈哈哈哈，我看差不多到时候了，我看也差不多了，已经考察出佟林的人品是上乘，可以收他这么个徒弟，传授他武艺。老哥俩做出决定之后，第二天把佟林唤进房中。这会儿佟林呐，气色相当好，红光满面，显得格外的精神。二位道爷找我有事吗？佟师罗坐下讲话，哎呦，站着一样，你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吧。哈哈哈哈哈哈，那红脸的老道说话了，海川呐，你前些时曾经提出要学武艺，打算找个侠客剑客，是也不是啊？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们哥俩也曾经说过，我们并非什么侠剑客，但是呢，为了强筋壮骨，我们也会几下子，打算呢把这几招传授于你，你愿意吗？哎呀，如此说来，我的造化可不小啊，二位老师请上。

0: 弟子大礼参拜，佟林趴地上磕响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打这之后，你管我叫仙长也行，叫当家的也可以，那么叫老师呢也行。你把手边的活计都放下啊，别干那些零活了，按我们哥俩的规定办事。
1: 是，
0: 明天就开始学武。哎呀，佟林一听这话可乐坏了，要不是拘于礼节，佟林乐得蹦三蹦颠三颠。但是到了第二天，佟林有点发傻了，学什么武啊？两位道爷把他领到后院，用手一指，并排有八口巨缸，这缸都出了号了。由于它太大，下半截都埋在地里，上半截在外面露着。两位道爷说，庙上三五十人，非常用水呀，这水用的特别多，外边那几口小缸不够用。从明天开始，你甭干别的，你就把这八口缸给挑满了就行。佟林一听这个，手到擒来，行，那太好办了。不，你听我把话说清楚，挑这水可有个讲究，你出了庙，前面河沟里那水可不行，你得上哪儿挑去呢？翻过卧虎岭，转过九曲湾，前头有条河叫月牙河，你得上月牙河挑那里边的水，那我们才能用。佟林没去过，可听说过，呀，这月牙河离这老远了，这要挑一担水翻山越岭的可不容易呀。但是两位恩师交代的，不敢不听。佟林点头，好吧。两个老道把小老道找来，发给佟林一对水桶，一条扁担。佟林一看这桶啊，就一拨了脑袋，说桶还不如说小水缸，这俩水桶都出了号。再看这扁担，铁的，甭说装水，光桶和扁担也能超过150斤呢。佟林心说话，大概这桶大，装的水多，恐怕一般的扁担承受不住，所以才用铁的。行了，就他吧。佟林一点为难的意思都没有。转过天来，天不亮，他打听好了路途，挑着水桶下了山。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月牙河，把水装满了，开始往回走。要说不费劲儿，那是糊弄人。你想走山路，一般的人都喘不上气儿来，何况挑着一担水，把那铁扁的压得嘎吱嘎吱直响， 佟林是满头大汗，心说话这八缸水呀、啊，我挑到半夜也装不满呐、啊。又一想，这可能是老师考验我，我不能说难呐、啊。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成。再累再苦，我也得完成任务。就这样，佟林一口气干了一上午，才挑满了两缸水。到晌午吃饭前，他扒了一口饭，连歇都没歇，抄起扁担水桶转身就走。这下午一直到天黑以前，马不停蹄呀、啊。他又对对夫妇挑了三缸水，佟林一看不行，还有三缸呢，干还一干，干到后半夜，总算把八缸水全挑满了。佟林呢，又一咬牙，又多挑了一担，富裕的放到旁边，累的呢。床都上不去，浑身骨头节像散了架子似的。就那么大的佟林，就那么棒的小伙子，是呲牙咧嘴，五官挪移，嘛头天行啊，一猛劲儿干完了。第二天怎么办？第三天怎么办？佟林一看呢，脚脖子都要崴肿了。那红脸的道爷来了，看了看，非常满意。海川呐，师傅，要累，明儿就歇歇吧。不累，我看你神色不佳，恐怕你肩头和两条腿疼痛吧？有点儿，没关系，我身子骨结实。睡一觉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好吧，能干则干，不能干不要勉强。是，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第二天顶着三星啊，佟林就起了身，不干。那是男子汉大丈夫吗？不能知难而退，咬着牙横下这条心来，把自己豁出去了。挑着水往回走，只要一难受，佟林就骂自己：“佟林啊，难受不难受？呸！你还总得难受？你把你爹都摔得背过气去了。”你是个人吗？你起誓发愿要学能耐，如今有了学能耐的机会了，你要知难而退，你要打退堂鼓，你够个男子汉吗？我不够，我不是人。使劲，哎，这多好，自己鼓励自己。你看这人呢、啊，这个精神占主导地位。给自己这一股劲儿，顿时这精神就上。

来了，哎，就不那么累了。丛林咬着牙，又把这八缸水挑满。使他疑惑不解的是，没看着有人使唤水，他怎么缸底朝上，这水都跑哪儿去了？我这钉架挑，那块钉架没啊？又一想，我想那干嘛？我挑吧，我就。丛林就挑这水呀、啊，一晃挑了半年。一开始烧老了嘴，可是到后来越挑越轻快，越挑越省力。到后俩月，挑起这一担水来，跟没事儿一样。爬坡越岭，如履平地。就这几百斤在肩头上压着，丛林没拿他当回事儿。两个老道在暗中一观察，行啊，人要没有决心，一事无成。海川真有两下子，把他叫到面前，丛林呐、啊，水甭挑了，有人给挑，从明天开始再给你找点新活。哎，丛林就这时候不抬杠，给找什么新活告诉丛林了，好几十口人呢吃这米，他这碾米这玩意现在有点供不上，你呢帮着倒米，那米外边有金壳，一般的拿那杵啪啪倒，老道给规定的不兴使杵，用什么？用丛林的双掌双拳。前头有一口大缸，米袋子在旁边放着，把这稻子倒到里头去，拿手倒，那手受得了？哎，咱这么说，没有两天的功夫，丛林的两只手煮的跟馒头都差不多少，皮都磨没了，疼的他是满头冒汗。两位道爷发现之后，赶紧把药拿来，让丛林服下药去，用药水洗手。哎，什么药水不知道，一洗上就消肿。第二天接茬干，就倒这米，又倒了有半年，那手啊破了，洗好了又破，反来覆去不知得有几百次。再看丛林这两只手变样了，又厚又大，而且手上那个皮非常结实，就好像戴了一副特制的手套。再倒那米不费吹灰之力，比那杵倒的还干净还快。半年之后，俩道爷告诉别倒米了，再找点新活。什么活儿？丛林等到了后屋一看，有点发傻，都像那豆腐丝儿似的，一米多长的皮条子，有驴皮，有马皮，有牛皮等等，都切的那么均匀，但是这些皮条子都用胶把它活在一块儿了。胶等一干，都是一团一团的，就好像长到一块一样。两位道爷告诉他，这皮条子我们有用，你呢搬个小板凳往这一坐，吃饱了没事儿

心呐、啊。两位道爷又给他吃药，用药水洗好了，还解。就这样，终于把这些皮条一根一根全捋出来了。刚捋完了一批，另一批又拿来了，拿吊胶吊的一块的，告诉他还得一根一根往外解。哎，解！佟灵光解这皮条子解了一年呢。一年之后，佟林不费劲了，拿过来之后刷就能把这皮条拽起来，那得多大的劲儿！他哪里知道，两位道爷传授他的是纯属的鹰爪力，就这手要抓谁一把掐谁一下，受得了吗？再说佟林是真认真的。一年之后，两位道爷告诉别解皮条了，再给你找点新活，把佟林领到二仙观庙门的前边。这佟林出来进去的何止千次，不知道到外头有什么活。俩老道用手一指，海川呐、啊，看着门前这两棵大榕树了吗？啊，佟林说太看见了，庙门前边一边一棵大榕树，都有两老多粗，枝繁叶茂啊，非常美。两棵树的距离是2丈8尺远。当间是走人的。两位道爷说看见没，从明天开始你在这儿转大树，就围着树在这儿转悠。转可是转，这要求的可挺严格啊，有固定的姿势。你看看我教个教给你啊。白脸的道爷把外边的道袍脱了，短衣襟小打扮，告诉佟林你来看。再看这位道爷往下一杀腰，前腿弓后腿绷，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右手可左手好像念无量佛似的，指尖对着鼻子尖，两个关节都弯曲着，护住前心，这叫看官定势啊。白脸的道爷告诉他，你往下塌着腰，就利用这种姿势，腿动身不动，开始转这两棵树，要转出一个八字形。这八字形就是葫芦形，那阵还没有阿拉伯数字，就靠像我们现在那1234567 那阿拉伯数字那个形，得按照这条路线转。佟林点头，练了几次，知识很标准。第二天开始转数，好嘛，把佟林转的是蒙登转向，感情这活也不次于那些活，蹲的关节疼啊。但是佟林就是有这份决心，吃饱了没事就跑这来转树了。开始慢迷糊，后来是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行动起来跟刮风相似，光阴似箭，佟林转这大树转了3年，甭说转了多少圈，

再看这两棵大树下边，用脚踩的磨出一溜沟来，跟现在那阿拉伯那八字是一样，足能有三四寸深。足见丛林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后来练到什么程度，丛林就好像没动地方，这两棵树围着他转相似。两位道爷深感满意，海川，别转树了，从明日开始传授你拳脚，这才正式传授的功夫。那位说那几年浪费了，不，那是基本功，不练那种功夫就练不成绝艺。传授丛林什么呢？马前一掌筋，马后一掌人，大口天罡气，昆仑闭气功，金沙掌、银沙掌、棉沙掌、铁沙掌，大力金刚掌，最后又传授丛林压箱底儿的绝招，也就是本门户的正宗，叫八卦柳叶棉丝掌，八八六十四路。俩老道掰手在这教，二五更的功夫是从不间断。当师傅的真豁出自己去了，真教；当徒弟豁出自己去是真学，吊着膀子这一干，丛林这武艺能不高吗？就这样，丛林学会了八卦柳叶棉丝掌，这种掌法是柔中带刚，按外而伤内。另外又传授丛林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要说都学吗？没那时间，就是让他通通路，让他明白明白每一件兵器有什么奥妙，怎么个使法，怎么样防范，那知道知道就行。主要传授丛林特殊的兵刃，这对兵刃的名字叫子母鸡爪鸳鸯钺。您听这名，既不是刀也不是宝剑，是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叫月。什么形状？就好像天空啊，那大月牙似的。十五的月亮可不行，得月牙，一个大一个小，哎，背对着背扣在一起，用手抓着当中。这个大月牙向外，小月牙向里，护住腕子和手。在这大月牙的两边尖上还有几个倒须钩，这钩粗细形状好像鸡爪子，故此叫子母鸡爪鸳鸯双月，用纯钢制造的。那个招数太特殊了，不同于其他兵刃。丛林学着的时候就感觉到新鲜，另有一路。一共教给丛林三天三十六路鸳鸯双月，那丛林学到身上之后就感觉到自己这功夫跟以前没法比了。咱们说着不费劲儿，几句话，多少年多少年过去了，丛林遭了多少罪多少罪，论实际的这么简单，

那是顶酷暑战严寒呢，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血。但是人这种东西是个怪物，学什么会什么，让他多高他有多高，你要不学就是个废料，俩肩膀扛个肉球，就是杨氏三尖大肉棍儿，胡了八度大晕头。可你要学呢，遇上这种高人了，你就了不起。丛林就是遇上失败的高人了，把他雕琢成玲珑剔透的国宝。两位道爷除了传授的各种掌法双月之外，当然也传授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各种轻功，咱就不一一细说，该学的都教给他。最难能可贵的是两位道爷能把身子骨豁出去当靶子叫丛林打，这种事儿一般的老师豁不出去，那玩意儿打身上也疼啊。通过实

0: 们哥俩动手吧。这统领才敢下真手。你想这师傅带出的徒弟错得了吗？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佟林在龙虎山二仙观学艺八年呢，一年顶三年，3824年吧。那佟林就等于学了几十年的功夫，也变了样了，这身体比原来显得更威风了。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倒竖，二目如电。再看佟林，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子舔舔着，屁股蛋都翻腾着，就咳嗽一声都凉响，噼啪。好嘛，往面前一站，跟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差不多少。俩老师特别喜爱。这一天把佟林换在面前，佟林规规矩矩垂手一站：“师傅，今天咱怎么练？”
1: 海川呐，
0: 不能练了，到昨天就已经结束了。
1: 啊，佟林扑通就跪下了。恩师，莫非弟子学的不好，惹两位老师生气，您不教给我了？
0: 非也，不是那么回事。您起来听我们说。你到山上几年了？
1: 8年了。
0: 是啊，人生有几个8年呢？现在你的功夫学得不得灵了，光学不练不行，光囤货不往外卖也不行，你应当闯荡江湖，遍访武林高手，你去练着练着，把你学的东西往外贩卖贩卖，看看有没有识货的。通过这种实践，再看看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

0: 是至关重要的。再者一说，你离家八载，你爹娘对你非常牵挂呀，你应当回家去看看。另外，你三十来岁的人了，也应该谋一正当职业养家糊口。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你是俗家，你哪能不想到这些呢？海川，收拾收拾东西，最近这两天就打发你下山回家去吧。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新社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关于我们这个健康的一个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哈，稍微一动就感觉呢满身大汗，然后可是不活动吧，又会觉得比较困重，浑身呢比较疲惫，做什么事情呢都提不起精神来。或者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感觉没有胃口，身体虽然说没有怎么消耗，但是呢，哎，却也没有怎么减少。那不想吃又不能吃，又不能不吃，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也会时常的困扰我们。那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感觉到身体比较疲重啊？然后这个早晨大便的时候会不会有感觉有这个粘马桶的一个情况呢？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了，是不是跟湿气有关系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些都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哈，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来自我们专业医生给大家指出的一些关于，哎，湿气重啊，或者说是，夏天呢，我们应该，夏天、秋天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养生保健。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他提出，他说中医呢对于长夏的运动定义建议哈是八个字，那哪八个字呢？就是生阳保筋，微汗即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哎，运动的话呢，它会让我们感到精神振奋，身体轻微的发热，额头啊或者说是背部啊稍微出汗即可，就是微汗即可，千万不要去追求大汗淋漓呀。有的时候运动大汗淋漓反倒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个伤害，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关注好身体的状态，体会锻炼的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哎，这个大汗淋漓这并不一定是好的。那么有的人也会问说，怎么样才是适可而止，怎么样才是恰到好处呢？每个人是不是锻炼的这个恰到好处的点也不一样呢？那么专家也表示，运动之后如果说你感到神清气爽，哎，轻度的疲劳，那么这个时候轻度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疲劳感，然后过一会儿啊，或者说是休息休息，你就能感觉到消除，然后我们整个身体是非常轻松的，非常活跃的，这个时候那就证明你的运动量是刚刚好的了。那如果说你运动之后会觉得很疲惫，一点也不想动，甚至说缓了一天两天三天都不见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超量了。那么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去做的呢？那中医呢是推行两类运动，一类呢就是户外，那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时间进行一些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快走啊、散步，或者说是慢跑，这样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强调，我刚才也说到了哈，是凉爽的时间进行，千万不要在我们白天最热的时间段。然后呢，每次运动的时间3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太长。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要带一瓶温水，或者是糖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去补充，这样的话呢，可以缓解我们水分呢或者津液的一个流失。这个呢是第一类，就是户外运动。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习一些，比如说像现在网上比较火的八段锦，这个是比较理想的锻炼方式之一，因为八段锦的动作呢，它是比较温和的，而比较这种柔和，可以有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整我们整体的机体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功效。而且每天练习的时间也比较短，15到20分钟，哎，我们抽个时间就可以进行锻炼了。还是那句话，练到身上微微发汗，有汗就可以了。练习结束之后呢，哎，要稍作休息，千万不要去吹空调，这个时候不要贪凉，也不要去洗凉水澡。那么这是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需要运动这个方面。那么至于吃的方面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我们都知道夏天哈，可能没有胃口，有的人会说苦夏吃不进去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吃一些清淡的。那医生也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首先我们来说吃清淡的，先说这个吃哈，肯定是既清要清补，既能清热解暑，哎，又不能损失我们的脾阳，所以说呢，可以吃一些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开胃行脾，还可以健脾利湿，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一些湿浊，然后呢，适当的去补充一些像酸梅汤这样的，它可以呢，哎，补充，因为我们湿出汗嘛，就会丢失的津液，同时呢，像蛋白质啊，这样也是不可以不可少的。比如说每餐的这个营养均衡一定要搭配好啊，然后补充营养的同时呢，又不要去增加我们脾胃的负担。另外呢，就是说吃完了，说完了吃，我们再说喝。喝水虽然说听着很简单，哪有人每天不喝水的，但是怎么喝水，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水还是有讲究的。他建议呢，每天要少量的去饮水，千万不要等口渴的时候，然后我们咕嘟咕嘟去喝水，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的状态了。然后呢，喝水建议呢是喝温开水，一次呢也是不要喝太多，然后呢频繁的去喝水。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了，那汗液呢肯定会带走我们身体很多的盐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只喝白开水的话，那是它是比较单一的，是不够的，可能会导致我们体内出现电解质失衡。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淡盐水呀，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型的饮料啊，或者是酸梅汤，它能够生津止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一定的能量。所以说呢，这个喝其实也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出汗很多之后呢，不要马上大量的去饮水，尤其是剧烈运动或者是长时间的户外工作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跳还没有达到平稳的状态，如果说大量的喝水的话，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等呼吸平稳之后，然后再小口的慢慢的喝。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国家疾控局发布 HPV 疫苗的科普问答。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HPV 疫苗哈，它对于我们这个它是治疗或者说是它是预防宫颈癌比较常见的手段之一。那么，在回答问题当中呢，有很多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宫颈癌发病的一个情况啊，它跟 HPV 感染有关系吗？或者说 HPV 感染的高危因素有哪些呢？那么在科普问答当中呢，也给大家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解释。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呢，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15.1万例，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严重威胁女性的身心健康。那么，对宫颈癌它分年龄段的分析之后，发现发病率在20岁之前呢是处于较低的水平，20岁以后呢逐渐的开始上升，到50至54岁的年龄组呢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之后呢又逐渐的下降。近20年来呢，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宫颈癌的病因是明确的，主要就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这个 HPV 持续感染所导致的。那么感染高危型的 HPV 并不等于就得了宫颈癌，但是如果说持续的感染，它就可能会发生这种上皮内的瘤样的一个病变，或者说进一步的发展为这个宫颈癌。那么，为适龄儿童免费提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那么它是有哪些的意义呢？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免疫规划制度，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的疫苗。那2025年10月呢，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的事宜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的双价的 HPV 疫苗。那么，为什么将HPV 疫苗纳入国家的免疫规划呢？确定13周岁的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考虑的是什么呢？那么，自从2025年11月份起，将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13岁女孩作为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一个最优的选择。一呢是在 HPV 感染几率增大前，也就是说发生初次性行为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一个作用，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那另一方面，第二呢，也是国内外研究表明，9到14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呢，保护的效果可以持续至少是10年以上。那么，在13周岁接种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加持续的、更久的一个保护的效果。第三呢，是全球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国家，目前人群呢，大多数为11到13周岁。那么，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像广东、江西、海南等省份呢，通过民生项目等形式，为初中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那接种的覆盖人群呢，超过了1000万，验证了将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的可行性。
1: 都小心翼翼。
0: 那么，为什么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的规划呢？那如果说已经接种了4价、9价等其他价次的 HPV 疫苗，是否还需要去接种免费的这种双价疫苗呢？那么研究表明，至少有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和18型的持续感染是有关的。双价的 HPV 疫苗呢，可以预防这2种型别，就是16和18型的病毒感染。那么，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呢，具有比较好的免疫效果。 现阶段呢，我国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以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等情况，还有像财政可负担等等多方面因素而确定的。如果说适龄的女孩已经自费的接种过了4价或者是9价的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重复的接种了。4价和9价 HPV 疫苗除了可以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么适龄的儿童家长呢，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等一些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疫苗规划，国家免费的这种疫苗，或者说是自费的去接种4价或者是9价的疫苗。那么像这个 HPV 疫苗，它可以和其他的疫苗一起接种吗？那么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共呢是需要接种2剂次，完成首剂次接种之后呢，间隔半年接种第2剂次，那间隔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一年。那么临床有研究的证明显示， HPV 疫苗和其他免疫规划疫苗，比如说像这个甲肝乙肝白百破或者是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等等哈，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的降低安全风险性的一些情况。那国际共识呢是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的疫苗同时接种。如果说接种疫苗呢，要使用不同的注射器，选择不同的接种部位。比如说左上臂接种 HPV 的疫苗，那么就可以在右上臂去接种其他的疫苗。

0: 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 HPV 疫苗如果说没有接种的话，是否会影响入学呢？那么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验证明办法规定，儿童在入托入学的时候呢，托幼机构啊或者是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但是现阶段呢，全国所有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均应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工作。其他类型的学校是否纳入查验管理，由当地的有关部门根据疾控防控需要来确定。部分地区呢，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经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了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孩子和家长提供健康提示，及时发现并且去补种漏种的疫苗。那么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适龄儿童家长呢应该积极配合开展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需要补种疫苗的呢及时的去补种。但是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的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1: 你闪耀过那太阳，让花树盛开未凋落，双手牵过那皱纹，想连过做街上守候。
0: 那么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的接种时间，是否是可以补种呢？或者说已经自费打过一针了，还能享受免费接种的一个政策吗？那么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那么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去进行补种。已经自费接种的部分剂次的人群呢，可以按照原有的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现在应该说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首先，桃呢，它对血糖应该说是相对友好的，因为桃子这个含糖量是较低的，仅有10%左右。那么它的升糖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GI 呢，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血糖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

那么假如是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另外呢，桃子富含抗氧化物质，和苹果和葡萄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酚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酚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酚类物质在桃皮当中的含量可达20%。

另外呢，就是这个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相对比较高的，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胃肠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平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到冰箱里一块儿保存。那么冷藏的低温呢，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也会变淡。在30摄氏度左右的这个环境下呢，桃内的这个糖分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把桃子放在通风的背阴的这样的地方常温保存就好。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这个花生呢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物，虽然这个它的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的推荐里，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花生呢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那么其蛋白质含量可和豆类媲美。每100克的花生大约是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

生蛋白呢含有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虽然它的氨基酸组成和动物蛋白是略有差异的，但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和谷物等食物搭配食用，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

花生当中脂肪含量较高，每100克的生花生仁中含有44.3克的脂肪，但是它脂肪的构成呢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那么这些好脂肪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呢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有助于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另外在现代饮食当中呢，精白米面是很多人喜欢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呢，谷物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特别是B族维生素会大量的流失。

另外呢，花生里含有多种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那么这些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

平常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喝白开水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从早到晚，这个喝不停，喝不停杯，一次性喝太多，那么水分呢根本是来不及吸收的。那么另外还有的朋友正好相反，是等到口渴了才喝一点。那么等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轻度的缺水了，如果再想来补水，这个就已经是不如我们平时这个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专家提醒说，白开水喝对了是补水，那么喝错了反而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么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喝水有哪些误区呢？有很多朋友以为渴了就喝水，喝得越多越好，但是中医讲呢，秋天的主气是燥，那么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水液，它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立秋以后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像皮肤干、大便干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喝水的方式不对，那么不但补不进我们需要的津液，反而可能会刺激了脾胃，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喝白开水，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呢，就是说可能会一次性的喝太多，那么一次性的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那么其实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喝大约150到200毫升左右，然后隔1到2个小时左右喝一次。另外呢，就是说入秋之后呢，脾胃是偏弱的，假如这个时候我们在喝冰水和凉水，是很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的，所以我们最好是饮用35到40度左右这样的温水。还有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呢已经是处于那种轻度的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说我们要养成定时的主动饮水的这样一个好习惯。另外就是说，成人的每天的推荐饮水量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大约是7-8杯啊，这样一个样子，7到8杯。那么高温或者是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酌情增加适量的增加饮水量。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收音机前的听众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被工作或者是琐事推着往前走，日程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可总有片刻的空隙呢，是下班提早半个小时，或者是周末午后无事，雨天没法出门，这些呢不被安排的空闲时间，我想大家都会用来做些什么呢？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普通人的闲暇日常。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每个人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都是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态度。那比如说是有的人偏爱安静独处，一有空闲就窝在沙发上，是捧起闲置许久的书本，跟着文字呢是奔赴不一样的世界。那或者是也有人呢单独就是泡上一壶热茶，对着窗外发呆，什么都不想想，单纯的是放空大脑，把紧绷的神经也是慢慢的松弛下来。还有呢，不少朋友喜欢就是动手或者是堆积木、摆弄花草，下厨房研究一道新鲜的菜式，在动手的细碎的乐趣里收获满足感。

其实呢，也有不少人选择就是向外奔赴呢，是休闲的时间，可以约上呢是三五好友散步闲聊，或者是骑车兜风，或者是戴上耳机呢出门慢跑，用运动或者是驱散疲惫。比如说是长辈们可以闲下来下下棋，或者是跳跳广场舞，遛遛鸟，唠唠家常，简单的热闹，属于是自在舒心。

这是当然啊，还有一种就是最朴实的闲暇，就是什么计划都没有，躺在床上好好的补一觉，卸下呢连日的疲惫。闲暇呢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必非要充实满满，发呆休息享乐全都是理所应当的。

其实呢，我们总是忙着追赶生活，却常常忘了是留出时间善待自己。空闲呢，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的身心充电的过程。不必呢羡慕别人的消费方式，顺着自己的心意过度松弛时刻，就是我们的最好安排。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快乐的方式属于是千千万万的，适合自己的形象也是最珍贵。那在本期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当中啊，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呢，我们都能是好好的把握每一段空闲时光，自在度日，温柔生活。让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提起中原大地，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就是一座底蕴厚重、烟火滚烫的城市——郑州。它呢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四通八达的铁路扭曲，那既有是千年古都的历史风骨，也有热闹鲜活的市井温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电波一同走进郑州，逛古迹，赏山河，品美食，读懂这座城市的独有魅力。

那想要了解一座城市，首先就是要从历史说起。来到郑州，第一站一定要走进就是河南博物馆。这座国家级的博物馆藏着整个中原文明的过往。8000年前的甲骨古笛和上代威严的妇好恶尊，仙气满满的莲鹤方壶，以渐渐国宝近存一例。从新石器时代走到是商周秦汉，一脚踏进上下5000年的华夏长河。在这里呢，我们才能明白郑州为何被称作为是华夏文明的根脉之地。

走进博物馆市中心的二期世界塔是绕不开的城市地标，双塔呢并肩而立，整点钟声响彻城区，见证了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热血岁月。老城区街巷纵横，德化步行街人来人往，历史记忆与城市繁华在此相融。老城之内还有是商代古城墙和郑州文邸残砖瓦之间，诉说着是上都三千多年的过往。漫步步行街属于是步步皆是故事。

地上的郑州的精彩不只限于市市区，驱车我们前往了，就是来到了全世界闻名的少林寺。这里是禅宗祖庭，更是少林武功的发源地。红墙古刹、千年塔林可以说是古柏森森的，气势磅礴的武术表演一路潇洒，禅意呢与侠气碰撞，满足所有人对武侠江湖的想象。爬一爬三皇晒悬崖的隧道，还可以能饱览就是这座高山的雄奇山色。

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最治愈的永远就是地道的美食。郑州的烟火气从清晨一碗早餐开始，本地人标的就是胡辣汤，胡辣鲜香和面筋木耳肉块满满，配上呢就是酥脆的油馒头、水煎包，可以说是美味发汗。那有很多人就是吃不惯香辣的外地朋友，可以试一试，就是胡辣汤豆腐脑两叉，口感更温和。

进行的正午的重头戏当属于就是郑州的羊肉烩面，老汤慢慢的熬成是奶白色，手工的宽面筋道爽滑，再配上一些羊肉海带和黄花菜，或者是一盘呢就是糖醋蒜，非常的解腻。那我们都知道合记和西游记老牌子馆子，一口就是地道的中原味道。那我们来到了夜市的夜晚呢，直奔就是健康路的夜市，比如说是有炒虾尾和涮牛肚各类小吃琳琅满布的，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才是郑州最鲜活的模样。

一座郑州半部中原史，这里有文物沉淀的厚重，有山河江湖的壮阔，更有三餐四季的温暖烟火。不必奔赴远方，中央大地自有万般风景。那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为大家种下一颗奔赴郑州的旅行种子。那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属于是步履不停，览遍山河美景。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生活总有奔波和忙碌，通勤路上，饭后闲暇，独处夜晚，总是需要几首好听的旋律舒缓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分别呢，就是准备了流行治愈、温柔民谣和唯美国风的三大板块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沉浸式听歌。

那我们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平凡的一天》。毛不易用最朴素的歌词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稳平淡的小日子。闲暇时呢，晒晒太阳，逛逛菜市场，喝喝热茶，平凡日子也是幸福感。

0: 见你。
1: 那我们现在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世界有那么多人。
1: 那也是同样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莫文蔚的嗓音属于是温柔细腻，整首歌曲旋律平缓走心，写尽人间烟火，相逢与别离。我们终日呢为生活奔波，身边人来人往，珍惜眼前相遇，便是最大的温柔。那让我们的话不多说，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切换一下曲风，来换一首是古典国风佳作《金风玉露》。这样的歌曲旋律属于是婉转悠扬，歌词满是古风浪漫，晚风星河和良辰相逢，意境唯美，很适合是傍晚放空的时候聆听，感受中式独有的温柔浪漫。

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乡愁。一杯敬过往，一杯敬远方，乡愁也是唱出了成年人的压力、遗憾与坚持。旋律沉静，歌词共情力拉满，愿所有心事都能在旋律里慢慢的释放。

旋律总有终点，美好不曾落幕。愿这些好听的歌曲陪伴你的每一段闲暇时光，治愈疲惫，温柔日常。那本期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到此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像坐着糊弄虾。

点，一杯的茶，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斗阵。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

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新社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关于我们这个健康那个话题。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哈，稍微一动就感觉呢满身大汗，然后可是不活动吧，又会觉得比较困重，浑身呢比较疲惫，做什么事情呢都提不起精神来。或者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感觉没有胃口，身体虽然说没有怎么消耗，但是呢，哎，却也没有怎么减少。那不想吃又不能吃，又不能不吃，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也会时常的困扰我们。那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感觉到身体比较疲重啊？然后这个早晨大便的时候会不会有感觉有这个粘马桶的一个情况呢？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了，是不是跟湿气有关系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些都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哈，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来自我们专业医生给大家指出的一些关于，哎，湿气重啊，或者说是，夏天呢，我们应该，夏天、秋天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养生保健。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他提出，他说，中医呢，对于长夏的运动定义建议哈，是8个字。那哪八个字呢？就是生阳保筋，微汗即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哎，运动的话呢，它会让我们感到精神振奋，身体轻微的发热，额头啊，或者说是背部啊，稍微出汗即可，就是微汗即可，千万不要去追求大汗淋漓呀。有的时候，运动大汗淋漓，反倒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个伤害。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关注好身体的状态，体会锻炼的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哎，这个大汗淋漓，这并不一定是好的。那么有的人也会问，说怎么样才是适可而止，怎么样才是恰到好处呢？每个人是不是锻炼的这个恰到好处的点也不一样呢？那么专家也表示，运动之后，如果说你感到神清气爽，哎，轻度的疲劳，那么这个时候轻度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疲劳感，然后过一会儿啊，或者说是休息休息，你就能感觉到消除，然后我们整个身体是非常轻松的，非常活跃的，这个时候那就证明你的运动量是刚刚好的了。那如果说你运动之后会觉得很疲惫，一点也不想动，甚至说缓了一天两天三天都不见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超量了。那么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去做的呢？那中医呢是推行两类运动，一类呢就是户外，那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时间进行一些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快走啊、散步或者说是慢跑，这样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也要强调，我刚才也说到了哈，是凉爽的时间进行，千万不要在我们白天最热的时间段。然后呢，每次运动的时间30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太长。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要带一瓶温水，或者是糖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去补充。这样的话呢，可以缓解我们水分呐或者津液的一个流失。这个呢是第一类，就是户外运动。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习一些，比如说像现在网上比较火的八段锦。这个是比较理想的锻炼方式之一，因为八段锦的动作呢，它是比较温和的，而比较这种柔和，可以有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整我们整体的机体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功效。而且每天练习的时间也比较短，15到20分钟，哎，我们抽个时间就可以进行锻炼了。还是那句话，练到身上微微发汗，有汗就可以了。练习结束之后呢，哎，要稍作休息，千万不要去吹空调。这个时候不要贪凉，也不要去洗凉水澡。那么这是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需要运动这个方面。那么至于吃的方面，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我们都知道夏天哈，可能没有胃口，有的人会说苦夏吃不进去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吃一些清淡的。那医生也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首先我们来说吃清淡的，先说这个吃哈，肯定是既清要清补，既能清热解暑，哎，又不能损失我们的脾阳，所以说呢，可以吃一些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开胃行脾，还可以健脾利湿，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一些湿浊。然后呢，适当的去补充一些像酸梅汤这样的，它可以呢，哎，补充因为我们湿出汗嘛，就会丢失的津液。同时呢，像蛋白质啊，这样也是不可少的。比如说每餐的这个营养均衡一定要搭配好啊，然后补充营养的同时呢，又不要去增加我们脾胃的负担。另外呢，就是说吃完了，说完了吃，我们再说喝。喝水虽然说听着很简单，哪有人每天不喝水的，但是怎么喝水，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水还是有讲究的。他建议呢，每天要少量的去饮水，千万不要等口渴的时候，然后我们咕嘟咕嘟去要喝水，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的状态了。然后呢，喝水建议呢是喝温开水，一次呢也是不要喝太多，然后呢频繁的去喝水。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了，那汗液呢肯定会带走我们身体很多的盐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只喝白开水的话，那是它是比较单一的，是不够的，可能会导致我们体内出现电解质失衡。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淡盐水呀，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型的饮料啊，或者是酸梅汤，它能够生津止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一定的能量。所以说呢，这个喝其实也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出汗很多之后呢，不要马上大量的去饮水，尤其是剧烈运动或者是长时间的户外工作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跳还没有达到平稳的状态。如果说大量的喝水的话，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我们等呼吸平稳之后，然后再小口的慢慢的喝。

0: V 疫苗的科普问答。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HPV 疫苗哈，它对于我们这个它是治疗或者说是它是预防宫颈癌比较常见的手段之一。那么在回答问题当中呢，有很多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宫颈癌发病的一个情况啊，它跟 HPV 感染有关系吗？或者说 HPV 感染的高危因素有哪些呢？那么在科普问答当中呢，也给大家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解释。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呢，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15.1万例，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严重威胁女性的身心健康。那么对宫颈癌它分年龄段的分析之后发现，发病率在20岁之前呢是处于较低的水平，20岁以后呢逐渐的开始上升，到50至54岁的年龄组呢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之后呢又逐渐的下降。近20年来呢，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宫颈癌的病因是明确的，主要就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这个 HPV 持续感染所导致的。那么感染高危型的 HPV 并不等于就得了宫颈癌，但是如果说持续的感染，它就可能会发生这种上皮内的瘤样的一个病变，或者说进一步的发展为这个宫颈癌。那么为适龄儿童免费提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那么它是有哪些的意义呢？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免疫规划制度，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的疫苗。那2025年10月呢，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的事宜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的双价的 HPV 疫苗。那么为什么将HPV 疫苗纳入国家的免疫规划呢？确定13周岁的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考虑的是什么呢？那么自从2025年11月份起将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13岁女孩作为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一个最优的选择。一呢，是在 HPV 感染几率增大前，也就是说发生初次性行为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一个作用，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那另一方面，第二呢，也是国内外研究表明，9到14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呢保护的效果可以持续至少是10年以上。那么在13周岁接种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加持续的更久的一个保护的效果。第三呢，是全球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国家，目前人群呢大多数为11到13周岁。那么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向广东、江西、海南等省份呢通过民生项目等形式为初中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那接种的覆盖人群呢超过了1000万，验证了将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的可行性。
1: 都小心翼翼。
0: 那么为什么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的规划呢？那如果说已经接种了4价、9价等其他价次的 HPV 疫苗，是否还需要去接种免费的这种双价疫苗呢？那么研究表明，至少有70%的宫颈癌与 HPV16和18型的持续感染是有关的。双价的 HPV 疫苗呢，可以预防这2种型别，就是16和18型的病毒感染。那么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呢，具有比较好的免疫效果。 现阶段呢，我国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以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等情况，还有像财政可负担等等多方面因素而确定的。如果说适龄的女孩已经自费的接种过了4价或者是9价的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重复的接种了。4价和9价 HPV 疫苗除了可以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么适龄的儿童家长呢，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等一些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疫苗规划，国家免费的这种疫苗，或者说是自费的去接种4价或者是9价的疫苗。那么像这个 HPV 疫苗，它可以和其他的疫苗一起接种吗？那么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共呢是需要接种2剂次，完成首剂次接种之后呢，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那间隔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一年。那么临床有研究的证明显示， HPV 疫苗和其他免疫规划疫苗，比如说像这个甲肝乙肝白百破或者是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等等哈，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的降低安全风险性的一些情况。那国际共识呢是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的疫苗同时接种。如果说接种疫苗呢，要使用不同的注射器，选择不同的接种部位，比如说左上臂接种 HPV 的疫苗，那么就可以在右上臂去接种其他的疫苗。

0: 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 HPV 疫苗如果说没有接种的话，是否会影响入学呢？那么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验证明办法规定，儿童在入托入学的时候呢，托幼机构啊或者是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但是现阶段呢，全国所有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均应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工作。其他类型的学校是否纳入查验管理，由当地的有关部门根据疾控防控需要来确定。部分地区呢，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经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了预防接种证的一个查验的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孩子和家长提供健康提示，及时发现并且去补种漏种的疫苗。那么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适龄儿童家长呢，应该积极配合开展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需要补种疫苗的呢，及时的去补种。但是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的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1: 你闪耀过那太阳，让花树盛开未凋落，双手牵过那掌纹，想连过坐街上守候。
0: 那么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的接种时间，是否是可以补种呢？或者说已经自费打过一针了，还能享受免费接种的一个政策吗？那么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那么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去进行补种。已经自费接种的部分剂次的人群呢，可以按照原有的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现在应该说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那么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首先，桃呢，它对血糖应该说是相对友好的，因为桃子这个含糖量是较低的，仅有10%左右。那么它的升糖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GI 呢，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呢，血糖负荷在6左右。那么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假如是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另外呢，桃子富含抗氧化物质，和苹果和葡萄相比，那么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分类化合物的种类更加丰富。分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分类物质在桃皮当中的含量可达30%，所以说这个桃子最好是要在皮一块吃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相对比较高的，适量的吃桃呢，可以促进胃肠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

平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习惯把所有的水果都塞到冰箱里一块儿保存。那么冷藏的低温呢，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也会变淡。在三十摄氏度左右的这个环境下呢，桃内的这个糖分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把桃子放在通风的背阴的这样的地方常温保存就好。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

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这个花生呢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物，虽然这个它的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的推荐里，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

花生呢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那么其蛋白质含量可和豆类媲美。每100克的花生大约是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

生蛋白呢含有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虽然它的氨基酸组成和动物蛋白是略有差异的，但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和谷物等食物搭配食用，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

花生当中脂肪含量较高，每100克的生花生仁中含有44.3克的脂肪，但是它脂肪的构成呢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那么这些好脂肪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呢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有助于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另外在现代饮食当中呢，精白米面是很多人喜欢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呢，谷物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的流失。那么花生仁呢，是富含维生素 B1、烟酸、胆碱等 B 族维生素的。

另外呢，花生里含有多种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那么这些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

能会从早到晚，这个喝不停，喝不停杯，一次性喝太多，那么水分呢根本是来不及吸收的。那么另外还有的朋友正好相反，是等到口渴了才喝一点。那么等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轻度的缺水了。如果再想来补水，这个就已经是不如我们平时这个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专家提醒说，白开水喝对了是补水，那么喝错了反而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么尤其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喝水有哪些误区呢？有很多朋友以为渴了就喝水，喝得越多越好。但是中医讲呢，秋天的主气是燥，那么燥邪是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那么津液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水液，它分布在皮肤、呼吸道和脏腑的各个地方。那么立秋以后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自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像皮肤干、大便干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喝水的方式不对，那么不但补不进我们需要的津液，反而可能会刺激了脾胃，增加了身体的负担。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喝白开水，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呢，就是说可能会一次性的喝太多，那么一次性的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了身体的负担。那么其实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喝大约150到200毫升左右，然后隔1到2个小时左右喝一次。另外呢，就是说入秋之后呢，脾胃是偏弱的，假如这个时候我们在喝冰水和凉水，是很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的，所以我们最好是饮用35到40度左右这样的温水。还有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呢已经是处于那种轻度的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说我们要养成定时的主动饮水的这样一个好习惯。另外就是说，成人的每天的推荐饮水量大约是1500到1700毫升，大约是7-8杯啊这样一个样子，7到8杯。那么高温或者是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酌情增加适量的增加饮水量。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欢迎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通过读书俱乐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依旧是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好书，而且呢，这好书还挺多的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数了数啊，有将近十本书，但是大家放心啊，这十本书它是两套。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套呢是《生活习惯简史》，它有七本书；另外一套呀是《菜市场里的水果》，还有这个《蔬菜的图鉴》。大家刚才听我一说就知道了。这是两本的，两本是一套的，因为它是一套有水果又有蔬菜。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听一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也是果壳阅读的图书策划人，一位专业的科普专家史军史博士来谈生活中的科普。史博士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刚才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直在乐，不知道乐什么呢？史博士，
2: 乐什么呢？我觉得这书都是我们做的啊，果壳阅读做的，
1: 是吧？就是虽然今天有总共有九本书，但是呢都是果壳阅读的书，是吧？
2: 对对。
1: 所以今天果壳阅读的策划人史军史博到这儿特高兴，是吧？
2: 对，这因为看这书就跟看见我们的孩子一样。
1: 你们是按照什么计划生产你们的孩子？每年我看有薄的有厚的，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2: 当然每年还是有计划的。
1: 嗯，
2: 所以有计划，但是怎么说呢，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调整，但是大方向上我们还是有计划的。比如说生活习惯简史这套书啊，应该是在2014年就开始出了啊。它的第一个套系一套四本是2014年出的，本来是2015年我们继续出四本，但是很遗憾的是有一本因为插画的原因没有能及时完成，所以出了三本啊，到目前为止就是七本了。
1: 听众朋友听到了吧，咱这果图果壳阅读的策划人史军史博士还挺坦诚的，告诉大家为什么原计划有了变化。但史军史博士有一个特点啊，其实以前很多朋友啊了解果壳阅读是觉得果壳呢对一些某一行业的或者说某一些相关的这种啊，其实是适合成年阅读东西开始了解果壳阅读的。但是这两年开始大家发现，哎，怎么果壳做上亲子阅读了？
2: 对对对，有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读的书了，是吧？那个实际上是这样的，最初果壳确实是一个针对青年人的网站啊，我们主力的受众群大概是15到25岁这样的一个青年人的群体。当然了，随着青年人的慢慢长大啊，因为果壳到今天到今天为止已经走过5年了啊，五年多了，应该这样说啊，到今天为止，所以我们曾经的受众里面的青年人到现在也有孩子了
1: 啊，
2: 他们也为人父母了，就包括我自己啊，我的孩子也在慢慢的长大了啊，我们希望啊，在为我们的孩子，包括为我们的孩子跟家长交流的时候，能提供一些桥梁或者是工具这样的阅读的。阅读的读物，
1: 所以在这一套生活习惯简史当中，将会和听众朋友一起谈到啊，当你3岁的孩子坚决不刷牙的时候，怎么给他讲清楚我们必须要刷牙，然后天天吃的这个盐和糖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然后我们餐桌上这个啊黄瓜、西红柿、土豆是怎样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的啊，如何讲清楚这些问题，其实对于家长朋友来说真的挺难的。现在果壳给您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您照着书念吧。
2: 对，怎么说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做这套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始啊，那也开始于我跟我儿子的一个交流。因为当时这套书开始的时候，那都是4年前了，4年前的时候，我儿子才3岁多，3岁多正好是一个开始刷牙的时候。
1: 哦，
2: 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当时特别的给他讲清楚这个刷牙的重要性。特别麻烦是吧，你小朋友能懂什么呀是吧，你说要蛀牙，我不知道什么是蛀牙，说你以后牙会疼，我也没有经历过牙疼，这事儿特别麻烦。然后呢还要让说服他拿一个，你想啊， 从小朋友视角来看，那比如说一小个儿小棍儿上面有好多毛嘛，
1: 嗯，
2: 在嘴里面乱葫芦，
1: 然后还得蘸点牙膏，牙膏味道还不是特别好。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说服他干这件事儿还挺难的。但是这个时候嘛，小朋友都喜欢讲听故事哈，那我们就来找故事啊。
1: 哎，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套生活习惯简史。这是刚才简单跟听众朋友们说了说这生活习惯简史啊。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套书是两本的，《菜市场的水果图鉴》和《菜市场蔬菜图鉴》。其实我觉得啊，很多朋友一听到菜市场就认为这书应该就是专门给女性朋友看的，
2: 主妇专用书是吗？
1: 对，但是当大家拿到这本书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你想错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啊，当然女性朋友看了未尝不可，但我觉得其实是一本男女通用的书，因为你当你拿到这样的一本书以后，你才会发现啊，原来你的印象当中，或者你在菜市场当中买的好多东西，它原来不是你想买的那东西，或者并不是说人家介绍那东西，大家真有好多都是买错了的。嗯，
2: 对，
1: 所以在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听一听啊，史军博士谈这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科学知识。那接下来呢，是不是您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去阅读这样的两本书？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今天所以请来内行啊，让内行来教教这书，比如说这书名吧，用70万年煮好饭，你也说弹指一挥间，这70万年在他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是弹指一挥间。
2: 对, 对，
1: 我们怎么读门道呢？史博士，咱从哪开始说起？
2: 我想说一些细节吧。
1: 嗯，
2: 其实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这本书推荐的最适的阅读年龄应该是5到10岁。

0: 哎，等一等，等一等啊！也就是说，咱们的七十万年造好船，七十万年煮好饭，两万年修好路，两千年洗好澡，还有用三千年读好书，用两千年穿好衣，以及用两千年行好衣。
1: 嗯，
0: 穿好衣那是说的是穿衣服，行好衣说的是看病，这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些书都是适合您刚才说的年龄段，是吗？
1: 那没错啊。我们都是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以及亲子阅读准备的。
0: 咱再强调一下，
1: 5到10岁，
0: 5到10岁
1: 的孩子以及5到10岁孩子的家长。
0: 我觉得家长可以不分年龄，您可以现在开始准备，然后等您孩子到这个合适的年龄段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接触了这几年，一直在做少儿的科普啊，那个接触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非常多。什么感觉呢？是这个年龄段孩子是特别充满好奇心的。这个怎么样来理解呢？就是说他们对整个世界都充满着好奇。比如说啊，有孩子问我说，哎，你看那个路边那个树啊，一到冬天的时候有人在上面缠那个绳子
0: 啊，
1: 你说这是给树穿衣服吗？这有没有用啊？
0: 嗯，
1: 然后给孩子讲这样的事情，是吧？比如说到菜市场啊，我们也带孩子去菜市场逛啊，去拿一把菜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这个卷心菜跟生菜团生菜又长得一样呢？等等这样的事情啊。
0: 我觉得这孩子还挺爱吃菜的，对于很多5到10岁的孩子，对吧？咱刚才说年龄段5到10岁的孩子来说，孩子特别抵触这个蔬菜，经常都是吃肉、吃蛋糕、吃这样的高糖高脂肪的炸鸡，可乐，
1: 对，这是一诱导啊。这个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倾向，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很多提问的时候，或者说发挥他们好奇心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满足。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满足感的话，这样子好奇心就慢慢就消散掉了。
0: 但是史博，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一起做过一次节目，就讲这个植物冬天的时候怎么去过冬。其实这掉叶子这个事儿，包括给它缠成这个麻绳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挺复杂的。
1: 对 对, 对，
0: 家长朋友要咱们在节目里整整说2小时，是吧？你说家长朋友要孩子问这么一问题，他首先，如果您首先，咱们说您有没有知识储备？就即便您有了这知识储备，您能讲，您想想，您好几个小时给孩子讲下来，孩子5到10岁，他乐意听吗？他听得懂吗？这真是挺费事儿的。
1: 这个就说到啊，我们为什么做这套书，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一些有意思的知识的起点，或者说我们一些他愿意去琢磨的。比如说，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最早的人是不是用锅来煮饭？
0: 哦，你说用70万年吃好饭、
1: 对，用70万年。
0: 我立刻给你答案，肯定不是用锅来煮饭，因为锅是人吃饭的历史比人用锅的历史长多了。
1: 对对，那是最早是用什么容器来呢？
0: 石头呀，您忘了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啊？就是说人开始用锅的时候，可能最先用的就是石头的。
1: 不，还不是用石头的锅。
0: 啊，
1: 还真不是用石头的锅，最开始这个煮饭的锅在哪儿呢？就在地上。
0: 我还刚要说用果壳，是椰子壳。
1: 不是，是在地上啊。那个，这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我们最早并不是用容器来煮饭，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容器来煮饭。那这容器是什么呢？就是地下一个大坑。
0: 哦，你说的那是，我就知道了，你是误导我。我老想的是人家用容器煮饭，你现在说不用容器煮饭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这点是我们的不管是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其实都不会特别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啊。或者说我们最早啊，觉得煮东西嘛啊，好歹你得有个容器，是吧？
0: 对 对, 对
1: 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那个最早怎么煮？就是地下刨一坑，然后把大的叶子铺上，然后铺上以后灌满水以后，你把你吃的东西放里面，然后怎么煮呢？哎，这又没有烧火的地方，不要紧，我们在旁边烧一堆火啊，里面放很多很多的鹅卵石，烧得通红通红，然后嘣一下扔了这坑里，咕噜咕噜开了，
0: 这就叫石烹法，是吧？
1: 对，石烹法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烹饪的啊，或者说煮东西的一个起源。
0: 但是这如果只能煮少量的，你要煮大量的话，水一多，这石头的温度不够，这水开不了，做不了水煮鱼了。
1: 对，多烧点石头，生两堆火。

0: 对，对，这是一点啊。另外一个就说到这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一点，就是刷牙这事儿啊。刷牙这事儿其实也有好玩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最早啊，人类开始刷牙清洁的这种用品啊，肯定没有现在的牙膏了。
1: 嗯。
0: 啊，那比如说古罗马人他们用什么清洁牙齿呢？
1: 嗯。
0: 很奇怪的一种东西是人的尿液。
1: 他们怎么有这么一想法呢？这事儿大家现在听起来觉得挺有点不太卫生。
0: 对，匪夷所思吧。但是不仅用尿液来清洁口腔，他们甚至用尿液来洗衣服。对，这
1: 是准备往干净里洗的，还是准备往不干净里洗的？
0: 这个当然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了。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用草木灰来做这样事情是同样的效果。
1: 还有皂角。
0: 对，皂角。
1: 你天然植物吗？
0: 没错，皂角、草木灰来洗衣服有同样效果。但是在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古罗马的这个洗衣店里就是用尿液来清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尿液里面是含有尿素的啊，尿素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清洁剂。
1: 嗯。
0: 啊，当然它不是说你在尿里面洗洗，然后就晾干了就给人家穿了。
1: 尿液是清洗是中间的一个过程。
0: 没错没错啊，清洗完了还得漂洗是吧？那你没人愿意穿一身尿味的衣服出门是吧？这太重口了啊。对，所以就是从这些小的点，我们是期望啊，我们的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能对我们的生活，其实包括生活习惯的这种由来啊，产生兴趣。我们去在这些点，从这些点发散开来啊，不管是追溯2000年也好，不管是追溯70万年也好，我们来把这些好玩的、闪亮的、人类的智慧串联起来，能有一个非常非常感觉啊奇妙的，原来人类今天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1: 但史博士啊，也有一点啊，其实也是不少给孩子买书的家长他们反映的问题啊。
0: 嗯，
1: 你看我刚才为什么把这个书名都逐一的念了一下，当然一方面是为了让听众朋友了解我们今天来分享什么内容，其实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没注意，我们这书名上来就是70万年、70万年、2万年、2000年、3000年等等的这样的超浓缩的书。
0: 嗯，
1: 你看咱们书少的20-30页，多的30-40页。那么很多家长就说了，说把这么浓缩的知识啊讲给孩子，孩子能够理解得了吗？这其实也是一挺现实的问题啊。
0: 没错，
1: 我刚才也说了，人家弹指一挥间30-40年，咱弹指一挥间70万年。
0: 对，
1: 这也是家长的困惑，说我们真的觉得这书啊印刷也挺好的，价钱也还合理，孩子也挺喜欢的，因为到那儿一看这图片也是孩子喜欢的。拿回来以后家长犯愁了，这怎么讲
0: 是吧？
1: 对、
0: 啊、怎么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给孩子讲知识嘛啊，特别考验我们中国的家长，因为中国家长有一个潜意识里面的一个习惯，就是很难在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回答不知道。
1: 你说这是面子哈？
0: 对，这事儿其实挺现实的啊。
1: 东方人都普遍比西方人更好面子。
0: 对对对，很这个，我觉得啊，如果读我们这书，有时候家长碰见不知道了啊，别不好意思。这事儿有的时候，连我儿子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可能会回答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一定要敢于告诉孩子，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没关系啊。我们可以一起去搜寻更多的资料来解答你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一起可以去探讨这个问题究竟是有没有答案，或者说它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而我们这套书恰恰是确实留了很多这样的出口。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有孩子可能会问，诶，他这水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水龙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汽车这个为什么是三个轮子的？最早汽车是三个轮子，为什么不是四个轮子？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我可以说，在这套书里面，我并没有给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是希望啊，我们的家长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亲子阅读习惯。亲子阅读并不是说我巴拉巴拉巴拉把这些文字读完了，给孩子哄睡着了，这叫亲子阅读，这不叫亲子阅读。亲子阅读是我们真的愿意跟孩子花一定的时间去理解这个书里面的知识也好，情感也好啊，包括这里面蕴藏的其他的科学知识也好，我们真的希望家长能跟

0: 跟孩子一起去探寻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恰恰是我们的书想告诉大家的，
1: 嗯，
0: 啊，一定要敢于面对孩子的为什么。
1: 哎呀，说到敢于面对孩子为什么，刚才史博士也说了，您自己也有小孩啊。
0: 对。
1: 那这套书，我想肯定您孩子也看过。
0: 对。
1: 那作为孩子来说，您认为孩子看完以后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一些和我们家长朋友来分享的内容呢？
0: 孩子感受会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孩子，我只能说我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1: 我们现在就想听您的孩子的感受。
0: 我孩子是今年7岁。
1: 嗯。
0: 啊。我可以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于这个画面的细节啊，比如说诶这个人在这个车前马车前面啊泼了一罐水啊，那个人在那个锯木头那块差点被树砸到了对，他会小孩子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关注到这样的细节，我觉得怎么说呢，对于这样子孩子的挺好的，
1: 嗯，
0: 我们很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去发现这样的细节，因为在这个书里面我们确实设置了很多这样的细节，包括前后对应的，比如说在卫生册里面大家很少会发现这样的细节，就是说有的雕像在最早的古罗马时期它出现过啊，打翻了啊，埋到地下了或者是冲河里了，在后面的场景里面你会发现它又从河里面又捞出来了啊，就这样的细节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发现，这可能跟主线的故事不一定非常相关，但是怎么说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1: 我现在发现了，史博士咱们做这套书太用心了吧其实也特别希望家长和孩子从中能发现出果壳的阅读的这些朋友们的这些用心的点，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啊，主要的目的是当孩子们发现了这样的用心的点以后，他就知道哦，原来70万年是这样煮好饭的呀，原来是2000年这样洗好澡的呀，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一本应该叫开放的书，
0: 对，
1: 然后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的。
0: 没错没错，
1: 我们大家可以啊，包括家长朋友可以不了解里面的很多细节，但是一定要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对，
1: 当家长朋友和孩子啊一起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探索更多的细节。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给家长和孩子都只
0: 出题了，
1: 出了个提纲是吗？
0: 当然有一些必问的一些题啊，因为我们也是做了，因为这是第二集出来了，或者说我们前四册也做了修订，也考虑到了我们家长反映一些问题，说有些知识可能隐藏太深了，我们并没有看我们看不出来没关系，我们这都补上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小细节在里面一定是可以提到的，因为有一个什么样小细节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插画师来画包括我们的编辑梳理这个知识的时候就会设计这样小细节，比如古罗马人他们吃饭的时候会有意识的把一些菜一些饭扔在地上啊，这个细节可能最初被我们的读者可能并不会看到，或者说误读了，说这古罗马人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啊，
1: 我还想说怎么古罗马这么浪费
0: 对啊，边吃边扔，但是这个是恰恰是古罗马人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礼仪，什么礼仪呢，这是给他们的祖先在供奉食物，
1: 嗯，
0: 啊，他们吃饭的时候也想着他们祖先是吧，
1: 哎，有点像我们的这种祭祀的这样那种传统，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没错，
1: 一个呢就是说这样的一套书啊，前面您也说了您跟孩子一起做亲子阅读的时候您的想法和孩子的想法，那么作为果壳的图书策划人，那么实际上你们是希望这样的一套书最终能够让孩子和家长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知识水平呢？
0: 谈不上知识水平了，我觉得我们的核心的想法并不是说我们这套书能给大家多少多少知识，
1: 那你们怎么不讲讲小马过河呢，怎么说说小白兔白又白的怎么选择了这样的纯知识性的内容呢，
0: 对，当然那个是有寓言性质的，或者说指导孩子生活对世界观的事情，我们也是想告诉大家一些世界观的事情啊，或者说让引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或者说思考这个世界啊，我觉得知识条目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包括我带给孩子们去讲课，包括我带他们去野外做科考，包括我们给父母来交流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是知识太少吗，并不是，我们现在知识条目 太多了，你随便打开一个知识类的网站啊，你从
1: 现铺天盖地，
0: 对，你从现在啊下秒钟就开始阅读，我敢保证你到生命终结的时候读不完啊，这是肯定的事情啊。就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缺知识条目啊，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孩子缺的是什么，我们中国孩子是缺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1: 哎，恰恰这样的一套书其实给孩子做了一个梳理。
0: 对，
1: 嗯，
0: 对，就是告诉他们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嗯，
0: 要一定要引导孩子去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是我们想让孩子去看这套书或者说开始做的一件事情。
1: 再次感谢史军史博士带来了这么生动详细的一次生活当中的有情怀的科普知识的内容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同样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年军人的青春答卷。感谢孙教员，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不懈奋斗的追梦人。本期军旅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2: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

0: 或者基本与成本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2: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力的条件。
4: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6: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5: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7: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5: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8: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9: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1: 不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0: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2: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3: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4: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

0: 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2: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绘制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3: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屏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4: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5: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2: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
6: 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凌桥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8: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
9: 追风展带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0: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
9: 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晓翔：
11: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
12: 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3: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
14: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 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8: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6: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5: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5: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2: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1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1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1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吴先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底部，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2026双聊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半场三人制篮球于8月20日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福建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依托优良的种植基础，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通过建强加工主体，补齐链条短板，拓宽产销渠道，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走进福建镇秦简村辣椒烘干加工厂，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工人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采收的辣椒进行分拣、陈食、清洗、切丁等标准化工序，全程规范化加工、精细化作业，厂区内椒香浓郁，产销繁忙。记者姜雨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福建镇秦简村的辣椒加工厂内。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手边的这些辣椒呢，就是今天早上农户们送来的第一批墨西哥椒。那么据了解呢，咱们这个工厂啊，一天的收购量可以达到100多吨，切实的保障了咱们的农户辣椒不愁卖，销路有保障。
0: 福建镇依托辣椒深加工项目推行订单收购、就地加工、统一外销模式。 就近兜底收购农户辣椒，以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破解辣椒种植种得出卖不好价不稳难题，保障农户稳收增收。福建镇胜利村村民王文才，
2: 咱种了一晌子地儿，一晌地能整个整两茬，整个10万左右斤，
0: 价也挺好，7毛钱一斤，老百姓也能一晌地整2万多块钱。同时。
2: 辣椒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稳定吸纳30余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双向受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百姓稳定致富。福建镇秦简村村民裴秋霜，
3: 挑辣椒吧，守家在地儿的，一天是100多块钱，挺好，就是撇家舍业的，也挣也是挣得多，但是你说的。
0: 多长时间一回不来一趟家？你站的话，你说在家老人和孩子的话都能照顾。如今，福建镇建成农户种植加工厂加工加市场外销全链条体系，实现种植有指导、收购有兜底、加工增效益、销售有渠道，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双辽市春鹿农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张志富，
4: 去年看的最高的卖到23500。
0: 最便宜的开始卖个2万，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2026年就那又扩大了规模。今年这不刚开始加工嘛，老百姓7毛钱一斤也很高兴，他们一晌地都能赚到2万块钱，咱公司的效益也很可观。下一步，福建镇将做强墨西哥椒特色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优化管户与加工工艺，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 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本次大赛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其中大赛主体赛事将于8月21号正式开启。
5: 半场3人制篮球、3v3篮球项目于8月20号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随着哨声响起，各支社区代表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球员们奔跑穿梭，激烈抢拼，汗水挥洒在球场上。每一次精彩进球都赢得阵阵欢呼与喝彩，充分展现出社区居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大家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中增进交流，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代表队，凭借娴熟配合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半场3人制篮球比赛冠军。据了解，本次社区体育大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武术展演、五人足球、趣味运动会等项目。 赛事的举办将不断提升群众身体素质，营造全民参与、崇尚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助力全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丰富全市青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跨单位青年沟通交往渠道，搭建互动交流、互学共进的实践平台，8月19号由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主办。 市住建局协办的“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猫鼠游戏文体活动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 来自我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齐聚现场，共同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户外联谊活动。
1: 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有序完成签到、领取号码牌、荧光手环、技能卡牌等活动物资，通过抽签确定猫鼠身份，伴随主持人对游戏规则、特殊技能卡、安全文明事项的细致讲解，趣味追逐游戏正式开始。在游戏中，两大阵营迅速进入状态，扮演猫的参与者伺机开展追捕，老鼠则巧妙迂回四处躲避，美人鼠、魔术鼠等各类特色技能卡轮番登场，不断变换场上局势，为游戏增添重重趣味。青年职工们抛开工作束缚，尽情奔跑躲闪，相互配合，在习习晚风中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沟通了解。游戏结束后，工作人员现场完成积分统计核算，评选出本次活动的猫王、鼠王，全体参与人员有序领取活动伴手礼。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本次青年职工文体活动顺利结束。参加活动青年龚雪：
2: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岗位工作上，日常社交圈子比较局限，这次的活动形式新颖又轻松，没有拘束感，大家在游戏中追逐互动，既能释放工作压力，也结识了新朋友。非常感谢各单位为我们青年职工搭建这样的平台，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1: 本次活动以趣味户外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起跨单位青年沟通桥梁。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青年所思所想所盼，精心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5: 在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的善举总是向我们展现着人间的美好。在危急时刻，这些平凡的英雄们想着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伸出援手救护生命。四平市铁东区两位普通群众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徒手攀楼，合力救下悬空遇险两岁幼童，书写了新时代四平百姓的大爱担当。2024年10月24日，四平市铁东区税务小区一名两岁幼童独自在家时，不慎从四楼滑落，悬空卡在三楼防盗窗外侧。当时孩子小手紧抓栏杆，随时有高空坠落的危险。孩子的哭声惊动过往群众，但面对数米高空，众人虽满心焦急，却也束手无策。危急时刻，路过的居民杨俊禄毫不犹豫借助楼外排水管、空调外机支架徒手攀楼，在孩子体力透支、摇摇欲坠的千钧一刻，他紧紧托护住了孩子的身体。四平市市民杨俊禄：
3: 当时我发现这孩子的时候，我没考虑个人的危险，我只顾着说是能把这个小生命抱下来，所以我就上去。他拿着东西水果，完了又拿着现金到我家，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那个因为我不是说为了钱救的这孩子。
5: 与此同时，路过群众何万起也火速支援，他迅速攀爬至二楼卡位，探出身体托举孩子腋下，一人托举减压，一人收拢护持，楼下邻里也全力辅助，全程不到五分钟，众人合力成功将幼童安全救至室内，孩子安然无恙。四平市市民何万起：
4: 看到那小孩搁三楼打的一楼，我们搁第一楼上爬到二楼，完了有上三楼，完地我给我们抱下来了，抱我搁二楼给他接下来，我给他姥姥了。爬二楼也挺害怕的，一寻思就救小孩，就是不害怕了。
5: 险情化解后，两位好心人默默转身离去。面对家属的道谢，只淡然表示孩子平安就好。二人不求名利，不留姓名，从未向身边人提起这次救人事件。事后小区物业调取监控寻访救人者，邻里多方打听才知晓二人身份。平凡之人，非凡之举，杨俊禄、何万奇两位普通人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以无畏勇气托起生命希望，用淳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可贵精神，彰显了四平百姓的淳朴担当。
1: 近日，我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玉米单产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班， 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跨省观摩一体化培育模式，教学内容紧贴生产需求，紧跟现代农业前沿，特邀山东淄博农业专家解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市农广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系统讲授水培一体化、玉米绿色种植、病虫害防控和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等实用技术，同时邀请淄博乡土专家分享科学育种、智能农场管理、高产栽培等先进种植经验，补齐农户科学种田经营发展短板。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农机企业及种植专业合作社，观摩现代化智能农机装备，开展农机试驾、实操演练，直观学习深耕种植、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培训，有效拓宽了我市新农人发展视野，更新了种植理念，夯实了农技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5: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数据充分体现税收聚财与惠民双向效能。新华网，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生活小常识，衣物如果发霉了，可以将发霉的衣物放入加入牙膏、洗衣粉、食用盐、白醋的温水中浸泡5分钟，然后轻轻搓洗，这样就可以去除霉斑。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住、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

0: 定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疫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 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这是一支励志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队，他们致力于广场大众健身文化，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快乐。他们有一句口号：全民健身，国家受益，人人健康，家家幸福。本期故事恳谈会就给您讲讲鸟巢绳艺炫舞跳绳队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和大家见面。今天呢，我们要给您介绍的是鸟巢绳艺炫舞跳绳队的故事。别看跳绳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运动，有的人呢也能玩出花样来。比如说在傍晚时分，如果您要是路过这个奥林匹克公园的景观大道，您就会看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会伴随着欢乐的音乐，不是在那儿跳广场舞啊，而是在那儿跳绳。您要是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个队伍里有60多岁的老年人，也有3、4岁的小孩子。那么不论老小，他们都在那儿享受着运动的快乐。他们呀，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鸟巢绳艺炫舞跳绳队。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跳绳队里两位精通花样跳绳的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个跳绳队里推广花样跳绳的故事。一位呢是来自咱们鸟巢绳艺炫舞跳绳队的创始人孙鹏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我看名字哈，孙鹏老师，我以为是一位男士小伙子，没想到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哈。另外一位呢是咱们南沙滩小学的杨晶梅老师。杨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两位女将。这个跳绳啊，我原来，您别看我现在这个体型哈，这块儿哈，我原来上学的时候跳绳跳的可好了，我参加过区级的跳绳比赛，还拿过名次呢。我记得我那会儿跳那个叫双摇，是一跳起来这绳啊在这脚底下要抡动两次，你跳起来肉肉肉肉的。那天还试了试，这个还能跳起来，不过就是把地板砸得哐哐的那么响。这个说到跳绳，其实应该算是在咱们中国叫家喻户晓。我记得小学，不光小学，好像连幼儿园那小朋友都会就能跳绳。小学肯定，我记得那会儿体育课还专门有这个跳绳的项目，对不对，杨老师？
8: 啊，对对对，小学、中学都有跳绳这个项目。
6: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这个体育课用的那跳绳啊，跟我们平常用的不一样。啊，平常用的是那种细的那个塑料的那个那种跳绳，抡起来比较方便啊，跳得也快。
8: 那种绳子的。啊，
6: 对，那个到学校以后它是那种大绳子的，结果抡起来就有点抡不动的那种感觉。再有一种跳绳的方式就是跳大绳，我们小时候就说叫跳大绳。
8: 八字绳。
6: 哎，对，这个两边啊，这个有两个摇绳的同学，把这大绳给它抡起来。然后呢，这个同学们是有的时候是从一侧往另一侧这么穿梭着跳，有时候还面对面的。
8: 啊，对，那是八字穿梭，还有一个八字跳，八字绕人跳。
6: 没错，这个可以说跳绳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什么单摇、双摇啊，这跳大绳啊，它是很普通的一种这个运动。我就不知道你们的这个花样跳绳它是怎么回事，和咱们那个就是以往我们生活当中理解的那种跳绳有什么区别呢？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其实咱们花样跳绳是现在风靡世界的一种健身娱乐的一种项目。
6: 嗯，
7: 它是把音乐呀、舞蹈、体操一些动作，还有街舞一些动作融合在一起，能给大家一些带来一些健身的快乐。
6: 嗯，
7: 一些可能观赏的人可能在一些视觉效果也非常不错。
6: 嗯，
7: 其中花样可能有一些包括体操的一些脚步花样、舞蹈的脚步花样，
6: 嗯，
7: 也是过绳的，还有一些像不过绳的光甩绳，可能很多像是主 持人身体体型对于跳起来可能费事的，可能会练习一下像手的协调性或者全身的协调性，光甩一甩，简单跳几下，还有一些甩绳动作。身体素质好的一些人可以跳一些难度大一点的，像主持人说的有多摇、双摇，现在有三摇或四摇
6: 啊，
7: 还有一些新世界最高纪录现在有跳到六摇的了都。
6: 哇，这跳到六摇这得跳多高，或者说得这个胳膊特别有劲，抡得特别快是吧？
7: 对，其实是手腕发力，用手腕迅速的摇绳子，高度一定要是有一定高度的，有专业的人士，
6: 是专业人士。
7: 对，
6: 咱们跳绳队里现在有能跳四摇六摇的吗？
7: 现在有三摇，像学校，杨老师学校，
8: 对我们学校有几个孩子已经跳四摇了。
6: 哇，真了不起！这也要能跳到四摇的话，这也算是到运动员级别了吧？得是
8: 差不多吧？我觉得这个竞技的意义那个味道要比较强了。这个
6: 对，那个说起这跳绳来哈，这个我看您这么一介绍啊，它的难度呢有高也有低。
7: 对，
6: 是吧？最低的那简单的，拿着绳不用说非得从上边跳过去，就这么
7: 甩一甩，
6: 甩绳也行，
7: 对，前后甩，左右甩，
6: 有点像咱那个艺术体操里边那绳操似的。
8: 这个甩绳主要就是那个通过我的教学来观察哈，对于培养这个人的这个协调性特别好。

0: 两端，只不过就是比如绕着身体，
1: 对，
0: 或者是再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就是不像那个跳绳似的从上面越过去而已。
1: 啊，对，因为一个跳绳的话就是绕身体一周嘛，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就刚才像孙老师说的，身体素质好的这种情况，他就有成就感，
0: 嗯，
1: 但是又对于一些孩子身体素质不好，或者一些成年人身体素质不好，
0: 嗯，
1: 他没有成就感，那么他可能对个就是失去兴趣了，
2: 对，
1: 啊，然后这个他可能就是
2: 甩绳就
1: 对，他还是跟着音乐的节奏，然后包括自己可以随便跳，就是并不跳就可以，
0: 嗯，发挥自己的这想象力，
1: 对对对对，
0: 嗯，对，即兴的有好多东西，
1: 就是我感觉就是没有跳不出来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0: 有那个音乐的节奏在那儿，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等哒哒等哒哒，然后你爱怎么动怎么动啊，这有点像，也有点像跳舞的那个意思。我原来到这个舞厅也去过啊，有的朋友其实不太会跳，说舞蹈动作基本上不会，哎，但是他就特别投入的在那扭啊扭啊扭啊，哎，也挺受大家欢迎，大家到时候看着给他鼓掌什么的。
2: 其实就是一种心情状态，他融入进来了，自己喜欢上了，
0: 嗯，
2: 很容易就是像是没有不会跳的，接触了就会跳，
1: 嗯，对。
0: 更多的是自娱自乐哈，嗯，那在这个你们的这个表演当中，我看有一个最炫的就是那编花儿哈，这个现在这个编花儿，我们过去也跳过编花儿，好像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在跳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十字的交叉，
1: 对，
0: 啊，现在的编花儿，我看你们那里花样可多了，那都是怎么练出来的那个？
2: 现在编花有一些体前的基本编花，
0: 嗯，
2: 还可以做一下侧甩编花。
0: 侧甩编花，
2: 对，在甩的时候可能不过绳，但不过绳的时候，你的要求你的协调性要有，
0: 嗯，
2: 绳子弧度要饱满，
0: 哦，
2: 节奏要一致。侧甩编花跳，可能难度大一点的可以加上在腿下的一些编花，
0: 嗯，
2: 手还是交叉姿势，但是肯定是一个是在身前，有个可能手是放在腿下，
0: 嗯，
2: 还有一些体操或者多摇。像是双摇的编花，
0: 嗯，
2: 现在学校里头好多学生都能做一下双摇的胯下编花，这个难度有一定的。
0: 是。
1: 它这个编花，咱们以前意义上的编花，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咱们就是在体前编，
0: 嗯，
1: 但是它就是经过花样嘛，就玩嘛，玩跳时，
0: 嗯，
1: 就是体前、体后、体前、膝下。就是两个手在不同部位，但它处于
2: 交叉
1: 状态，
0: 嗯，
1: 是这样的，
2: 嗯
1: 嗯，
0: 这个还不能缠在一起，
1: 啊，对，
0: 编完了以后您还得分开，还得恢复那个正常跳绳的姿势，
1: 啊，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0: 嗯，这个就是这个就要求技术水平就更高了，这
2: 协调性在里面，
0: 哎，这属于单人的哈，
1: 嗯，
0: 如果是那种集体的多人的项目里边会有带编花的这种情况吗？
2: 有啊，
1: 有
2: 对，
0: 也有。
1: 就是一些像我们学校孩子玩的比较多的，就是两个人一根绳的那个，我们叫的朋友跳。
2: 对，
0: 朋友跳，
2: 对，两人一根绳，
1: 这两个人是拿两个手，
0: 嗯，
1: 然后两个人的手互相配合，
0: 嗯，
1: 就跟一个人的手一样，
0: 嗯，
1: 然后也做变化动作。
0: 呵，
1: 啊，
0: 嗯，这两个人哈，这个一个人用左手，一个人用右手，
1: 啊，对，
0: 然后另外的手要拉在一起吧。
1: 另外手是自己放在
2: 背
1: 后，
0: 放在自己背后，反正俩人并排呗。
1: 对，
2: 对，
1: 并排。
0: 然后
1: 你跳，
0: 我的右手就是他的右手，
1: 啊，对，
0: 他的左手就是我的左手，
1: 两个人
0: 合体
1: ，
0: 合体，
1: 对，两个人合体，
0: 变形金刚
1: 啊，对，
2: 然后做成交叉姿势就可以了。
0: 这个就得需要俩人配合的特别默契哈。
2: 对，其实花样跳绳一种乐趣在里头，
0: 嗯，
2: 不光有单人的，
0: 对，
2: 还会有双人的配合，
0: 哦，
2: 这样式的更能提高一种普遍普及性嘛，
0: 嗯，然后还有那种多人的集体的那种大跳绳哈，
1: 嗯，
0: 这个非常的丰富哈。那也就是说，咱们每次跳绳队活动的时候，那个是就是都是单独跳呢，还是都是合在一起集体跳呢？
1: 嗯，从学校来讲，我是带他们跳绳，首先是他们要练习体力，因为在这个所有的运动，它跟那个体能，它还要相结合的。
0: 嗯，
1: 先单独跳，然后单独跳，跳跳自己擅长的，然后再跟其他同学学学自己不擅长的。
0: 哦，
1: 啊，这是互相学习。然后最后给他点时间，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玩会儿跳绳，两人一根绳子呀，
0: 嗯，
1: 两人两根绳子呀，
0: 嗯，
1: 或者是四个绳子一起玩，
0: 都可以哈，
1: 啊，
0: 玩花样了就开始。
1: 对，
0: 嗯，
1: 对，现在像我们学校的孩子，基本上就是两人两根绳子，他们自己都能开始编花样了，
2: 自己创编，
1: 对，
0: 玩的特别好，
1: 嗯。
0: 那说起这跳绳呢，它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健身的那么一个活动了，还成了一个专项的运动。啊，要说起来这个跳绳 从历史上来讲，我看有些资料讲它是起源于咱们中国的，
1: 那叫绳索，
0: 绳索，
2: 对，
0: 哎，是用那种可能比较粗的那种。

0: 绳子啊，
1: 对，麻绳编的，
0: 对对对，麻绳什么的。后来发展到这个现在，就有了那种塑料的呀、尼龙的那样的跳绳，速度就加快了。我看这个现在世界上也有一个叫做这个世界跳绳联盟的这么一个组织啊，我看这个资料上讲是1996年成立的，那就意味着现在说在世界上有这种正式的跳绳比赛是吗？
1: 嗯，对，有一些，嗯，像对于世界上有世锦赛，
0: 嗯，
1: 还有我们亚洲的亚锦赛，
0: 嚯，
1: 在国内上也有那个国内的一些全国跳绳锦标赛。
0: 哦，在国内会有这种专业的比赛。
1: 对，有全国跳绳锦标赛呀，
0: 嗯，
1: 还有一些精英赛呀、公开赛，
0: 嗯，
1: 是全国中国国内的。
0: 你们有去参加过这样的比赛吗？
2: 我们特别有幸，我那个去观摩了一次这种比赛。
0: 观摩了，
1: 啊，对，也参加过一些。
0: 在什么地方比赛的？
2: 我们观摩的是安徽池州的比赛。
0: 哦，全国各地的跳绳的选手，
2: 对
1: 对，
0: 到这儿来比赛，
2: 对，
0: 那肯定特别热闹吧。
2: 我觉得大家对跳绳的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有的人就是纯竞技的，
0: 嗯，
2: 但是那些很让人佩服，
0: 哦，
2: 但是在比赛中我也看到好多成年人组队，
0: 嗯，
2: 就是水平当然没有人家竞技的高，
0: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种全民普及的这种兴趣还，
1: 对，
2: 哎，对，
0: 也可以，
1: 每个人抓的点不一样，
0: 嗯，
2: 对，但是这个跳绳确实是挺热闹的，
1: 嗯，
2: 大家看着最后，尤其是最后这个大联欢的时候，
0: 嗯，
2: 大家
1: 一个互动，互相展示自己，
0: 各展神通了，
2: 对，
1: 对，
2: 各自展示自己的特长，
1: 跳出了热闹。
0: 对，您说的那个纯竞技的比赛，那就是比速度啊，比数量，是吧？这是一种竞技的办法。
2: 对，
0: 那要说做到比花样的话，这就复杂了啊。这花样它怎么来评判，最后怎么给分，这挺不好说的。这也许我觉得这个花样它绝了啊，我要给100分，那个另外的评委就觉得这花样可能还一般吧，就是给个90分就完了，反正这里边就不如那个竞技的那个硬性指标那么多了。
1: 嗯，这里面花样里面吧，有一些评分标准的，
0: 嗯，也有评分标准。
1: 对，像你完成了动作，像有简单动作或难的动作，
0: 啊，
1: 当时有级别，有一级、二级、三级会给分，
0: 嗯，
1: 或你能做出几个动作，有一部分打分是完成质量分，
0: 哦，
1: 还有是你和你当时我们都是有音乐嘛，
0: 嗯，
1: 那个音乐配合呀、踩点啊，或者是你动作的一个编排创意，就是每个档次都有一个分，然后最后合一个分。你像是每个环节有不同的裁判，
0: 嗯，
1: 去给他评分，然后最后大家也汇总，这样是咋？
0: 好嘛，这也是一个挺完整的体系了。
2: 他现在很正规。
0: 哦，
1: 嗯，
0: 嗯，都是正规比赛。嗯，那么你们二位要说起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花样跳绳的呢？
1: 我先说一下吧，
2: 啊，
1: 我说的吧，我是，
0: 嗯，
1: 其实我是老家是东北沈阳的。
0: 孙老师啊？
1: 对，因为我是在广场上，因为上大学那时候放假回家，
0: 嗯，
1: 在广场上遛弯就很多，
0: 嗯，
1: 到处能看见广场放着音乐跳绳健身的，
0: 嗯，大爷大妈，
1: 哎，有大爷大妈，
0: 嗯，
1: 有一些年轻的小孩啊，
0: 嗯，
1: 或者是中年人都有，
0: 嗯，
1: 但是我只是刚开始有兴趣观摩看一看，
0: 嗯，
1: 然后有时候也会试一下，
0: 是吧？
1: 慢慢感觉每天都来，每天都来，
0: 嗯，
1: 我就也试验着，就是每天去坚持，
0: 哦，
1: 感觉这个对身心呐，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0: 但是说你那老家
1: 坚持下来了，
0: 啊，对吧？按说你老家沈阳应该跳大秧歌比较多，
1: 嗯，哎，现在广场跳绳的就是每一个广场都能有跳绳的一个队伍，
0: 哦，
1: 这个是非常可以说是在咱国内是比较，
2: 我觉得在沈阳这块儿，包括长春呀，
0: 嗯，
2: 这个什么鞍山呀，
1: 嗯，
2: 这些辽宁这些地区都已经非常非常普及了，
0: 是啊，
1: 对，这个大众健身项目
0: 还真是挺好的，
1: 很热闹，对，
0: 嗯嗯。
1: 而那时候先从那时候接触也有五年左右了，
0: 嗯，
1: 然后就来北京一直在发展这个项目。
0: 哦，你是到北京准备就是来特意来推广这个项目呢，还是说到这儿发现也有这么玩的就加入进去了呢？
2: 啊，我说过这个，
0: 嗯，
2: 因为这个我刚开始也是在学校教跳绳，
0: 嗯，
2: 就是学校各种场地的这种，因为现在学校都比较小，操场，对，你要比如说咱们练孩子的素质的话，就是跑吧，
0: 嗯，
2: 跑不了几圈，
0: 嗯，
2: 啊，然后就太小了，跑，
0: 嗯，
2: 就晕了这孩子，
0: 哎，对，
2: 哎，然后好多活动吧不利于开展，然后其实我平常也是带孩子，就像您说小时候跳八字跳穿梭，
0: 嗯，
2: 包括跳单摇双摇，也就是带跳这些，
0: 嗯，
2: 经常跳。然后呢认识他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跳绳，
0: 嗯，
2: 这是这种魅力，而且我也认识他的人格魅力。其实他是来北京上读研的，
0: 读研究生，
2: 对，读研究生，
0: 哦，
2: 啊，
1: 研究生。
2: 然后呢这个在这边他是可能在这个租住在那个就是鸟巢那边，
0: 哦，
2: 附近住，
1: 嗯，
2: 然后他自己又会这个，然后他就在广场 带着人家跳，对，带人家跳，
1: 推广起来。
2: 然后刚开始还完全是义务的，
0: 嗯，
2: 包括刚开始给我们学校教也是完全义务的、
0: 嗯、
2: 其实跟他认识也特偶然，
0: 嗯，
2: 我们有一个孩子呀跟他那儿玩，
0: 哦，
2: 然后他就跳了几个花样，我觉得特别好看。
0: 嘿，这孩子哪儿学的呀？
2: 对，我就问他，我说你过来，你过来，我说你这个跳绳跟哪儿学的呀？
0: 嗯，
2: 他是跟我们老师学的。
0: 嗯、
2: 哦、然后我说你们老师，
0: 我不是你老师。
2: 是，我说你们老师在哪儿啊？他说在鸟巢、
0: 嗯、
2: 因为我那阵孩子小，晚上下班就赶快回家弄孩子去、
0: 嗯、是吧？
2: 然后啊，对，然后也没怎么问。然后最后又他又还是继续跳他新的花样、
0: 嗯、
2: 我就说，哎，你把你们老师叫过来，我说我跟老师谈谈、
0: 哦、
2: 能不能来学校教咱们跳绳啊。
0: 嗯
2: 啊，然后那个孩子刚开始还挺不愿意的、嗯、啊，小孩可逗了、
0: 就是、这是我独门秘籍、
1: 哎、对
0: 我要都叫来大伙儿全会了
2: 啊、
0: 嗯、
2: 对但是那个孩子能力挺强的啊，然后这个一个家长跟他也跟他们一起学的一个家长，有一次可能一起聊天，就跟他说了，说那个体育学校那体育老师找您呢，说那个您怎么没去呀、啊？然后他说不知道啊，这小孩其实没跟他说啊，然后最后
0: 耽误了那话，没传过去。
1: 对
2: 对对，然后最后我们见面以后，就是发现他还真是就是立志于推广这个项目，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校长呢也是特别特别支持，最后我们就达成一致，
1: 对，
0: 哦、
1: 因跳绳结缘了
2: 啊，
1: 反正
0: 你们就是吧，
2: 刚开始
0: 一起了，
2: 对，刚开始我们是合作关系，现在我们俩成挚友了，
1: 对，就是跟学校老师啊、校长，就是感觉就是亲如一家人，
0: 哎、
1: 就通过一个小小的跳绳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了，
0: 现在看着跟姐儿俩似的，
1: 走哪都是俩人一起走
2: 啊，对，对，
0: 这个等于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花样啊，那么这个花样跳绳。我就想请教二位了，你们现在都是老师啊，都是教这个的老师，他是不是很难学呢？还是说很容易学呢？就看刚才您说孩子那个接受的那个速度哈，我感觉好像挺快的。
2: 我认为吧，这个孩子对这个花样跳绳，首先他是有一定兴趣的。
0: 哦。
2: 对，然后我这兴趣有兴趣，他就愿意学。
1: 兴趣是最大老师嘛。
0: 哦。
2: 然后刚开始学的时候，不要给他一些特难的动作。然后他会一点了，他就会有一种成就感，他会继续学下一个比他这稍微难一点的、复杂一点的动作。然后就这么慢慢练起来的。
0: 由易到难。
2: 对，由易到难。
0: 也是循序渐进。
1: 对，也得是根据孩子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
2: 对，
1: 又比如说刚开始负荷量太大，对身体也不是很好。
0: 那孙老师，你原本是在学校就是搞体育，然后上研究生也是搞体育项目，是北体大什么之类的吗？
1: 没有，我读的其实都属于人力资源，在北京读的研究生。
0: 这都是文科啊。
1: 啊，但是真是很喜欢。
0: 哦、那你当初学这些花样的时候跟谁学的？
1: 就在沈阳广场上的老师也是。
0: 广场上的老师。
1: 对，当时没想接触什么学校、
0: 哦，
1: 就是感觉这项运动确实给身心带来很大的一个健康和快乐。可以忘记一些烦恼啊。缓解压力，然后自己的身体素质还好一些了，
0: 啊、
1: 然后就一直坚持，一直跳着呢。
0: 是啊，你带到北京的这些花样是都是在那边沈阳那边跟老师学的呢，还是说也有你自己编排创新的呢？
1: 有一部分像基本功肯定是在跟沈阳的老师学、回来之后可能有一些资料啊，或者出去参加学习培训会了解更多、然后自己慢慢摸索，可能也会一些创新出一些新的动作。很多像是只要跳绳在手里头跟着音乐、你可能不定时突然间就发现啊，我又新跳出一个花样、可能这个花样是别人跳过的、但是自己不知道啊，那也算是自己跳出来的、对吧，
0: 这个还会突发灵感那种感觉、
1: 对，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也很有成就感。
0: 这个看别人跳，然后跟老师学，然后再加上自己这个灵感的爆发，哈，这个花样就会越来越多。
1: 对
0: 啊，会不会有些动作老不跳会生疏啊，或者会忘？
1: 其实哈，像是学生训练可能就是每天都有固定时间，但晚上广场大众健身也是几乎每天晚上大家都会来。
0: 哦，
1: 你像晚上一跳绳跳一个多小时，可能十个动作、二十个动作、三十个动作肯定会反复的重复在跳。所以说这个动作还是在于熟练，经常跳，
0: 是
1: 经常跳就会使之会有一些新的动作的一个发展，然后慢慢的兴趣会越来越浓，但是不跳肯定也会生疏的。
0: 对，这个跟那个练拳呀什么是一个道理哈。
1: 对，
0: 那从你们二位老师教学的经验当中来看，是年龄低一点的

0: 年轻的人学得快呢，还是说这个成年人学得快呢？或者说上了岁数的就根本学不了了？
1: 我觉得是，好像还是得这个稍微的，
2: 学生
1: 就是讲高年级孩子学得要快一些，
0: 太小了可能也。
1: 对于成年人，
2: 但是每个人都能跳
1: 啊、成年人我觉得如果有体力的话，
0: 嗯，
1: 成年人有时间的话，成年人要比他们学的还快，
2: 理解能力很强、
1: 理解能力在这儿呢、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泰州王张占川来和朱元璋谈判，结果谈崩了。这怎么能谈成呢？打个比方，你兜里揣200块钱，你去肯德基，肯德基总部，你说我要入股，咱们还得对半分，以后你们肯德基的业绩分我一半，甚至全听我的。你如果不挨揍，那真是天下奇闻了。这也一样啊，要和朱元璋兵合一处，那真是痴人说梦啊！谈不拢那就打吧。这张占川也是急性子，甭废话了，不合作那就打。他刚喊完，朱元璋这边的于金彪擎着九耳八环刀就来到阵前。打吧，谁怕谁呀？这张占川看出于金彪不好对付，还和自己手下嘱咐呢，哎，对面是九耳八环刀啊，顶得住就去，顶不住别去送死。话音没落，郭雷、傅天、金贵、齐恒一起站出来，这四人人称泰州四猛，无敌将郭雷前来应战。但是吧，

这个似猛，说实在的也不猛，死的倒挺猛啊，出来没几回合，噗，一刀就没命了，尸体栽落在马下，蹬腿儿了。张占川一瞧，好厉害呀，赶快命兵丁把尸首抢回来。傅天见郭雷死于马下，逃令出阵。于金彪一看对面来这员将官跳下马来，身高过丈，腰圆背后，头如麦斗，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甲，内衬紫征袍，胯下马，手擎双鞭。这来到阵前连名也没报啊，一般都打仗上来先报名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啊，看我的，你这再打。没有，这哥们上来一声没吭啊，休走，看鞭，双鞭就奔于金彪的头顶砸下来。于金彪心说，两军阵前讲究长剑短不容缓，短剑长不用忙，你使的是短兵器，这怎么能先动手呢？你这不是送死来了吗？他刀往身一举，啪啪左右一分，把双鞭分开，不容傅天的鞭再变招，于金彪的刀就奔傅天的头顶砍来。耳听苍扑的一声，傅天的头盔破了，脑袋左一半右一半，死尸翻身落马。朱元璋的手下兵丁一阵呐喊呐、啊、好啊，于将军接着砍呐、啊。这金贵齐恒一听，火往上撞，两马一起上。于金彪把马圈回来，往对面一看，看前边那位将官头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内衬皂罗袍，后边那位亮银盔亮银甲，手擎一杆亮银枪。两马一碰面，没容金贵的棍砸下来，于金彪的刀可就劈下来了。金贵双手抱棍，一斜身想拿这棍压刀头，谁知棍还没挨上刀，于金彪的刀又回来了，用刀直奔金贵的面门扎来。金贵赶紧立棍磕刀，把刀给挂出去了。于金彪微裹离手蹬，马抢上风头，二马冲锋过蹬，推刀现刀头，挥手一刀正在这金贵的后腰上。耳听咔嚓一声，金贵腰断两截。齐恒一看金贵死了，心中后悔不及呀、啊！我出来的太冒失了，没想到这口刀沾着死碰着亡啊！二马不走重逢，碰面见输赢，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没办法，只好抖枪就扎。于金彪见枪到了，刀头朝下，刀钻朝天，青龙吸水式，苍啷一声用刀盘把枪撞出去了，然后后手变先手，摇刀就奔他左肩头来了。这齐恒只好低头，可低得慢了点，于金彪的刀正到齐恒的左腮帮子上，把齐恒的脑袋削去半拉。这泰州四猛全死了。其实啊，这个泰州四猛第一猛将郭雷死了之后啊，其他三人就别上了。这四个人你看这穿着打扮等级就不同，第一个上来的穿着金盔金甲，第二个上来的银盔银甲，然后呢冰铁盔冰铁甲，人金盔甲都不行呢，你个铁盔甲你出来嘚瑟什么呀？结果四人变四鬼了。张占川一看，连伤我四员猛将，我与你拼了，一摇手中的冰铁盘龙棍来到阵前。这条冰铁棍前有龙头